0: 同时还开展了骨密度筛查、尿酸检测、血糖检测、骨科专家一对一现场问诊、阅片答疑，特别针对肥胖超重的人群啊，科学合理的减重给出了中医有效的指导。那么今天下午啊，咱们还有一场健康义诊，大家要及时关注啊。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啊，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9到11度，其他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7: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
8: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9: 哇，太好吃了！
8: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0: 早啊，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方圆。
1: 哎，大家好，我是周航。
0: 嗯，今天我们也是一大早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群里打卡问候了啊。我发现光辉岁月最近特别喜欢来长春，嗯，前两天发来这儿吃那个豆腐串儿，
1: 嗯，
0: 哦，我还挺想吃的，我还想问问他在哪儿呢。然后昨天晚上又发了这个喝酒去了，
1: 嗯，
0: 还路过了你家门口，
1: 对，
0: 嗯，其实这条路是我们很多人下班的回家的必经之路，
1: 对，
0: 南四环的这个大桥，
1: 哎，我一直可想知道这个桥叫啥名了，它肯定有它自己的名字，
0: 它不叫南四环大桥吗？
1: 啊，
0: 我理解它叫南四环大桥，
1: 反正大家都。都这么叫，
0: 嗯，
1: 但我相信他肯定有他的大名。
0: 那一会儿咱下节目搜一搜，
1: 对，我去看一看去。
0: 但长春现在有很多地方的夜景非常漂亮，
1: 是，
0: 而且现在晚上的时候呢，这个气温啊，我觉得也刚刚合适，不那么凉，但又不那么热，
1: 对，可舒服了。
0: 大家可以晚上。

0: 出去也走一走逛一逛，看看
1: 溜达溜达
0: 美丽的夜景啊。
1: 没错，
0: 今天跟大家来聊点啥呢？我们来说说喝水这件事儿。
1: 看似很平常。
0: 哎，对呀，其实你看吃和喝这两件事儿呢，咱每天都少不了。
1: 对，
0: 大多数人都会想说，哎，我今天吃点啥呢？
1: 嗯，
0: 我吃没吃饱呢？
1: 对。
0: 但很少人考虑到说，我今天喝点啥呢？喝没喝够呢？
1: 你没发现吗？就吃是一件需要提前计划的事儿，
0: 嗯，
1: 喝都是临时起意的事儿。你比如说，朋友说，哎，我就是可能觉得渴了，我喝点水。然后要不然说这个，哎，我这个好像有点犯困了，我去整点咖啡去。后来要不然就是吃今天中午饭菜不错，我不得整点碳酸饮料通过通过吗？
0: 嗯，
1: 这都是临时起意的事儿。
0: 对，都是一种搭配。
1: 啊，对，
0: 嗯，但是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啊，可能也意识到说我要多补充一些水分，
1: 哎，
0: 但是依然觉得白水没有什么味道。
1: 嗯，
0: 你可能之前没有关注到过我们群里在聊喝水这件事儿的时候大家的一些反馈。嗯，我给你垫个底儿啊，我们即时极品的听众朋友呢，就是尤其是一些叔叔阿姨们，
1: 嗯，
0: 对于血糖来说，大家就是指标
1: 都很好，
0: 都很好
1: 啊，那不错。
0: 我们有很多朋友是不在意自己吃甜的喝甜的呢，
1: 嗯，
0: 就是很多人是特别喜欢喝饮料。
1: 我知道有一个大连汽水吗？
0: 啊，对对对，这你都知道啊？
1: 我咋不知道呢？
0: 那看来大连汽水已经就是这个声名远扬了啊！
1: 大连汽水谁来着？
0: 是豁然开朗。
1: 豁然开朗
0: 啊！对，他特别能喝大连汽水。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除了他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就经常在群里会晒一些自己喜欢喝的一些有味道的水啊，
1: 嗯，
0: 喝饮料啦，喝奶茶啦，喝果汁啦。
1: 对
0: 啊，包括前两天我们聊到，就是有的喝那个西梅汁儿。
1: 西梅汁儿。
0: 哎，然后我前两天还刷到那个，就是现在有特别多拿梨膏泡水喝的。
1: 哎，那我觉得味道应该是不错的。
0: 是的。
1: 但糖大。
0: 哎，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啊，比如说梨膏或者是西梅汁儿这些，如果配料表足够干净的话，其实咱喝起来对身体是很好的，
1: 是好的。
0: 但是我们不能拿它完全替代水，
1: 就是水，咱今唠就是水，
0: 嗯，
1: 是不是？
0: 水没喝够的影响呢，其实它不是那种立竿见影的状态，嗯，但如果你长年累月这样积攒下来，身体的状态你会逐渐的发生一些变化，
1: 没错。
0: 而与此同时会发生什么呢？就是慢性疾病的风险，它会悄悄的高出一大截，
1: 嗯，对，所以今天咱就好好唠唠，您也结合您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看看您每天能喝上多少水，咱平均一下啊。除了水之外，你平时更习惯喝哪些这个饮料啥的啊？哪些饮品、
0: 嗯，
1: 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哎，大家可以发送留言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也可以在微信群即时极品当中跟我们来互动。
1: 对。然后呢，在正式开唠之前啊，咱们先来跟您一起关注一下眼健康。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你要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关爱咱们吉林听众眼睛健康。现在呢，针对咱们全省50岁以上的人群发起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年满50岁，正在被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那今天打来电话就能锁定补贴资格，每人都能领取到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那符合条件的听众呢，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这一次的补贴政策呢，为啥是只给到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们？因为是50岁以后啊，眼睛更容易出现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有的时候看东西觉得很模糊啊，看手机上的小字儿越来越费劲儿了，甚至是风一吹就淌眼泪，眼睛干的眼眶都疼。要是不早点改善呢，眼睛的问题就会越拖越重，到最后啊就啥都看不清，生活呢也很难自理。好视力呢这会儿是专门给我们给出了一个专项的补贴啊，一个支持，
1: 嗯，
0: 就是希望中老年朋友呢都能够早点改善眼睛的问题。它是更适合中老年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这眼睛就像被水洗干净了一样，水润透亮，咱们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
1: 哎，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9-2166。那今天呢咱们只要是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打电话，您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版加强眼贴之外呢，还要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疼咱就按摩哪里，最后呢再给您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那符合条件的都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群里啊，
1: 嗯，
0: 黄金屋说，方圆正行上午好啊，老同志也打卡了，
1: 哎，
0: 方飞早上好，飞今天还是没有来哦，
1: 哦，是的，
0: 飞还在休假中哦，
1: 哎，
0: 豁然开朗，今天不发。

0: 大连汽水了，来了一瓶可口可乐。
1: 对，
0: 而且你看他永远不发小瓶装的，
1: 都是大
0: 桶，上来就是两升
1: 啊。
0: 啊，他说改喝这个了，咋样？奶茶特别直接说不咋样。
1: 然后那个蜗牛也说了，说喝水比啥都强啊。忽然开朗说从来不喝水。我是那个什么，就是我大概在36之前，
0: 嗯，
1: 也是这种生活状态。
0: 什么状态？
1: 就是从来不喝水啊，就是一定得喝带味儿的。
0: 不喝白水。
1: 就是不喝白水，然后而且是。就不只真的不喝白水，喝水喝的特别少，然后基本上那个时候有越年轻越有这个体现，就是基本喝就是这一天进入身体的液体那一定是那个什么，
0: 都是饮料，
1: 一定是饮料。后来我过了35以后，就36、37的时候就检查身体嘛，然后我就有很严重的那个就是问题。
0: 糖吗？
1: 不是糖。
0: 结石吗？
1: 是，对，我先是有了结石，
0: 哦，
1: 然后从结石以后我就开始就检查的时候会检查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是咋说呢，咋形容呢，就是因为水喝的少，然后就导致它的这个，就我在代谢液体的时候，就是叫什么，就是蛋白高还是啥高啊，
0: 嗯，
1: 反正就大概那个意思，
0: 嗯
1: 啊，就是很容易再患结石，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开始喝水了，然后不太喝饮料了。
0: 但是我现在明确的跟你说，以我每天对你的观察，你现在的喝水量
1: 依然
0: 不
1: 够。
0: 哦，
1: 哎，我这段时间已经不太喝水了，
0: 哦，
1: 就是连饮料都不喝，就是原来是
0: 不干巴吗？
1: 你看我嘴不总是干的吗？但是我又习惯了，我原来是不喝饮料就不喝水。就水就是饮料，然后后来慢慢的过渡到就是不喝饮料了，然后现在过渡到不喝饮料不喝水，
0: 哦，
1: 也不喝水的程度了。
0: 你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反面教材，
1: 真不行的。
0: 其实你刚才的那个亲身经历啊，就是我们一会儿也会着重跟大家来说的，
1: 嗯，
0: 确实当你水喝的少的时候呢，我们身体确实会出现很多变化。
1: 对的。
0: 那为啥就是喝水这个事儿啊，我们已经其实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很多回了，为啥这次又要拿出来跟大家说？
1: 那不有迷茫不灵的吗，在群里头。对不对？
0: 因为确实啊，在9月14号的时候，你看今天是多少号？今天是17号，
1: 嗯，
0: 那就是前几天的时候呢，国新办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那在这个会上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他是特别提到了这件事儿
1: 啊。
0: 就是首先他说到的就是高油高盐高糖饮食是慢性病防控的一个重要方面。
1: 对。
0: 那在这儿呢，他尤其提醒到了说家长要少给孩子喝含糖饮料。那当然了，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也是要少喝含糖饮料的。
1: 是的，他给出了一组这个反差鲜明的这个数据啊。首先是咱们国家居民每天啊，每人每天盐摄入量达到了9克，而推荐的标准只有5克左右。
0: 是的。
1: 所以就高出了近乎这个一倍哈，啊，
0: 嗯。
1: 然后油啊，推荐量为每人每天25到30毫克，但咱们平时啊摄入达到了什么，实际上达到了41克。
0: 嗯。
1: 然后再有就是添加糖，推荐量是每人每天25克以内，但是朋友们，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它的含糖量就已经可以达到25克这个水平了。
0: 所以怎么就是你看，从盐、从油、从糖的角度来说，我们国家现在啊，居民每人每天的摄入量完全都是
1: 超
0: 标的，
1: 对，超了。
0: 哎，然后尤其说到这个添加糖的饮料，我们换一句话说啊，就是我们一瓶甜饮料喝下去，你一天的糖摄入量的这个总额基本上你就用完了。
1: 对，然后这个糖还包括啥呢？还包括就是你吃水果变来的这个
0: 果糖，
1: 然后包括你在吃这个淀粉转化的这个糖。
0: 嗯，对，其实它们都属于糖类。
1: 嗯，对
0: 啊，然后就是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500毫升的含糖饮料。量基本上一瓶就能把你这一天的糖量耗完，
1: 嗯，
0: 那更何况群里的这个两升装呢？
1: 冥顽不灵。
0: 嗯，然后呢，其实我们在这儿特别想跟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国家卫健委的这个主任啊，他特别强调到，就是日常咱们要多喝2种水。
1: 哎，什么呢？
0: 哪两种呢？一种是淡茶水，这个是可以喝的，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不能喝浓茶，
1: 嗯，
0: 是可以喝淡茶水的。还有一种非常非常健康的，就是
1: 白开水
0: 啊，真的就是既经济又健康。
1: 没错。说具体这个水该怎么喝呢，咱稍后跟您唠一唠啊。
0: 嗯
1: 啊，
0: 我们看看群里啊，蜗牛说这个每天呢都是用大枣枸杞苹果熬水喝，这个就特别好。
1: 哇，听起来很健康，啊，
0: 很健康，
1: 很健康。
0: 嗯，其实大家真的可以煮点水果
1: 啊，对，
0: 就是你既有了这个喝水的时候有一点滋味儿，同时我们跟大家说过，有很多水果在熟吃的时候反而能吸收掉就是生吃时候有不存在的一些营养
1: 啊。没错没错。然后
0: 是很好的。
1: 对，其实很多朋友之所以就是不爱喝水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

0: 就是白开水没
1: 味
0: 道啊。
1: 山寨说一天两瓶矿泉水打底，如果只是500毫升的话，其实你可以再加一瓶，
0: 还不够呢啊，还不够呢。然后这个擎天柱说了，说他只喝这个凉白开，然后偶尔晚上加班的时候，这个上夜班会喝一点东鹏啊，
1: 喝点饮料什么的，
0: 对啊，对，
1: 能量饮料，
0: 能量饮，功能饮料，然后或者是来点这咖啡啥的啊。然后他说啊，他下单那个酥皮月饼了。
1: 酥皮月饼真的很好吃
0: 啊。行，
1: 看看味道怎么样，应该快收到了。
0: 对对对，哎，挺好的。然后这个黄金屋看了一个西洋参和这个毛尖是啥？毛尖是绿茶，
1: 毛尖是茶，我不知道是哪一类的茶。但是毛尖我是挺喜欢喝的。
0: 这怎么还泡条鱼呢？
1: 哪有泡条鱼啊？
0: 那个蜗牛那瓶子里不是有条鱼吗？小鱼
1: 哪有一条鱼啊？你点开大图看一眼好不好？它那是瓶子的纹理，你太让我无语了。
0: 哎，你看像不像？
1: 根本不像，人家说的这是出来溜达带的大枣枸杞苹果水。
0: 但你看像不像？
1: 不像。
0: 我还寻思呢，我说这见过泡人参的，泡什么这个？
1: 你这个瓶子的形状看应该是百岁山，因为上面这个棱啊。
0: 啊，这是个对，这是个棱。我寻思
1: 黄金屋说每天就是茶叶泡西洋参片。
0: 哎呀！
1: 我之前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不是给大家推荐过那个黄芪吗？然后我就一直在就是天气稍微冷一点之后，一直在泡那个黄芪水喝
0: 啊。
1: 就这个也是对身体特别好。这刚才擎天柱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已经下单了黄庄月饼，我们也想再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0: 赶快下单啊！
1: 因为我是提前下单的，昨天我就已经收到了，
0: 哦，
1: 无比好吃。就是这个酥皮月饼啊，就是它跟我们平时吃的月饼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我们平时如果大家爱吃酥饼
0: 啊，酥饼，
1: 不管是甜酥饼还是咸
0: 酥
1: 饼啊，那你一定会喜欢吃这种就是酥皮的月饼，因为它那个口感就是层次非常丰富，它咬起来不是咱们吃的那个，就是咱们老式那个月饼，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硬硬的呀。酥皮的那个酥软的口感，它就是层次感很丰富。然后其次呢，就是它的馅料是非常非常足的，
0: 对，实打实的，
1: 吃起来很过瘾。关键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次的套组当中呢，就是每一个口味都非常的经典。
0: 对，然后咱们是直接给您带来了什么？这个五种口味啊，像这个糖醇五仁啊，这个也很健康，相
1: 对
0: 啊，就是因为它用木糖醇代替了白砂糖，所以它甜度低而且不腻口。然后像里头还有就各种果仁啊，这是香，那真是吃到嘴里脆生生的香的啊。然后呢还有这个蛋黄味的，还有这个板栗味的，
1: 板栗，
0: 哎，板栗用的是这个千禧板栗，然后绵密粉糯，一口下去全是这个栗子的香味，还有就是红豆味的。我个人对于红豆有偏爱。对，就是平时比如说出去吃糖水啊，或者吃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我会很偏爱
1: 红
0: 红豆
1: 味的。
0: 对，然后呢也还有红豆味的，还有黑芝麻味的，这是经典，又这个就是不翻车的味儿，是不是？
1: 对，
0: 这五种月饼给你记齐了，来给你这个配齐它，平时卖这个125，而且马上到中秋了，朋友这都有这个经验啊，就到中秋，离中秋越近，月饼价格就会越高，库存就会越紧张。但是今天咱们不一样啊，咱就给您弄到这个专属福利价，99块钱，让您到手五种口味，每样4块啊，一共是20块，您就回去舒舒服服、放放心心的去吃去。而且它不光是，它是点心啊，就是大家千万别把它这个名字就让它局限了，说我是不是就得中秋吃它呀？没那个说法。它是点心，你平时早上可以拿它当早餐，下午可以当它当茶点啊，晚上这个还可以这个拿它当加餐，都可以。所以想要低价抢正宗好月饼的叔叔阿姨，您就打400-609-216。
1: 重新说多少号？
0: 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哎，记住这个号啊，联系小管家。然后这个咱们是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然后你说。不习惯打电话的话也没关系，您直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啊，3个6就可以了，您还能看到咱们这个酥皮月饼长什么样啊，你看看那个造型是吧，那个馅料啊，感受感受。
1: 然后也特别提醒大家，这个月饼啊，它的保质期呢就是30天，因为它里边没有添加的那些就是防腐剂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就是咱们收到货之后呢，30天之内你给它吃完。然后如果想吃更酥软口感的那个朋友怎么办呢？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啊，就是你那个月饼，你放到空气炸锅或者烤箱或者微波炉都行。

0: 你叮一分钟、
1: 啊、
0: 时间别长啊，就叮一分钟，尤其那个咸蛋黄的，你叮完一分钟之后你就吃吧，太香了。
1: 是啊，
0: 就它那个口感会变得更就是温热，
1: 我
0: 咸香，然后又软绵的那种感觉。
1: 我大概懂那感觉。有一年就是我觉得我每年都会买那个什么，就是买那个苏州的那个肉馅的月饼嘛，
0: 啊，肉馅的也好，
1: 对，就是让人家带嘛，
0: 鲜肉月饼，
1: 鲜肉月饼，嗯、对，然后就他拿回来以后就要过一下那个，
0: 就是你要加热一下，
1: 就要热一下，
0: 嗯。这个也是啊，就是如果大家吃这个各种口味、嗯、如果说我想吃稍微温热一点的口感，你就拿那个微波炉、空气炸锅、烤箱，就千万时间别长。
1: 嗯，
0: 反正我自己用微波炉的话就是一分钟、
1: 嗯、
0: 就完全够了，
1: 就可以了，
0: 那个口感非常香。然后你可以配点，比如说喜欢喝淡茶水、
1: 嗯、
0: 然后我想喝点这个冲杯奶粉喝，
1: 对，
0: 然后喝点牛奶了，其实都可以、嗯、大家可以自己再搭配，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小点心。大家拨打400-999-0139，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发666，你就能收到链接了。
1: 对的。
0: 然后就是返场的阿列克谢了、
1: 哎、
0: 依然是179块钱啊，给大家带来的是3斤加2斤装，这3斤呢是精致版的，然后这2斤呢是经典版的。精致版的呢它就是纯瘦肉的，吃起来那个肉感非常足，然后经典版呢它是肥瘦相间的，但是大家不用担心那个肥的量就是非常少。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拿烤箱给它烤一下，或者你把它切成片儿，放在那个就是比如说做披萨的时候，你那个一烤一煎，它那个稍微再滋出一点点油来，然后你能吃到一种很焦香的感觉
1: 啊。
0: 嗯，现在就是179块钱这5斤装，大家就直接能到手了，
1: 没错，
0: 比以往买要便宜20块钱。
1: 嗯。
0: 那这个也是今年中秋节之前给大家特别申请到的福利，库存有限啊，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发666啊，收到链接直接下单，
1: 没错。
0: 快看看群里，我觉得今天群里超级无敌热闹，
1: 挺热闹啊。
0: 我看看有没有之前落下的这个互动啊。黄金屋啊，刚才发西洋参这个我们看到了，
1: 看到了，看到了。
0: 嗯，擎天柱说，这是我用一个瓶盖种了3瓶东鹏，不总喝，上夜班的原因，来一瓶，这还能中奖哈，真是这挺好的。
1: 我一般如果要开长途的话、
0: 嗯、
1: 我会喝这种功能饮料，而且就是、嗯、就几口喝完，
0: 就是猛喝，
1: 对、嗯
0: 哦、
1: 就几口就喝完的。我觉得那就我没有啥科学依据，我就听人家说的，就说你要就是尽量少，就是次数少，然后量大，然后赶紧就是把它
0: 炖炖，就你别品它，
1: 对，就是不是品的玩意儿、哦、
0: 就
1: 是
0: 你
1: 炖
0: 炖之后它效果更好，
1: 对对对、
0: 啊、奶茶说，航哥说的我也深有体会
1: 啊，
0: 吃中药调理睡眠之后呢，现在不喝中药了，但我把凉的呀和饮料什么的真戒了，
1: 对，我把水都戒了，现在
0: 我就说你是反面教材
1: 我都给戒了。
0: 哎，但奶茶这个坚持特别好，喝点温热的水，然后少喝那种甜的饮料，你坚持下来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不一样的变化。
1: 嗯
0: 嗯，我能说你了吧，说这眼神，
1: 说眼神，
0: 眼神也不行。
1: 然后这个忽然开朗分享了一个新饮料啊，
0: 嗯，
1: 人参枸杞，我实话实说啊，
0: 怎么呢，
1: 我就觉得这玩意儿不能好喝。
0: 哎，你也别那么说，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它的配料表啊，它配料表当中呢有人参粉。
1: 你看，你都说实话，你呸不妙。
0: 不是配料表，你能喝、嗯、看到能喝到人参粉，然后它那个枸杞固体饮料，其实那个枸杞的饮料是酸甜的，然后它里面有桂圆加上红枣的那个固体饮料，所以它是口感应该是那种微甜的，可能你这样搭配起来就不太能喝到那个人参的苦味了。
1: 我这么说吧，就是我始终有这样一个理念啊，
0: 嗯、
1: 就是确实健康的。就是没那么好喝，好喝的没那么健康，
0: 还好吧。
1: 那个，我前两天就是我好久没有喝过可乐了嘛，然后有一天就是我第一报道的那个三个男播就凑齐了，
0: 嗯，
1: 然后那个老钱就突然说，要不整点可乐不？然后我和那个谁，我和那个闯，我俩都不喝嘛，就说不喝了，他说整一个整一个，然后他说他也不多买，我们买了一瓶，
0: 嗯，
1: 然后拿食堂那个碗。倒了三碗，
0: 匀了三碗，
1: 匀了三碗、
0: 嗯、
1: 我说咱仨跟要结拜了似的在这块，但是那个时候喝那一口它还是凉的，真的好开心，
0: 可乐就是第一口凉的很好喝呀，
1: 好开心，
0: 是的
1: 啊、而且我现在说的时候我居然，
0: 但是水也很好喝，是因为你不喜欢而已，
1: 也可能，
0: 对呀、啊、
1: 也可能。
0: 豁然开朗说，昨天买了一瓶人参枸杞水，有点人参的味道，挺清淡的
1: 啊。
0: 你喝这个吧，我觉得比你喝那个就是什么可乐啦、汽水啦，比这些要好很多。
1: 这玩意儿没糖吗？我看一眼，
0: 它肯定会有一些甜度，因为你看它的那个桂圆固体饮料。

0: 红枣固体饮料当中肯定是有糖的
1: 啊，
0: 它不会一点糖分都没有。
1: 是的，
0: 但一点糖分没有的，忽然开朗不爱喝嘛？
1: 慢慢过渡也是好事儿，把口味现在先调淡的。
0: 对，擎天柱说：“对了，媛儿姐，正好单位发福利啊，一箱鸡蛋，一箱酸梅汁儿，一箱月饼，还有一袋榛子
1: 啊，
0: 不知道酸梅汁咋样，也没喝过。
1: 喝呗，
0: 你看他们单位福利还很好，
1: 你尝尝。
0: 嗯，哎呀，反正。”

0: 命依然来得及，我们会带大家呢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去品尝中秋的特殊晚宴，还有大型的海鲜烹饪啊，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等等，让大家呢大饱口福。
1: 美食
0: 如果喜欢听相声的话呢，有岳云鹏、孙越领衔的德云社专场相声会也会让大家大饱眼福。那游轮呢会停靠在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大家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的行程，会入住到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还能观看到非常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
1: 对啊，9月23号出发到10月1号返回，不耽误您过十一假期，一共是9天的行程啊，每人只需要4599元起。那不同的房型是不同的价格，部分房型呢还会赠送这个相声票，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全年呢仅此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想去的朋友你要抓紧时间跟咱们的这个旅游节目联系啊！您记个电话1394410916，这个电话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就是您可以打电话，然后也可以拿这个号加他们微信啊，号码是1394410916，1394410916。
0: 豁然开朗问说，十一准备去你们那儿玩玩啊？
1: 来吧，
0: 快来快来。其实豁然开朗在辽宁也离咱们很近，然后但他经常到那个吉林来玩。
1: 营口的吗？
0: 他是丹东
1: 的。大连
0: 的。
1: 丹东的。
0: 嗯，然后很多朋友就是在放假的这个期间，因为今年中秋啊跟国庆啊，这个假期其实离得挺近的，
1: 对，
0: 3天假加上7天假，然后如果中间那3天如果大家不用那个担心说我得回返岗工作的话啊，其实可以策划一下这个出游的计划。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电台游轮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没坐过游轮其实大家可以体验一次
1: 感受一下
0: 啊，是不一样的感受。
1: 对，
0: 然后也可以呢策划一下我们的周边游啊，这个近距离的或者短距离的远距离的这个跨省游啊，其实都可以，大家做一个规划，
1: 挺充足的。
0: 对，真的可以好好计划一下，因为出去玩啊，整个让我们的整个状态啊、身心啊，会特别特别的放松。
1: 啊，去趟长白，你指的是去趟长白县呢，还是去趟长白山呢？
0: 那肯定是长白山了呀。长白山得抓紧去了，因为十一之后如果它频繁下雪的话，有的时候搞不好它会
1: 封山。对，所以我倒觉得这个时候还是能抓住这个长白山的这个小尾巴的。然后就是来的时候得多穿点啊，因为、这个、
0: 山上很冷。
1: 对，下面和上面这个温差挺大的啊。
0: 是的，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吧，问问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保护眼睛啊，就一定要来用用这个一诺叶黄素，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呢，一诺叶黄素它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所以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如果说啊，您还不太了解说这个叶黄素是个什么东西啊，给您介绍一下，叶黄素呢是您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啊叶黄素缺失了，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呢，其实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为什么呢？它直接用水就能冲着喝，采用的是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上8.3倍，所以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那现在呢是只需要9.9块啊，大家就能够多得到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了。10分钟内周期购买呢，我们还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是只有前100个名额的，大家就赶快来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 一瓶酱油的制作。

0: 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9到11度，其他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
4: 弱？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他为你而来。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食即品，我是方圆。
3: 哎，我是周航。
5: 来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啊，如果大家呢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还有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大家要注意来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到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还有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取196块钱。针对于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整个过程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也不需要大家来住院。
3: 是的，如果说呢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就可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所以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啊、军人证、医保卡等等啊当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在只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所以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的热线是04318056116，80561616。
5: 老同志在群里说，两位老师辛苦了
3: 啊。您客气您客气
5: 客气啦。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呢是喝水的事儿。我们看看这个微信平台啊，有这个新的消息弹出来了，需要一点这个刷新的时间哦。秋实发了羊奶粉，目前为止羊奶粉还没有链接呀，
3: 稍等稍等啊，
5: 返场的时候吧啊，返场的时候，然后大家抓住，一定抓住返场的机会来下单购买。
3: 对，
5: 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说这个喝水的
3: 事儿
5: 啊。
3: 对，
5: 好喝水，它真的会给你身体带来很多的正向反馈。
3: 没错，
5: 我们跟大家说，可以推荐大家喝一些淡茶水呀、白开水呀。这个比起饮料呢，虽然它非常非常普通，但对于咱们人体的生理机能来说，它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哎，对于说好好喝水的人，它会有几个表现啊。首先，它的新陈代谢会好啊，咱们身体内的各种这个器官代谢呀，生。

0: 化反应的过程啊，它都是离不开水分的，所以充足的水分摄取对于维持人体的新陈代谢的正常运作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1: 嗯，所以这个如果大家想让自己的这个新陈代谢变得更好啊，一定要多喝水。
0: 好好喝水。
1: 对，尤其大家发现就是可能年龄越大，我身体的新陈代谢功能呢它就越来越慢。
0: 对。
1: 哦，那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废弃物啊，我们的身体不能及时排出，那堆积在身体里呢它就是一种负担。
0: 对。
1: 所以大家要好好喝水啊，让我们的新陈代谢变得更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是2024年的时候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的子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说喝水。装好仔细听啊，说喝水呢它有助于预防肾结石、偏头痛以及尿路感染和低血压。
0: 对，是的。
1: 嗯，所以你看啊，具体来说，如果肾结石的话啊，就大家也可以自己对照一下，如果你有肾结石或者有肾结石风险的、那每天如果你能喝够8杯水，它是可以显著降低再次患肾结石的风险的。
0: 对，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个偏头痛，反复偏头痛的成年人在多喝水3个月之后会发现有显著的改善。
1: 嗯，这偏头痛跟喝水也有关啊，别觉得是这个喝水对它没有改善。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需要控血糖的朋友，你每天多喝4杯水啊，对于控制糖尿病的患者的血糖升高是很有帮助的。
0: 然后再有呢就是每天多喝6杯水是有助于减少复发性尿路感染次数的。
1: 哎，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存在着高血压的问题啊，多喝水，尤其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患有高血压的症状，那么你就可以来喝上一些水，这个很有必要。
0: 对，尤其是这个对于自己的这个体重有要求的朋友啊，这个女孩子们啊，注意接下来这个内容，就是研究还发现什么呢？每天喝6杯水有助于成年人减肥啊。2023年国际期刊《肥胖综述》上就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哈，其实不用太复杂，就把你日常你要喝的这个可乐呀、奶茶呀、果汁啊这些含糖的饮料，你把它都换成白开水，或者是你就换成白开水啊，或者是咱刚才说的这个淡茶水啊，坚持6个月以上，你身体质量指数，也就是大家现在特别流行说看那个 BMI 啊，会平均下降0.31，而且是在不用你刻意挨饿哈，就是不影响正常饮食的情况下就能做到这一点。
1: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轻体力活动的成年人，就你不需要什么搬过多的重物这种啊，咱们每天呢你至少要喝1500到1700毫升的水，
0: 3瓶矿泉水。
1: 对，刚才有朋友说每天能喝2瓶，那就再增加1瓶，因为咱们的1瓶都是平均按500毫升来算的。
0: 对、
1: 那平均你要考虑一下自己能不能喝上3瓶水。
0: 嗯，
1: 然后如果说我不用矿泉水喝水怎么办呢？你可以就是在家里呢买一个就是带刻度的那个杯，要不然就是你在家里接一杯水，接完之后呢，你找矿泉水的空瓶
0: 量一下子，
1: 你倒进去，你量一下，你横约摸一下，就我这一杯水大概的量是多少？
0: 对，
1: 那我每天需要喝多少杯才能达到这1500到1700的量？然后除此之外，可能有一些需要特别多去补水的，那大家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补就行了。然后我们建议大家啊，就是老年人呢，每天最好是能够喝到1500到2000毫升水。
0: 对，
1: 因为这个能够更增强我们的新陈代谢，但一定要注意，咱喝水不是那种就是我这一会儿我咕嘟咕嘟我就把这1000毫升全喝进去了，那反而不好，就是一定是少量然后慢饮
0: 多次，
1: 哎，多次是比较好的。
0: 说怎么来判断这个事儿啊，就教大家一个方式，可以根据你实际在喝水的这个进程当中那个表现情况来调整你的水量，干嘛呢？就是观察尿液的颜色啊，就能判断出水是不是喝够了。最简单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淡柠檬的这个水色说明你水量适宜啊，如果颜色太深了那就需要补水，如果就是完全透明无色了那就水喝多了可以停一停了。
1: 对，其实观察尿液是非常非常科学且合理的一种方式。
0: 对对对
1: 对，很容易就能判断出你今天这一天的那个饮水量如何。蜗牛给我们群里发了一个这个养生壶，
0: 对，
1: 你看这开始煮水
0: 煮、
1: 这一天啊就是可以反反复复的在里面添水喝，特别好。而且他说到，他说我跟孙女呢早上起来是必须喝到100到200毫升温开水的
0: 啊，
1: 我非常建议大家早起的时候呢喝上一杯温开水。
0: 没有说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喝点淡盐水吗？
1: 那个倒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0: 是吧？
1: 对，但是每天早上喝一杯温开水，这个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有益处的。忽然开朗说，喝点瓶装水、白水行不啊？白开水都是自来水，我觉得不咋好，都是大核桃水，我觉得不好。
0: 只有
1: 白开水都是自来水，对呀、
0: 啊。
1: 但是我们喝的自来水，你是烧开之后晾凉的水嘛？那你要说我不烧开，我直接喝它肯定是不好。因为里面可能进入到这个自来水管道之前，它可能要添加一些，比如说消毒的啊这些东西啊。
0: 对，是的。
1: 所以这个生水我们是不能喝的。要不之前为啥我们跟大家推荐那个沃克净水器的时候，建议大家就一定要安装一台呢？
0: 对。
1: 你安装上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喝直饮水了，因为它直接接出来之前就帮你把这个自来水里面的东西都给你滤掉了。但如果咱家里没装这种各种净水器的话，那你接出来的自来水就是要直接烧开了喝。
0: 对对对。
1: 瓶装水其实也完全可以，因为我在家里如果不直接喝那个就是净水器净出来那个滤过的水之外，我可能喝的大多数也都是瓶装水，但它就是白水嘛。
0: 没什么问题啊，
1: 很好的啊，喝白水是好的，肯定比你喝饮料强。
0: 对，秋实说了，说我每天都有喝水的习惯，每天早起必须一杯水，大概300毫升啊，每天至少5杯水，那你够量了啊。
1: 很好。
0: 不喝多种饮品啊，只喝白开水啊，白开水括号杯是出门必带的。哎，不错，这习惯好啊。
1: 很多朋友出门都自己背一个杯子。
0: 哎，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习惯养成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之前就是不喝饮料就不喝水，那是一个习惯的问题。然后后来现在就是说也不太喝饮料了，那就其实就是慢慢的习惯在转变。所以我真想跟那个豁然开朗说一声，就是那么喝饮料真不行，兄弟，真不行。
1: 但是他就是无数次的我们跟他说过，然后他自己去检查身体，然后发现自己的血糖指标一点问题没有。你这个你就没招，我们就说这个就是个体差异。可能有的人天生就是非常擅长喝这个饮料，
0: 存在这种可能
1: 性，先天饮料圣体，
0: 所以有这可能性，有这可能性。
1: 包括老同志，
0: 关注一点，
1: 老同志之前跟我们说，就是那个吃月饼啥的，就是人家可以在睡前吃一大整块，
0: 然后也不
1: 血糖一点问题没有。你说让不让人羡慕吧？
0: 圣体都是，
1: 真是就是没有办法，个体差异，
0: 真没有办法。
1: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这个人群来说呢，咱们还是要克制喝白水啊，这是最好的。
0: 有没有想过，如果不这么喝的话，可能就咱不说，就是正不正常，会不会变得更好呢？对吧？
1: 那不知道，反正人家就是这么吃，人家也没问题。就不服不行这个事儿。
0: 好吧。
1: 再给大家推荐点好吃的啊，这个中秋节要到来之前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黄庄月饼、啊。
0: 是的。
1: 你可以看一下，如果家里你有已经买过各种月饼的话，你看一下那个配料表，真的一大长串的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之类的。我们为什么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酥皮月饼它只有30天的保质期，就是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添加防腐剂。
0: 干净。
1: 而且呢，就是它虽然是酥皮的，它吃起来那是酥酥的口感，但是向大家保证它配料表非常干净，且没有反式脂肪酸。
0: 对的，
1: 咱们吃起来是完全没负担的。
0: 哎，
1: 保质期只有30天，说明它又是非常新鲜。大家下单之后，我们是按照大家下单的量去安排制作的，所以给大家发出的呢也是新鲜出炉的好月饼。
0: 是的，
1: 完全可以放心。
0: 哎，而且呢您吃到是传承的这个河北黄庄近40年的传统酥皮手艺，跟这个市面上拿机器往这一压就成型成膜的那种不同啊。咱这个酥皮一层叠一层，整整20层手工开酥啊，薄的透光，层层分明，所以你就吃去吧。而且它是什么呢？2分皮8分馅，你这一口咬下去，实实诚诚，满满登登的，
1: 馅料特别足，
0: 对，甜而不腻，然后而且不齁挺，也不发干，你吃去吧，你就。
1: 而且就是这一次的套组当中呢，我们把非常经典的5种口味都给大家配齐了。其实我觉得特别适合，就是一大家子买完之后呢，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你像我家就是。是有一些呢是这个怕糖的，怕血糖升高的，那就特别适合吃这个糖醇5仁的。这个就是用木糖醇呢代替了白砂糖，甜度低但是不腻口，同时呢里边配了黑芝麻、白芝麻、花生、核桃、南瓜籽一大堆的坚果，就吃起来非常的香。然后全家还可以分享什么呢？分享那个蛋黄味的，哎，油润咸香，然后那个咸甜搭配呢是非常非常解腻的。还可以去分享板栗味的，板栗味我特别喜欢，那个口感很绵密，而且其实秋天大家适合吃上一点板栗。
0: 板栗是不是？
1: 对，一口下去都是那个栗子的香味。
0: 哎，
1: 还有很多朋友喜欢的那个红豆味。皮儿薄但是馅儿特别足，那个豆沙呢特别的细腻，然后有能吃到那个豆的香甜，还有非常经典的黑芝麻味啊，黑芝麻含量是非常足的，满口都是那个芝麻香。你看这5种口味一个套组都给大家集齐了，
0: 就卖您125。
1: 哎，
0: 平时这是
1: 对，
0: 这是平时啊，这是平时。但是咱们今天不一样了，给您锁定的是专属福利，只要99块钱。而且您到手的是刚才这个方方给大家介绍的 这五种口味你都尝得到，每样给您准备四块，一共是20块，咱只要99块钱。
1: 是的
0: 啊、而且啊，这个黄庄月饼不是说只能中秋吃的，它准确的叫法叫老式酥皮点心。
1: 嗯
0: 啊，您是这个把它当早餐呢、啊、当下午茶呀、啊、都非常合适。所以啊，想要低价抢正宗好月饼的咱们的这个朋友们，您赶紧行动，拨打热线400-999-0139啊，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说您说不习惯打电话，没关系，您直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啊，就可以直接下单，您还能看看咱这个产品的样子啊。
1: 嗯，然后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了。同时呢，今天有返场的阿列克蟹啊，这个就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它的特点是啥呢？就是肉质非常的紧实，然后香而不腻。咱们拿回家之后呢，吃法又非常的多样，你可以掰开直接吃，其实特别解馋。尤其是你比如说我中秋啊，或者是十一期间呢，我全家要出游计划的，或者我全家要徒步的，我要扎帐篷的啊，那各种你可以直接背上它，咱掰开直接就吃。
0: 对，
1: 就等于是给你的这个野餐添加了一道肉菜，
0: 没错、
1: 吃起来口感相当丰富，特别香。
0: 嗯，
1: 然后在家里呢，咱们拿它，比如说我切丝儿，我拌个凉菜也可以，或者我拿它呢炒个鸡蛋，炒个辣椒，炒个饭都非常好吃。然后自己在家，我可以做各种花样的 DIY， 我拿它做披萨呀，给小朋友做面包啊，做各种烘焙呀，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0: 裹面包糠炸呀。
1: 可以，然后或者你就直接空气炸锅了，烤箱了，你就烤一下，叮一下就出锅了，
0: 都没有问题，
1: 肯定比你在外头买的那个好吃太多太多了。
0: 哎呦，真太好了、这个阿列克蟹已经是咱们这个老朋友们的非常熟悉的这个老朋友的老朋友了啊！今天主要是什么呢？今天是中秋了，给大家放福利啊！179块钱买3盒精致版，送您2盒经典版啊！精致版就纯瘦肉，经典版是这个肥瘦相间的这种啊。哪款都好吃，然后这个每盒一斤，一共5盒，179块钱，五斤肠啊、您就带回去了，真材实料，味道正宗，大家都爱吃，所以赶紧啊，咱就行动就完事了。您记好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打电话订购，或者呢，您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公众号上，您回复666啊，也一样，也可以这个在线上进行下单啊、把美味带回家。
1: 是的，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嗯，
1: 看看群里啊，黄金屋说呢，说我早上是必须一杯白开水的，养成习惯多少年了，非常好。
0: 突然开朗说有没有红烧味的和榴莲味饮料啊？
1: 月饼吧，
0: 我知道月饼。没有没有没有，
1: 黄庄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带的套组是没有的，
0: 没有的啊。
1: 据我所知，黄庄的你要是单买，你在外头买，它也没有这俩味儿的
0: 啊。
1: 嗯，因为我去年的时候，我是自己在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一下看到了黄庄月饼，因为我太喜欢吃一切点心类的东西了。然后看到那个就是酥皮月饼，因为咱吃的那个就是老式的嘛。
0: 啊，对，
1: 就那种我们说那用模具压一下直接烘烤出来的。然后我就对这个酥皮儿的就是没有抵抗力，
0: 充满了期待，
1: 所以我去年就是买了那个就是各种口味的吃，很好吃，我太喜欢了。然后今年没想到它一下就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货架上
0: 啊，
1: 所以我就特别想让大家都来尝一尝，赶上现在价格又优惠嘛。
0: 我还真没吃过这个黄庄的，但是就是江浙的那个酥皮月饼倒是吃的次数挺多，我也很喜欢。然后这个你要想吃肉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那边的那个鲜肉月饼，网上也买得到啊。你忽然开朗可以自己搜一下，那味道也很不错啊。
1: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带来的两款美食，一个是黄庄月饼，一个是返场的阿列克蟹。大家可以趁着这个还在团购周期当中啊，抓紧时间来下单。然后今天整个节目当中的话题呢，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喝水这件事儿。
0: 对。
1: 喝水呢，就是它是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成本非常低的日常养生方式之一了。然后喝水这件事儿呢，一定是我们说就是时时喝，然后少量多次喝。
0: 对，人不说嘛，如果你只发现自己口渴的时候，说明你的身体已经在高度缺水的一个状态了、
1: 千万别等到那个时候再补。
0: 对，
1: 那就有点晚了。
0: 对，所以呢，就是把这个补水这件事儿融入到您日常的点滴间歇当中，就是当什么呢？当
1: 像呼吸一样。
0: 就差不多那个意思，
1: 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里
0: 啊！你就想想，就是如果有这个，平时有吸烟习惯的这个朋友，你就想想你吸烟那个频率，你把它换成喝水的频率，差不多。
1: 我那得一天得抽多少烟呀？我的天！
0: 啊，那就少
1: 喝水肯定要比那个要更
0: 勤要更勤一点
1: 啊，对对对，
0: 更勤一点，把它变成一个好习惯。
1: 嗯、
0: 然后那个老同志说，我平时喝的就是白开水啊，然后这个矿泉水，然后这个红茶水啊，很少喝饮料。
1: 这都是很健康的。
0: 哎呦，谁把这个白、这个是啥呀？
1: 这是豁然开朗的黄
0: 庄
1: 月饼吗？
0: 啊、上次
1: 这个蛋黄馅的、特别好吃。

0: 你看他都说了，黄庄特别好吃，
1: 是吧？真的很好吃，所以真的很想让大家都来尝一尝，
0: 试一试，试一试啊！那吃这玩意儿，喝点啥？喝点水最健康。
1: 我觉得喝淡茶水吧，配上一点，就是它还能稍微解一解它那个特别咸甜的味道。
0: 哎，我觉得是这样，就好像这个糕点和茶水更配。
1: 嗯，
0: 对不对？哎，
1: 是
0: 一个路子，是一个路子。
1: 配淡茶水其实是特别好的。
0: 好的，好的。
1: 然后或者呢，就是如果爱喝咖啡的朋友，你拿它来搭咖啡也可以。
0: 啊，不错，不错，不错。
1: 但因为我现在很少喝咖啡了，所以我就是在家里有的时候会喝淡茶水。
0: 啊。
1: 然后会就是泡黄芪水，就反正现在我的生活习惯就非常养生。
0: 啊，挺好，挺好。
1: 极其养生，然后喝温开水。
0: 行啊，希望大家都你说。
1: 蜗牛说，我家孙女儿小时候冲奶粉都是用自来水烧开了，恒温冲奶粉用，每天早上起来喝一杯温水，有十几年的这个习惯了。
0: 嗯、
1: 其实咱那个自来水啊，你烧开了放凉喝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0: 没有问题的啊，
1: 必须烧开、嗯、啊，你直接喝那肯定是不行。
0: 来来来啊，接下来这个先跟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啊，就是我报这个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6092166啊。为什么要您记这个号呢？是因为今天啊咱们全吉林听众都在打这个号，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这个朋友们，您一定要打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开展50岁专项补贴，全省范围之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您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体验试用一下。那大家呢就抓紧时间啊，赶快打电话4006092166。
1: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眼睛呢经常疲劳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的，再严重的呢眼前像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也看不清。那大家可以想一想，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这心里啊都会恐慌焦虑，更别说长期陷入黑暗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尽早来干预治疗，建议大家呢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里面有人参、石斛、蜜檬花等十几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还搭配了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作用是更直接的。贴完之后呢，感觉到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也明显更清晰了。我们全国有1200多万的用户都在用，所以大家尽管放心来购买。
0: 是的，好视力呢这次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吉林听众呢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当场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您一台能插卡充电、音质特别好的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颈肩腰背啊都能用。最后呢，再给您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整整四重大礼，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即时极品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就明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 这片黑土地之上。

0: 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FM 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
9: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收看916阳光热线，我是方宁。今天呢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9到11度，其他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0到11度，其他地区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4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到了后天的时候呢，天气是这样的，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啊。这两天天气都不错。到了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全省是多云的天气，白城、松原、长春大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只是部分地方有阵雨啊，大家出行的时候记得带伞。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偏南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还是挺好的，秋高气爽啊，天高云淡啊，就这个季节真的是感觉天空啊像童话世界一般。而且呢，现在这个季节金色的秋天嘛，所以大家能够感受到外面呢这个空气啊，还有包括这个天气啊都不错。不过部分地方啊，你像后天的时候是有阵雨的，大家出行的时候记得带伞。那么这两天呢都是几乎是晴好的天气，大家可以到户外溜达溜达，早晚出行的朋友还是要记得多穿一点啊，小心感冒。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1: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

0: 18581511858151999，还有8581519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打进85851511的长春的吴女士，您好。您好，吴女士。长春的吴女士，
1: 听到吗？
0: 哎，您好，终于听到了，您说。
1: 哎，不好意思，可能这网络不好。那个是这样的，我有两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哈。那么分别是，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我的一个工作年限的问题，是这样，我是2015年的这个4月7号入职的。然后如果是公司今年要裁员的情况下，那么我到10月16号之后离职的话，是不是可以拿到12N 的一个晋升方式呢？
0: 这个您跟公司的人事谈了吗？
1: 没有，他是这样的啊，就是昨天啊，我之前打电话咨询过严大老师，然后他呢也给我一些意见，就是比方说公司违法解除和公司就是进行裁员等等，大概给我讲了一下啊。那么我也听明白，但是现在如果啥问题是，昨天人事突然间给我打电话，他说哎，那个公司哈，说觉得说你在这个市场的服务的话，我既服务跟您说一下，我既服务这个微生物项目，又服务我这个免疫项目，又服务生化项目，他认为我的微生物是主项，那我全职微生物的情况下，我又兼职生化免疫，那么认为我的服务等级的话是初级，评判为初级，他以初级这个模式，然后让你说，哎，那我想让你回公司进行一个培训，比方说培训到中级，那你回来继续干活。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以这个东西认定我裁员，就是假设你评定不合格就裁员你的理由。
0: 那你现在在这家公司工作了这么多年，已经是11年多了，是吧？
1: 对的，
0: 您希望拿到的赔偿是什么样的？
1: 我肯定是，就是因为我在公司的话，就是遵纪守法，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的初心肯定是2N。那如果公司可能是说对于2N的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可以比方说拿个 N+8，或者2N 行，再减2万，我也可以接受。但是现在目前他没有跟我谈，就是人事到现在为止没跟我谈关于赔偿的事，反而跟我谈了一个说我的认定我生化免疫冲击能力。我说我生化免疫本来不是我的主项，我负责的话肯定是微生物是我的主项，那生化免疫是我的副项，我既然能够干微生物又干生化免疫，但是我们其他人的话他只单纯干免疫啊，对不对？我说我并没有问题啊。他说啊，我没有说让怎么样你啊，我只是说让你我去培训啊干嘛的。我觉得他这是给我在下套。
0: 首先我想问一下你，如果公司希望你能够经过培训之后达到公司的要求，然后呢继续上岗，您愿意在这家公司继续工作吗？
1: 啊，我愿意啊。
0: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们是可以接受这种，就是公司要求我们，比方说转岗啊，或者说希望我们培训之后，然后继续来承担相应的工作，这个
1: 对
0: 于我们来说也不算是坏事，对吧？因为现在找个工作也挺难的。
1: 啊，对的，老师，我也是这样想的。
0: 公司现在是怎么的一个想法？他是想留住你啊，还是真的想裁掉你？
1: 你是这样，老师啊，就是我在8月底的时候给严大老师这边打过个电话。那么当时我接到通知，是我的上级，就是我们的相当于是我们总公司在某个城市啊，我就不在这个时间说了。然后呢，我的上级就是我的上属领导跟我说，哎，公司有优化名单，那么 OK， 这个人是你。那你看看你想怎么样。他谈完之后的下两个周，我的上级领导的上级，也是我们相当于整个客服中心的领导来找我聊了一下。是，我就问他，我说给我个理由，他说没有理由。我说那好，那你这个人员是不是定了？他说对。我说好，那我就等待人事电话，我一直都没有等到电话，直到昨天突然间给我来个电话，说综合考虑，所以我认为他是给我下套，并不是真实的来给我做这个事情。我当时就问他，我录音了，我说您好，我想问一下，我到现在为止目前的话，您是让我这怎么，我就问他嘛，我说你是怎么考量我这个事儿？然后他就说，那你想咋想？我说我没有咋想啊，你如果是公司给我这个培训机会，我愿意回去培训，对不对？参加培训，然后去服务市场。那么我想请问，那你招这个两个人来替代我的工作是什么原因呢？你把我白山市场给我抠掉了，又是什么原因呢？我现在没有客户了，我现在只有通话客户呢，那你白山客户都已经给我抢走了呀，说白了你给我划分走了呀。
0: 那这个呢，因为属于公司内部的这个规定或者处理啊，咱们不过多问。我想问你的是，公司既然说要给你提供重新的培训的机会，那么这个培训费用是需要我们个人承担的，还是公司来负责？
1: 那个他没说，就是我们可以总部培训，那没说培训费用的事儿。
0: 好，你就问他，你就要问他，如果要是这个培训是我自费的，还是说由公司来承担的？或者说这个费用是不是需要我垫付的？那么如果对方真的想留住你的话，我认为他应该是全额来培训的。那么培训之后，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个人的成长来说，多一项技能也不是个坏事儿。而且我们，您这个年龄我不知道方不方便问， 可能
1: 方便36
0: 36其实还好啊，这个年龄还好。

0: 就是如果你像我这个年龄再大一点的话，可能你再转岗找工作确实是要遇到一定的困难，就挺难的。所以有一个岗位，如果说咱们公司有需要，有发展的需要，要求我们在其他的岗位上再继续培训或者说继续深造，然后呢转岗，咱们也没啥不能的哈。咱们这个年龄，尤其你这个年龄更年轻啊，你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呢，就是如果他的这个培训费用是要求我们自己来出资的，说你要自费去培训，那咱们就不行。那这个呢就属于不符合相应的规定啊，要求这个公司全额来承担相应的培训费用。所以目前咱们不能猜测说公司你这样的就是违法的或者违规的，你就不想用我了，你找各种理由借口想让我自己办辞退，那个就让我们自己辞职是吧？这个你千万不要自己辞职，因为自己辞职咱们拿不到相应的这个赔偿不说，而且我们还没有办法拿到相应的这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金来着，就是哎，对，就是相应的这个补贴我们就会大打折扣，绝对不能自己主动辞职，自己离职这种拿不到相应的这个赔偿金。所以我们就要求对方啊，就是说明白了，那这个培训费我愿意培训，那培训费用谁出？是公司给负担还是说要我自己承担？如果要是自己承担自费培训，那是不可以的，就是这是我不接受的，就我个人肯定没有办法接受。我本来现在这个工资待遇或者各方面啊，现在我就面临一个困难，有可能将来如果面临裁员或者怎么样的，那我后续的本来经济压力就大，你再让我自费培训，那这是完全不合法不合规的。所以你去可以跟他主张自己这部分权益，但是公司现在毕竟没有说对我们造成实质性的要求我们怎么样违规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目前不能过度猜测对方到底是不是诚心诚意想要留住我们还是想裁掉我们。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明白。所以他现在的话，目前就是由于我这个岗位变动的话，他为了我这个岗位变动，他招了两个人干我一个人的活。所以他已经把这两个人员已经招到市场，他已经在市场已经去接待我的客户了。已经去把我的客户给抢到了，所以我就认为他肯定是有这个由头的。我就想着，我想不明白，给你打电话咨询一下，帮我分析一下。我实在是想不通，我觉得他绝对是站在这个角度，因为我整个今年的话没有任何的违规违纪，也就是我们有一个 OEC 评分哈，您可能知道，就像海尔斯一样。我们每个月的话不单纯是你固定的工资，可能有 OEC 评分 ，A 的话加减 ，C 的话减减 ，B 的话不减不加不减。OK， 那我今年从一月份到现在为止，我整个的综合评价的话都是 B。我没有给你违规违纪，那我的上级领导肯定是就是说白了，他给我的诉求，他给我的说话就说，我的上级领导之前跟我谈的话，那你看你是要 N 呢还是要 N 加一啊，就这样问我，我说我都不接受，我要二 N。然后他谈不了，他说那我谈不了，那我就直接找我的领导，他找他上级，上级跟我谈，我是同样的诉求，我说我就要二 N。对吧，我没有毛病。那我肯定是我的诉求，我先把这个重点提上去，但我实际上我拿不拿我还不一定啊，我只是这么强硬一点。但是他说好的，因为当时这个我的上上级领导的话直接说完之后，那行，那我让人事给你打电话。所以我等了一个多月，才昨天等到晚上五点他给我打个电话。
0: 所以
1: 说这件事情，对，我就是搞不懂了。
0: 那也有可能对方考虑到你这个如果说辞退你的话，这个成本太高了啊，好不容易也这么多年培养你了，那有没有一种可能说，那干脆这个人还挺能干的，那咱就留用呗，换个岗。那至于单位为什么，或者咱这个公司为什么要求我们必须得离岗，有其他人的这个培训然后入职，这个咱们没办法去要求人家，对，没法说。别说咱们普通员工了，就是公司的就是高管级别，现在呢随便说调整就调整，这个咱们没有办法。对吧？因为只要人家合规合法的情况下用工，咱们是没有办法要求人家我必须得就在这个岗位上，我就得干一辈子，咱自己也说不出来这个道理。但是呢，如果对方要求我们是自费培训的，或者说不给我们赔偿，没有按照规定给我们相应的赔偿，那个我们是可以主张自己权益的。千万千万就是不要自己主动写离职申请啊，这个自愿离职一分补偿没有，也没有失业金啊等等这些补偿。
1: 对的，老师。
0: 好，
1: 我还想咨询一个事儿，老师，就是他咋情况呢？就是他昨天只是说单纯谈，然后我在整个录音的过程当中哈，我就直接问他，我说您是对我这个岗位有什么要求吗？我就问他，我就提示我当时我就问了，我说我同样我们市场的服务的，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啊，但是我知道他们也没有达到一个中级和高级的能力吧？那他们也就依旧在服务市场啊，您是针对我做这个什么事情吗？
0: 我跟你说，
1: 哎、你不用多心。我觉得对，他说，哎呀，你不用多心，那个我只是单纯的那个啥一下。我说那您看啊，我今年入职11年多，

0: 对不对？那我怎么做工作的？那您可以看，我是整个全中国，就是我们整个就是这个片区当中，
1: 国内片区当中，就是业绩也比较不错的。
0: 啊，我们是做售后嘛，我说我既能做微生物项目，又能做免疫项目，能做生化项目，上项目什么都没问题。我说我不知道全国有第二个人，我也不知道别的省是怎么样。那么你看看东三省，你不用看别的，觉得说是我们省份小，我们这个觉得微生物这个项目，哎，不赚钱怎么怎么样的，所以人员要往别的地方靠一靠。我也能理解公司，我特别愿意跟公司的步伐往上走。但是，那么对于辽宁来讲，对于黑龙江来讲，他们并没有，他们就是单纯负责自己这一块儿。我是负责全面的。就这样还不行吗？然后也没说话。
1: 所以想想真挺无奈的，你看我们业务这么全面了，依然要不得不面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风险啊，或者是调岗啊。但实际上我觉得年轻人嘛，咱们不要怕被调岗，真的，如果你多一些技能的话，你不用担心。但是目前来讲啊，咱们不能要求公司说我就得在这个岗位上干一辈子。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年轻人新招来的啊，比较呢薪资可能没你高，对不对？也有可能经验没有你丰富，但是他们有活力，能够拓展更多的市场。咱们也不管那些啊，
0: 新鲜嘛，
1: 对，就是现在用人都讲究个年轻嘛，所以咱们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能够共情啊，但是我们也要心里清楚。就是我们也年龄也不大，我们也要积极努力学习，给自己呢多增加一些业务的能力和筹码。我跟您对话当中，我觉得你很棒啊，就是作为年轻的女性当中，你看遇到了一些问题，我积极的和公司来维权，为我自己的利益去争取。甭管是二恩还是几恩，那咱自己必须得为自己说话，对不对？咱不能人家说给你多少就给你多少，然后咱就得卷铺盖走人。那对方给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是有这个底气的。那你看全国国内的公司片区，我在这方面我就是大拿，我在这方面我就是很强，你把我裁了，对公司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所以公司考虑了一下，是不是寻思，哎呀，这是个金子呀，这给他换个地儿吧。那这个地方既然咱们有招来了新人，有其他的考量，那咱们能不能给他换个地方把这个人才留住呢？咱们也莫不如这样先想一想。如果说公司要求你是自己自动培训的，就是你得自费的，又拖欠你工资，又拖欠你绩效，也不给你提成，也不给加班费，他有这种实质性的对我们用工方面的这个违规违约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我们再来为自己维权，也不用想那么多啊，你也别委屈。
0: 懂您意思。
1: 对
0: 对，但是你知道公司还恶心一点的话，因为我老公都在这个公司，然后他是负责流水线项目的，他是项目算是项目的这个负责人。OK， 他拿他来压我。说你不要把事情闹大，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这是我们领导跟我说的话。我说，哎，我说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去办离婚嘛，很简单。我说这个东西没必要这样。
1: 这个可真是，这公司，哎，可能这么讲，应该说就有点不太通情理了。当然了，可能这也是我们人情世故当中的一环啊。多余的我就不说了。我建议你现在这个年龄也不大啊，真挺年轻的，而且很有干劲儿。你看，我觉得你的业务能力一定很强。那么在其他方面，我们再考虑一下，如果趁着年轻多一些技能，就像公司说的，如果公司给咱们培训费，又给我们培训，又转岗，我们多一项技能，那将来不是更扛打吗？是不是？人不可能在一个岗位上一直干一辈子，但这个核心的竞争力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我觉得你说话有底气，而将来未来一定也会更好的。
0: 谢谢您老师，那我明白了。反正我就是按照您的一个方式，然后进行一个沟通。因为他昨天问我，然后说你考虑，我说我考虑一下再回答你。
1: 好，
0: 对，我没有
1: 客气啊，我
0: 问问您，帮我出出主意，因为这个事情我不可能跟我的爸妈说。
1: 对对，他们免得担心是吧？
0: 他们担心，对，所以我不想让他们做，我就是说自己成长了嘛。然后我老公的意见的话，就说反正公司那个啥，你该回去回去，就是也不用怕他。就咱走的情况下，咱也能找到工作。我说对，是。
1: 对，
0: 但是我现在就想拿到我相得用的钱，我就走。我不会在这多待一分。如果你觉得我能力不行，我就觉得我们销售说了一句话，说你就让他知道什么叫做财源财到大动脉，他就明白了。
1: 哎呦，这句话说的真有底气啊，给你点个赞啊。我叫一声老师我可不敢当啊，但是我觉得真的像家人一样的陪伴。然后您刚才呢这么信任我们节目，然后经常也听我们的节目啊。
0: 对，我总听然后预约。
1: 谢谢谢谢，也希望接下来啊咱们每一步越走越稳，越来越好，真的是让公司感受一下咱这块金子到底有多亮，好不好？
0: 谢谢您老师。
1: 好，祝您办得顺利。再遇到什么问题，如果需要我们帮忙的，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有一些不懂的，我们帮您问问律师。
0: 谢谢您，这辛苦您了，还得麻烦您。

0: 好，
1: 哎，
0: 嗯，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好，祝一切顺利啊。好，刚才这姑娘是不是很厉害？您看看人家说话的这底气，就甭管啥时候吧，咱自己如果说在各个业务能力方面比较强的情况下，咱们无惧公司的这种打压呀，或者是所谓的这种啊故意裁员啊等等，因为现在公司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咱们是不太了解的，我们不要过多揣测。我觉得一个人在一个岗位上不一定说要干一辈子，人挪活树挪死嘛，咱们也可以适当的换一换不同的岗位。即使有一些委屈，有一些难过，或者有一些不舍，但是重新开始再开创一片新的天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这姑娘我觉得很棒啊，给她加油，给她点点赞。如果大家在听我们的沟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想唠的，想给这姑娘加加油打打气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号上大家的留言。卷起凉席的小屋说，老师好，我有问题咨询，欢迎您啊，有问题随时可以我们留言，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还有李崇举、希望、袁奎大哥都赞了我们的直播。夕阳红说，方宁早上好，您好。还有平安、守志赞了我们的直播。另外知足常乐说，方宁上午好，还是自个儿啊，太辛苦啊。哎呀，是啊，我的搭档好几天了都没来，是吧？大家是不是想他了？不知道他耳朵现在红不红啊？肯定是好多人都念叨他呢。还有知足常乐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袁奎大哥，还有天山雪莲、平安，时尚快乐老顽童、长白山雄鹰大哥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雄鹰大哥啊。时尚快乐老顽童说，上午好，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了。不辛苦啊，你看有大家的陪伴，时间过得就感觉特别的快。还有华西瓜汁儿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董桂琴阿姨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宝莲啊，还有苦尽甘来说来了哈、啊，欢迎您。于星海、李姐姐、明真，还有绿水青山、岁月如歌，包括大管钳子啊、长华，还有是真方、猴哥等等啊，好多朋友都赞了我们的直播，我都念不过来了。还有黄金屋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方宁上午好，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了，不辛苦，为大家服务啊。岁月如歌说，方宁上午好，问一下，老年公交卡过了生日，去年检充值还是720吗？是的啊，就是咱们呢过了生日再去充值，也依然是给您充的一年的费用，不会克扣您的，也不会多给的啊，就还是原来的那个数。还有绿水青山赞了我们的直播1000次，谢谢您。还有崔老二、甄宝平、秋洋洋得意，还有桂枝啊、秋燕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甜蜜小天儿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您。卷起凉席的小屋说，辛苦了，方宁老师，不客气啊。不知道是不是刚才我们咨询的这位朋友啊，希望能帮助到您。这小姑娘真的很棒啊，给她点赞。还有好事旧城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蒲公英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谢谢瑞莲，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如果遇到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啊，都别着急，也别发愁，别自己一个人憋着啊，大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继续为您开通。
2: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3: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4: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5: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2: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0: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6: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2: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0: 好嘞，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持续为大家开通。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反馈啊。长春市的王女士、王阿姨之前啊给我们打过电话，她说女儿是2005年左右交的灵活就业的医保，交了将近20年了，现在呢这个医保啊处于停保的状态。王阿姨就想问问，如果交够25年了还没到退休的年龄，是不是不用继续交了呢？另外呢，曾经听医保窗口说啊，居民医保3年可以顶灵活就业医保1年来计算，是不是有这个政策呢？对此啊，我们的记者特意咨询了长春市医保局12393的工作人员，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客服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7: 医保交差不多20多年了，交够25

0: 年医保可以退休吗？
1: 女性得到退休年龄，然后得至少缴满25年，省内的实缴年限不能低于15年，能办退休。
0: 那如果要是中途我要是停了的话，没交的话，之后能算吗？
1: 之前缴过的年限它都是正常累计的，就比如说我现在交20年了，我没够，我中途我停几年，然后我到退休的时候我再办，不够的我就补上，这种也是允许的，之前的20年也是在的，都是累计的。
0: 如果要是中途我换了那个居民医保的话，有那种那个什么3年顶1年那个说法吗？
1: 得是到您退休的时候看一下，就是2022年10月1日往前的居民，长春本市或者外六县的，有没有连续性3年抵扣1年灵活就业单年统筹的政策？如果有就抵扣，如果没有就不抵扣了。像现在这种2625这种交居民的，包括2324这种的已经不抵了。
0: 2年之后，如果要是交那个居民医保，居民
1: 已
0: 医
1: 经
0: 保
1: 不
0: 就
1: 能
0: 没
1: 抵
0: 有
1: 了。
0: 啊，就没有3年顶1年那个说法了，是吧？
1: 对，没有了。然后，要是您退休的时候有没有2022年往前抵扣的政策？这种也是不确定性，有就抵，没有就不抵了。
0: 就是得看那个退休当年那个政策，是吧？
1: 是的。
2: 嗯，咱们的居民医保啊，现在还是属地管理啊，所以咱们一定要问一下自己当地的医保啊，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尤其在您退休的那一年，究竟当时是怎么规定？咱们得看当年退休的政策。目前来讲啊，就是工作人员刚才讲的非常清楚了，就是2022年10月1号之前，咱们如果有居民医保的连续缴费啊，或者说有这样的经历的话，我们还可以享受相应的这个就是3年抵1年这样的政策。但是还得看你当年退休的时候有没有。这一项如果有的话，那么这个还是可以抵扣的。但是像现在咱们已知的23年、24年、25年、26年啊，包括再往后，恐怕都没有这个3年抵1年的这个说法了。咱们现在呢，随着大家医保的意识越来越强了，就是咱们逐年交，这已经形成一个共识了。因为你交一年保一年，这个居民医保呢，它非常的灵活，你不交它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职工医保啊，您交够一定年限了，你不想交了，或者说灵活就业医保你交够年限了，你不想交了，你也一定要有一份医保，你可以转成居民医保。即使不能抵年限，但是呢，我们达到相应的退休的年龄，我们是依然可以办理退休的。但如果你年限不够的情况下，大家如果想着说几年抵一年，那这样的情况恐怕在往后是不允许了，就是23年以后，咱们现在知道了这个政策里面没有这项规定了，就是没有这项政策了。那23、24、25、26，咱们就交多少是实打实的啊，交一年顶一年，就没有办法说交3年的居民医保抵一年的灵活就业医保这个说法了。这个事儿呢，也跟大家说一声啊，也刚好呢，我们的听众这个王女士、王阿姨问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借这个事儿呢，也跟大家来讲一讲。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大家想要问问医保呢，您可以自己拨打12393的客服的工作人员，电话还是挺好打的啊，大家有问题可以自己咨询一下。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视频号上大家的留言。知足常乐他说，老年卡只要你卡里有钱，到生日也不用去年检，钱用没了再去就可以。我问过了，工作人员是这么告诉我的。是的，知足常乐，您说的非常对啊，就是以往呢，咱们就得是必须得在你过生日前，或者说过生日当天，你那个时候你赶紧去充值，不充值就不好使了。现在呢，就是你这个卡里只要有余额，即使说你没有新的去充值，那么你卡里的余额是照样可以用的，啥时候花没了您赶紧再去也来得及。但是一般来讲啊，我们好多人都是这一年啊，基本上到自己生日的前后，或者说当月，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去充值了。但你要刚好有事儿忙着顾不上，你是完全可以再过一段时间再去的啊。这个根据大家自己的时间来安排，还是挺人性化的。蒲公英说，在生日的这一个月去就可以了，老年卡会多给60块钱啊，是这样的吗？我们求证一下，问问其他的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不知道，想要问一问，具体问问怎么回事的，也可以打96668问一下，安达经营业厅的这个电话啊，问问他们的客服工作人员是不是在生日当月充值多给60块钱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们也可以当月去问。啊，当月去充值，有的朋友可以说，可能啊，就是当月就是给的这些都花不了，那你这样的话就正常到那个点儿去就行啊。如果刚好生日当月，或者说生日那个前后，时间不够，或者说有别的安排，或者在外地呢不方便，那咱就晚点去也行，根据自己的时间随时灵活掌握，随时安排。这个点我真的觉得挺人性化，挺好的啊。如果大家还有类似的问题，或者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说到的这些话题，大家知道的，可以像知足常乐呀，还有像江山多娇啊，或者蒲公英啊，这样跟我们互动留言啊，也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 点点赞，点点关注。在我们的直播的右上角啊，有一个滚动播出的下一场直播的预约，大家可以点一键预约，这样呢，本周节目播出的时候直接就推送给您了，非常的方便。好了，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3: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九。

0: 今天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了一款啊正宗的这个黄庄月饼哈、啊，这个月饼那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特别地道的酥皮儿老月饼。这个月饼呢真的挺难找的，因为你这个酥皮儿啊，如果它做不好呢，梆梆硬，然后咬也咬不动，时间长了就是里边都没有水分。但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正宗的传统的酥皮月饼黄庄月饼，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特别的酥，而且非常的香，也是咱们老一辈记忆里的那种老味道。用的呢都是实打实的好料，用的是湖北的黑芝麻、山东的大花生、迁西的板栗等等，搭配上优质的小麦粉、鸡蛋、植物油，一样一样都能够看得见、数得清。配料表也特别的干净啊，没有什么反式脂肪酸啊，也不添加额外的这些什么防腐剂啊、什么那些东西啊，没有科技和狠活，用的全都是老的方子、老的办法，做的呢也都非常的新鲜。人家保质期只有30天，咱们现在做、现在发，下单之后才安排制作，就是特别新鲜出炉的好月饼，不是那种冻了大半年的放的都变味儿了那种陈年库存啊，保证让大家拿到都是非常新鲜的。如果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这个黄庄月饼呢传承的是河北黄庄近40年的传统的酥皮手艺，跟市面上那些机器一压就完事儿的那个月饼啊完全不一样。这个酥皮啊它是一层叠一层的，整整20层的手工开酥，薄的透光，层层分明啊！咱们拿上手轻轻一掰，这个酥皮啊，哗哗的往下掉渣，含在嘴里那直接就化了，根本就不用嚼，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可以放心的吃。而且它呢皮儿薄馅儿大，分皮儿啊都是这个2分皮儿8分馅儿，就是一口咬下去全都是料，甜而不腻啊，完全是吃着也不齁也不发干。不发干，吃完之后你还想再来一块儿。昨天我们说完了之后呢，就有好多大馋丫头们留言了，说怎么赶紧怎么预约呀，我们可不可以在微信上买呀，想看到样子是吧？可以的，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了，可以直接下单。那上了岁数的大姨大妈们，大家不会通过微信小程序来下单的，那就打电话更直接，400-999-0139 400-999-0139。而且我们这种5种口味啊，像这个糖醇五仁的里边用木糖醇代替了白砂糖，甜度低而不腻口，里边的黑芝麻、白芝麻还有什么花生啊、核桃啊、南瓜籽啊，一大堆坚果，用料特别的实在也特别饱满。蛋黄味的这个我挺爱吃的，就是油润咸香，而且咸甜搭配是特别解腻的。另外板栗味也特别好吃，它用的是迁西板栗啊，可好吃了。红豆味的还有黑芝麻味的啊，大家都非常喜欢。这每一款啊都不错，一共是5种口味齐全的正宗的黄庄月饼，只要现在是多少钱呢？99块钱，因为平时可能得卖到100多啊，125左右。现在呢，咱们直接锁定了中秋的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块钱，5种口味就到手了，每样是4块，一共呢20块。这黄庄月饼不是只是中秋能吃的，它平时也是那种老式的苏式点心，配点什么茶呀、粥啊，哎，都特别好，或者早晚当餐加餐的时候也不错啊。大家可以平常也可以备一点，如果喜欢吃的话，就赶紧下单吧，400-999-0139，400-999-0139。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

0: 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是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可能是压根您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是吧？好一点的呢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咱们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足足砍掉了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现在呢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大家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都结束了，所以我们得趁现在赶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也是可以的。
1: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下面和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腿麻、腿疼、血管突起，是不是挺难受的？如果您有这种困扰，咱们赶紧听听接下来这条消息。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邀请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患者，咱们现在就可以拨打预约报名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怎么样，活动这个优惠力度挺大吧？但这次活动的名额是有限的，需要咱们提前预约，咱们赶紧打预约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疲劳，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么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了。现在好视力正在吉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万补贴补助咱们吉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吉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

0: 都可以参加，也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您只要打4006092166就可以体验眼贴。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一样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可不比其他的啊，其他地方比方说哪儿疼啊，或者哪儿痒啊，咱还能忍一忍、疼一疼。这个眼睛的问题绝对不能忍，也不能等，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拖着不管，我们可以赶紧啊去专业的医院去看看医生。如果说问题不是很严重的话，我们想改善的话，也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人家呢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就有三项，眼贴呢更是添加了几十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透亮了，用完眼前更是一亮，看东西都感觉明显清晰亮堂了。好视力呢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品质绝对过关，而且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四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减少用眼时间。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呢，再给大家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福利限时发放，错过就不再有啦！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5118151999，还有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这是广州佛山的葛女士，你好，葛女士。
3: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3: 哎，非常感谢能够及时的帮我接到热线上，我寻求帮助。
0: 您是广州的朋友是吗？
3: 是的。
0: 您通过什么方式来听我们节目呢？
3: 我是听一个朋友说的，说阳光热线能够帮助到我，我是很无助了现在。
0: 您遇到什么事儿了？快跟我们说一说，看看我们能不能给您提供一些帮助，我们尽力啊。
3: 好的，谢谢您。实际情况是这样，我是从2026年8月3号来到咱们长春，因为这个吉林的银行在外省无法打印交易的流水，用我孩子的事情。我带着孩子的授权、母女关系证明来到银行，按照相关的合法手续递交了，打出来的银行流水，这个孩子关于他这笔放款，当时的放款就是我们已经停止通知银行停止交易了。他这个开发商是新时代地产，他存在这种首付垫资。我当年孩子想购房的时候，他这种以低首付吸纳做的宣传。第二天孩子交完了这个定金2万，这个开发商进行首付垫资。我当年的时候孩子跟我说了，我就从5月26号从佛山飞到长春。到了长春之后，我就找到这个开发商停止交易，这个是有重大风险的，而且不允许这样卖房。无论你怎么营销是不允许这样的，这是不合法的。而且后期给我孩子会造成很大的重大风险。我孩子当年18岁。
0: 孩子刚刚18岁。
3: 是的。
0: 然后他是在咱们长春吉林这边买的房子，在长春市还是吉林市？
3: 是在那个合龙，那个房子
0: 啊，我知道了。
3: 最近的位置在合龙书香兰郡。这个当时孩子是拟购房啊，就交了个2万定金。之后第二天他做了这个首付垫资，孩子是不懂的，他18岁哈。但是他跟我说，说妈妈，他说低首付， 然后我说那怎么个过程啊？你首付你要贷款，他说跟银行贷款，他这个得贷款买。然后我说你跟银行贷款的话，你得有什么样的手续呀？他说我说你没有首付款没交的话，他银行有20%的首付要求啊。然后他说他好像是他们地产就给我解决这个问题了。
0: 嗯，
3: 我5月26号就飞到了咱们长春。
0: 嗯嗯，
3: 知道了这个细节之后。那个时候吧，我五月二十六号来的，到了长春，5月14号孩子只拿了一个申请材料递交给长春卫星支行，这个是开发商指定去的那个支行，孩子带去的呢，带有那几张纸我都复印了，名头就是指向卫星支行，
0: 也就是说5月10几号，具体是哪一天啊？5月10几号？
3: 14号。
0: 5月14号，孩子递交了银行的这个申请材料，申请贷款买房子，是不是？
3: 对，申请贷款，但是呢，他并没有当天只是交了一个申请材料，并没有进行到审核阶段，更没有进行到签合同的环节，不存在的。
0: 一般来讲，在1周到2周之内放款，或者说审批，是否通过，会给到当事人。那您的儿子有没有收到相应的短信，说你这个审批到哪个环节了，是不是通过了？
3: 没有，我来到了长春之后，我就直接找这个到底是哪个银行，他开发商都拒绝给我银行的电话。然后我就找到了银行相关的我孩子递交材料的这个人，我已经跟他。通过电话，通先通的电话，又跟他加的微信，我这都有截图的，都有当时的这个记录时间戳都在上面。然后我跟他说，我孩子这个18岁购房是有风险的，而且他这个里面房子也是有这个这种交易是存在重大风险。然后他说收到了，他停止，也回复了。
0: 停止放款。
3: 对。然后我就去找开发商，那个时候我的是从6月初到一直到7月4号，我这个都有跟开发商的沟通记录，包括到他开发商实地，开发商隐瞒事实，说这个款项已经放款了，你们不能停止，只能等到2年以后还清贷款。告诉我孩子也有微信，他说你不要让你妈找开发商，也不要找银行了。这个他隐瞒事实，但是我在6月18号已经通知银行停止，银行也收到这个信息了，也回复了。
0: 您是5月14号孩子提交了申请材料，为什么在6月18号？因为你说你5月20几号就已经到长春了，为什么在6月18号才这个申请停止贷款的这个协议，或者说递交的这个申请呢？
3: 是我找不到这个银行，联系不到到底是哪个银行，然后我跟问开发商，开发商不配合我，不告诉我，他就要进行就是这种强卖了。我们后期我到截止到7月4号的时候，他的售楼员这个相关还有经理级的都告诉我，你要么拿9万块钱的违约金。这个时候就是涉及不到那么高的违约金，就是我们交了20000块钱定金，大不了20000块钱你都不给我退，说这个意思，你都不可能朝我要9万块钱的违约金的。他就是想进行强卖嘛。然后我说的重点是，现在这个银行，我到来长春是8月3号，这次抵达长春的哈，然后我调取这个流水，关于这个他坐在孩子身上这笔借贷流水交易对手都是空白的。对于这种情况我要核实，然后我提出来查询档案，你这个借贷关系是怎么形成的，要看档案。他告诉我只允许看，不给我上，看完了之后他档案内全部都划改了。长春卫星支行变成了德惠长银借贷公司。
0: 就是换了一家公司了，是不是？
3: 对，他不但加了我的材料，他自己又生成了这个借贷。然后呢，他写的档案里写的是2021年8月16号有面谈面签记录，上面有我孩子的字，但是我孩子当年从7月份就已经离开长春，在海南久居了。不符事实，我让他提供给我面谈面签记录，他说没做面谈面签，因为他提供不出来。
0: 就是我们大概前后啊听明白这个事儿了，就是这个是哪一年，具体说一下是哪一年。
3: 2021年。
0: 21年啊，21年买的房子，在长春合隆买的房子。当时呢，我们在一个月之内啊，就应该说你知道孩子买了这个房子之后，你就及时想要叫停，但是前后呢，因为联系不畅啊，或者各种原因，然后直到一个月以后才申请了停止贷款，但那个时候银行已经给放贷了，而这个过程。
3: 没有，主持人，
0: 那个时候还没有，
3: 没有放贷，因为他收到我的通知，他说停止了，
0: 嗯、
3: 他是在我6月8号、6月18号通知的，
0: 嗯，
3: 通知他收到立即回复我了，停止了，
0: 嗯，
3: 他是8月17号放的款，而且、
0: 啊、都已经申请停止贷款了，然后对方说也收到了，结果最后8月份还是把这个贷款啊给放出来了，是吧？
3: 是的，他8月17号放款，8月17号形成了德惠长银的借贷合同、
0: 嗯。
3: 然后他的档案里面写的是8月16号，面谈面签审批。
0: 嗯、而8月16号这个面谈面签、哦，您的孩子压根就不在长春，根本就不可能，是不是？
3: 对，是的，主持人就是这样的。
0: 所以这里面疑点比较多，然后呢，又因为纠纷呢，这个我们可能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我们建议您像这样的情况赶紧找律师，而且正常咱们买卖房屋、买卖合同啊，这个签合同都是合规的，就是很严格的，不可能说咱们当事人都不知道是跟哪家银行在贷款。就是您的儿子，就算是十八周岁刚经事儿，他也不可能说他签的约贷款的是哪家银行，咱都不知道。所以这中间一定有猫腻。
3: 嗯，对，他知道他递交的这个材料复印件我留了，
0: 嗯、
3: 是长春立行支行，并且当天14号递交材料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人员要求他在他们行开一张借记卡，就这张借记卡，在他们银行开完之后，他们是自己能够掌控这张借记卡吧，可以这么说。我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就是这个档案。我们查阅完了之后，需要他给到我们本人这个档案形成的复印件。这个关于这个，
0: 我建议你，就我们自己可能调不出来这相关的档案，但是你可以通过律师来调这个档案。还有就是，人家卫星支行呢，有可能他根本就没有同意放贷给这个人，也就是说，在他们那里审批流程没通过，人家呢就不得不就是你的这家这个房产公司，他可能不得不找了另外一家来形成了这个最终的这个交易链，所以人家压根儿都没放贷，所以也不一定是谁的问题。
3: 是吉林卫星支行，档案在卫星支行存着。
0: 那最终是他给你违规放贷了吗？你跟他说我不要了，他还给你贷款了吗？
3: 是就这样的
0: 啊，最终也还是他呀。
3: 对，
0: 那我们建议你这个有相关的证据，因为你这个沟通的链条也都非常的清晰，我建议您赶紧找律师啊，然后让律师帮您来搜索一下，或者说捋清一下这个各个环节。因为我们个人如果要是你自己查这个档案，对方不给你，或者说存在各种问题的话，那不好弄的话，咱们就找律师帮忙从中协调。这个费用呢应该说也不低啊，就算是对方说的各种咱们买房子，就说咱们交了2万首付，后面咱们贷款得花多少钱啊？
3: 他贷款，他这个写的是34万，然后吧、
0: 嗯，
3: 我这个主要这通电话是寻求的帮助，我想问咱们主持人也好，寻求帮助也好，
0: 嗯，
3: 就是个人档案，你金融业务档案形成了，无论是我们交易流水还是什么，本人是有知情权的，他在剥夺我孩子的知情权，不给孩子，他写的回复是本人都不提供复印件。
0: 本人不提供复印件什么意思？就是不允许自己查档案吗？
3: 本人他就是说，即便我孩子本人他都不给提供这个档案的复印件，是这个意思。
0: 那这个事儿我们帮您问问律师吧，看看我们是不是有权利要求银行提供给我们啊个人的这个金融档案的这些复印啊权啊或者什么。正常我们是有知情权的，而且签档案的时候，就是签合同的时候，一式几份都不可能就银行一家有，咱们自个儿手里应该也有。
3: 哎呀，我孩子没去签，我说了，我孩子当年在海南呢。
0: 嗯，所以
3: 查档案到问题了，他不给我提供档案复印件。
0: 嗯，或者这样，您可以拨打12378全国金融监管总局的投诉热线，就把咱的这个疑问啊，直接就问给对方，要求对方呢给我们提供相应的这个帮助。12378，
3: 主持人，我想跟您说，我在很无助的情况下，我这十几天我都在打，我打了
0: 打过这个电话是吧？
3: 打了12378，我说您能给我生成工单吗？
0: 嗯，
3: 他说我给你生成不了工单。我说那您这个是什么部门？他说只接待投诉。我说那我怎么给我处理？我得知道你有回执啊，我好后续我好知道跟进呢、啊。哈，我这个事情您是怎么处理的？他说我们没有这个约束权，我们只能把这个投诉接待了之后，我们告知银行。
0: 嗯，那这样吧，就是您也多方面打听了，然后今天呢也难得信得着我们，我们帮您问问律师，像这样的话，我们银行内部的审批记录，包括我们自己提交的资料，哪些我们有权索要。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到9:55了，不能和您多说了。然后您的电话呢，我们也记下来了，如果后续的话，我们需要和您联系，到时候我们再给您打电话。您的尾号是1517，对吗？
3: 是的，非常感谢您。
0: 不客气啊，我们尽力看能不能帮上忙，但是具体怎么办啊，咱们这边还要积极为自己维权。那稍后我们帮您咨询一下律师，在近期节目当中您留意收听反馈。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不得不进入到这个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了，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好，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叔叔阿姨们，眼看中秋就要来了，是不是咱们买月饼了吗？如果没买到称心如意的，您就赶紧听听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啊，黄庄月饼，这可老好吃了。这款呢是正宗的传统的酥皮儿月饼，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酥，而且非常的香，也是咱们老一辈人记忆里当中的那种老味道。我们现在团购的这个月饼啊，有一共有5种口味，都特别的经典，听我给大家说一说。像这个糖醇五仁的，这里边呢用木糖醇代替了白砂糖，这个甜度呢是特别适合的，而且它里边的这个黑芝麻呀、白芝麻呀、花生啊、核桃啊、南瓜籽啊，一大堆的坚果，用料特别的饱满实在，就算是血糖偏高的叔叔阿姨也可以适当的解解馋啊，别吃多了，适当的解解馋。还有这个蛋黄味的特别好吃，板栗味的我也特别喜欢，它那个是用的纤细的板栗，而且是绵密粉糯的，一口下去全都是那个栗子的香味，特别好吃。还有红豆味的，它皮儿薄馅儿足，豆沙也非常的细腻，豆香也特别清甜。再一个，这就是那个黑芝麻味的，这个也是非常传统的一个口味啊，黑芝麻的含量足足20%，满口的芝麻香，越嚼越香。这款呢酥而不甜腻，5种口味齐全的正宗的黄庄月饼，平时要卖125块钱，现在咱们有团购价，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一共呢是5种口味，每样呢是四块，一共呢那就是20块，这正经够咱们大伙吃一段时间了，咱们早上配着粥啊，下午泡茶呀，晚上当加餐啊，都非常合适。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10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咱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了，10分钟内周期购买 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1: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好了，今天呢我们接听了好多听众的电话，像广州的葛女士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一会儿呢我们会在节目之后帮着问问律师，那么个人的金融档案到底我们个人能不能看啊，可能我们有权利查看或者复印自己提交的那部分档案，至于银行内部的风控的审批的抵档啊，包括底稿内部评审的评语，这属于人家银行内部的资料，恐怕不能给个人看，但是我们也可以帮着问问律师啊。葛女士最近呢也注意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大家有什么想说想唠的，欢迎大家啊，在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里跟我们互动留言，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上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吧，拜拜。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心。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3: 新闻时刻发生，
4: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3: 资讯大包放送。
5: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3: 观点一触即发。
6: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3: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7: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9到11度，其他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
3: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7: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以种植创新为根基，两种粮法同步落地，破解高粱、谷子、食用豆等特色经济作物产业发展难题，用实打实的科研成果为建设农业强省注入科技动能。
9: 在位于梨树县的吉林省大川经贸有限公司的高粱种植基地，一株株高粱茎杆粗壮，饱满的穗子迎风挺立。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穿梭在高粱垄间，查看穗部发育状态，向基地管护人员讲解关键技术。
10: 自从咱们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啊来到我们基地后，带来了他们自主选育的优良高粱品种，同时还给我们带来了整套的标准化种植技术。
9: 今年，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承接了吉林省经济作物产业技术体系项目任务，聚力开展品种技术创新，筛选特色专用优质新品种8个，研发了3项高产高效耐盐碱栽培技术，构建2套全链条标准化技术体系，在吉林省布局了12处百亩以上核心示范基地，实现示范区增产5%以上。
11: 经济作物产业技术体系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全省经济作物的科研力量，推动两种粮法配套示范推广，助力吉林粮食稳产增产。
12: 我们研发的这个高粱、谷子、绿豆等杂粮杂豆新品种的种植区域，包括吉林省、黑龙江和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其中我们的高粱的品种的种植面积占吉林省的80%以上。
9: 近年来，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潜心种质资源挖掘、品种改良创新、优良品种示范推广，成功培育出吉杂159优质高粱、吉绿17优质绿豆、吉杂谷8号优质谷子等一系列优良新品种，让吉林黑土地不仅能种出高产粮，也能种出优质粮、特色粮、效益粮。
7: 近日，中国土木工程协会、北京詹天佑土木工程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联合发布关于颁发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的决定。长春市城市轨道交通6号线工程荣耀登榜，荣获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这一奖项是我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科技创新的最高荣誉，被誉为土木工程行业的奥斯卡奖。这是吉林省25年来再次斩获这一重磅殊荣。 关注2027长春大冬会，目前长春大冬会比赛项目公布，采用长春主赛区加吉林市分赛区双赛区办赛模式，赛会总计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分为冰上项目、雪上项目、其他项目三大类别。冰上项目共5个大项、33个小项，全部在长春主赛区举办。雪上项目6个大项、59个小项，分2个赛区承办。长春主赛区负责越野滑雪、残疾人越野滑雪等，吉林市分赛区承接高山滑雪、残疾人高山滑雪等，其他项目冬季越野跑共5个小项设置长春主赛区。近日，吉林省商务厅上线多语种吉林省离境退税电子消费地图，游客微信搜索

0: 我吉林离境退税小程序，即可使用实时导航、政策查阅、商户信息查询等功能，一站式获取退税消费指引，补齐入境消费数字化服务短板。日前，由吉林省电影局主办的电影消费券惠民活动已满一个月，整体拉动消费达990万元，活动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号，横跨中秋档、国庆档、贺岁档、春节档等多个重要观影档期，覆盖全省各地影院。请听报道。
1: 活动期间，消费者可通过猫眼、微信、美团、大众点评等渠道每天10点限量领取电影消费券。截至目前，已带动出票19.1万张，电影票房723.2万元。除消费券外，吉林省还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惠民活动，覆盖文旅、餐饮、图书、演出等多个领域。由长影集团主办、长影频道承办的2026吉林省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自8月31号启动以来，持续激活文化消费市场。万达影城联合吉林省餐饮行业推出的跟着电影品美食惠民观影活动，让群众尽享文化消费服务。
2: 既可以走进影院去看大片，也可以呢逛特色的场馆，还能够在影城当中呢感受吉林本土非遗文创的独特魅力，一站式的体验吉林特色文化。
3: 跟着电影品美食惠民观影活动呢，截止到9月14号呢，剩余约14000张优惠额度将继续向市民开放。
4: 博物馆完了，体验咱们长影这个红色文化，还能领到咱们这个观影的优惠券，我觉得属于是一举两得。
1: 活动期间，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联合省内100家电影院共同开展书香伴光影、悦享好时光、群域观影购书惠民活动。吉林省音乐厅携手长春市20余家影院开展音乐与光影双向互通惠民联动活动。
5: 我们折后时阳满100减30可以送我们19.9元的观影抵用券，满阳满200的话可以送我们读者30元的观影抵用券，满100的这个满阳可以送我们读者的15元的观影抵用券。
6: 自8月份活动启动以来，音乐厅8场精品演出已经累计为观众免费兑换了300余张电影票，让市民朋友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感受到音乐与光影的艺术魅力。
7: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0: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日前，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9月16号12点，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在广东横琴正式启用，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的秦澳协同运作模式。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参赛球员阵容正式揭晓，首批43人名单中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将会悉数出战，同时有在美网有着出色表现的郑钦文也出现在赛会公布的参赛阵容中。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8: 1978年，儿童作家金波和孩子们一起坐上军舰出海，和孩子们一起欢呼，一起看海鸥尾随着航船，也静静地目送着白帆离去。

0: 我们语文书里这篇《春风带我去散步》也是静波爷爷写的呢。
1: 每天早晨，无论刮风下雨，女儿上学的路上，我都会和她一起读书，一起分享，一起快乐。我是吉林省阅读大使静言，不刻意，同分享，让阅读。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书香蕴养心灵，心灵陪伴成长，阅读启迪智慧，智慧点亮人生。每周四欢迎收听天天家长会阅读专栏，静言读书会。
1: 大家好，我是静言，欢迎和我一起在阅读的世界里稍作停留。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今天是星期四，我们的静言读书会专栏，我是你的朋友静言。此刻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在小屏端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也随时欢迎大家来添加。热爱阅读的朋友们，请您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9月份是开学季，沉寂了一个暑假的教室也会再次响起书页翻动的沙沙响声啊。今年的秋季学期呢，和往年有些不一样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自今年的2月1号起正式施行，把加大优质阅读内容供给，强化未成年人阅读保障都写进了法治框架。条例当中明确要求，要根据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教育活动。那么与此同时呢，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将整本书阅读列为了拓展型学习任务群，要求呢语文课文从教课文到走向读整本书。课标特别强调，整本书阅读应以学生自主阅读活动为主，引导学生了解阅读的多种策略，积累整本书阅读的经验。那么新学期开学之后，如何让好书真正滋养到下一代的成长，这也是校园阅读最实在最迫切的落点。其实无论是校园阅读还是家庭阅读，那么我们都鼓励家长和孩子一起翻开同一本书，因为每个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就是父母。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35本经典童书的阅读，这个呢是按照年级来进行分类的，方便老师和家长在共读计划之外为孩子准备更多的值得慢慢翻阅的好书。咱们还是先从1年级的小朋友说起吧。那么在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他刚刚跨进小学校门，什么最重要呢？最重要的是让书和孩子成为好朋友。这个1年级的书单里呢，有意大利作家梅拉尼亚·龙哥创作的《我的秘密基地》。这个绘本啊，里面的故事情节没有那么复杂，一块床单、2把椅子，其实就能造一个属于孩子的世界，让孩子相信快乐不仅靠玩具，而靠自己的想象力。那我的好朋友田宇老师的《我们俩》这本书呢，讲述了两个孩子平行交错的成长，让孩子懂得爸爸也曾是个孩子，更加体谅父母的爱。这也是推荐给1年级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来读的。赵婉琪的《哈哈的心事》，从剪坏头发的乌龙事件里，让孩子学会坦然地接受小意外。还有西班牙作家罗西奥·伯尼利亚的《书山》，跟着卢斯卡会发现书真的能让人飞起来。美国作家玛丽琳·雷的《与石头相遇》，说的是一块小石头从口袋走到地球，教孩子用安静建立自信。大绵羊波波的《哎呀，穿错鞋了》，用幽默日常告诉孩子，看上去不一样未必是错的。 那么如果一年级的孩子你想要补充更多的阅读选择的话，经典的图画书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方向，比如说艾诺诺贝尔的青蛙和蟾蜍系列，以简洁的文字和温暖的有益故事帮助孩子从图画书过渡到文字阅读。张秋生的小巴掌童话篇篇都短小精悍，是最好的汉语韵律启蒙。还有毕翠克斯波特的啊，非常经典的彼得兔的故事，100多年来那陪伴了全世界无数孩子的童年。这些经典的儿童阅读作品啊，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和宝贝们一起翻开。接下来我们来说二年级的孩子啊，因为他开始在意别人会怎么看我了，就是孩子的这个第二次发现自我开始的年龄。那么这几本书呢，要陪伴孩子接纳那个不太勇敢偶尔出糗的自己。廖小琴的小豆芽上学记里面说，豆芽从抗拒到爱上连家长也要上学的学校，让孩子看见大人也在学习爱。曹文轩的躲雨，一场暴雨里天敌因一处屋檐下放下戒备，孩子第一次懂得温柔比武力更有力量。挪威作家比约恩勒维克的不勇敢的骑士，两个废柴骑士的爆笑经历，松动孩子对女生该怎样男生该怎样的刻板印象。龚如平著丰子恺绘的小孩子的大世界，用丰子恺的漫画配上了童诗，给孩子最好的汉语韵律的启蒙，也教他留意生活里的美。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绘本版，让孩子提前遇见中学必读名篇，为日后学课文埋下亲切的种子。法国作家艾米丽·古斯罗塞的沙拉行动，兄妹把摘菜变成特工冒险，孩子笑着懂得劳动也可以很好玩。那么在二年级的补充书单当中，你可以重点关注两类书。一类呢就是中国原创的童话，比如说孙幼军老师的小狗的小房子，金进的小鲤鱼跳龙门，这都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作品。那么另一类呢就是引入传统文化的故事书，比如说阿凡提的故事和中国神话和传说，在有趣的故事中建立文化认同。哎呀，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大概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阿凡提的故事。我们那个时候还是美术片，我就经常喜欢在电视上看阿凡提的故事，后来看小人书，然后长大了之后有那种彩色的漫画的阿凡提的故事，都是百读不厌的。另外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还经常学校里会发那个跟神话传说，包括我们东北，回到东北之后呢，老师会给我们发长白山民间故事，哎呀，这样的书让我们去了解这个地域文化。所以啊，就是文化的这个认同是从孩子开始建立起来的。二年级的小朋友，家长可以在补充阅读方面进行这方面的扩充。三年级的小朋友，他的书单里藏着怕与爱，遇到这个年纪的小朋友，他会知道害怕可以带着走，被爱从来不用交换。徐鲁老师的《灯火里的中国结》，跟着温暖的故事走过元宵、端午、中秋等等传统节日，建立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自信。秦文君的《我叫不怕不怕》，名字威风却胆小的小鸟，让孩子明白害怕并不可耻，勇敢是带着害怕向前。刘宝法的《森林十二间》，把家门口的森林过成了十二月日记，孩子学会用五感观察，积累写作素材。廖小琴的《月亮住进小陶罐》，哎，说的是小陶罐装得下月亮和四季，教孩子体会自然与想象如何安放童年。郭江燕的《全世界我最爱你呀》，花栗鼠的分离焦虑照见了孩子对被爱的渴望，也在教他学会慢慢独立。英国童书桂冠作家迈克尔·莫伯格的《寻猫奇遇记》，说的是莉莉在战火中一次一次地溜回禁区寻猫，让孩子认识历史与人性的温度。那么三年级的补充读物，我们可以引入一些篇幅比较长的经典了，比如说克洛迪的《木偶奇遇记》，哎，帮助孩子在幻想故事当中思考诚实与成长。伊索寓言和中国民 民间故事，这都是短小精悍的，适合每天睡前的亲子共读时光。那四年级的孩子呢，我们第一次认真的面对公平和远方啊，这几本书呢，让他在故事里长出了独立的判断。像美国作家简·兰顿的《飞吧，乔奇》，瓦尔登湖畔的奇遇，让孩子相信天真的梦也是值得守护的。邓熙的《金草河》，讲的是金草河畔的姐妹情谊，陪孩子第一次认真的去面对失去和告别。徐鲁老师的《桐草花下的秘密》，一篇篇美文串起蚕桑、莫高窟、都江堰，让孩子对传统和历史有着切身的体会。美国作家莱夫·格罗斯曼的《银剑号》，登上会说话的列车，护送濒危动物，点燃孩子我也能做点什么的责任心。张军的《我的完美隐身计划》，八个脑洞故事练习，如果会怎样，孩子会更爱提问也敢想象。马慧娟的《绿狮子》啊，说的是城市男孩在舞狮与书法里从无聊到着迷，看见文化如何在手中传下去。那么四年级的补充阅读推荐呢，建议家长朋友们关注更加丰富的文本类型，比如说小鹿斑比和黑骏马，这是与动物的视角讲述成长与自由。丛林之书呢，则是在冒险故事当中融入对自然法则的思考。这些作品篇幅较长，正好匹配了四年级孩子阅读能力快速发展的阶段。到了五年级啊，孩子会追问，哟，我是从哪儿来的呀？我要到哪儿去呀？那么接下来的这些书将会陪孩子跨过星辰大海，也回望来处。龚芳芳的《水上学校》啊，漂浮湖上的学校，让孩子更加珍惜自己脚下的课堂和求学的机会。美国作家梅丽萨·达索里的《希尔福的魔法写作课》，让孩子发现写作的魔法在于敢说真心话，怕写的孩子也更愿意动笔。龙向梅的《向着快乐那方》，小茉莉因为生气消失后重新定义快乐，它不在远方，而在于接纳。美国作家凯伦·库什曼的《魔法森林的歌声》，怯懦的格雷林靠着智慧与同伴救母破咒，完成从胆小和独立的勇敢蜕变。刘嘉诚的《跨越星辰大海》，十岁的小星参与了爸爸最后的航天任务，帮助孩子温柔理解死亡与爱。孙天天的《阿嬷赠我三条簪》，从三条银簪走进400年前的抗倭传奇，让孩子读懂守护的层层含义。五年级的补充阅读呢，我们可以开始引入更加厚重的文学作品，比如说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以孩子的眼光看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用一则童话叩问爱、责任与生命的意义。儒勒·凡尔纳的《海底2万里》，在科幻冒险中激发对科学和未知世界的好奇。那么六年级的孩子啊，他正在走向青春期的门槛，所以接下来的这几本书帮助孩子在祖辈与故乡的故事里找到自己的根与方向。英国作家迈克尔·莫伯格的《逃离香格里拉》，陪塞西带爷爷回家，孩子在冒险中读懂祖辈沉默背后的故事与伤痛。彭旭洛的《重返地球》，漂流427年后重返荒芜地球，在硬核科幻里让孩子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家园。巩如平和金典合著的《童年岛》，上世纪70-80年代淮河边的童年，告诉孩子没有手机和电脑的日子，快乐也可以很简单。廖少云的《去看9次日落》，远赴北大荒，在丹顶鹤与星空里完成一次与天地相拥的心灵成长。子龙晴川的《深海少年行》，困在1亿年后的海洋求生，锻炼孩子的科学想象力。蒋一谈的《中国鲤》，一条中国鲤鱼漂洋过海，带孩子看见偏见与包容，慢慢地生长出辽阔的世界眼光与胸怀。那么六年级的补充书目嘛，我们就可以关注那些将个人成长放到大时代背景下的作品，比如说《小王子》和《银河铁道之夜》，同样值得在这个年龄段去深读。前者呢是叩问爱与责任，而后者《银河铁道之夜》则是用瑰丽的想象带孩子在银河间 穿行，思考幸福的真正含义。当然啦，像夏洛的网也是在六年级这个阶段不可错过的一本书，它教会孩子什么是真正的友谊和承诺。那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粉丝朋友，这一份35本的这个亲子共读的书单，我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细心的你可能会发现啊，从一年级到六年级，这份书单其实是存在着一个清晰的内在逻辑的，那就是让孩子从认识自我到接纳他人，再到理解世界，最终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所以这不是一份赶快读完的清单，而是一份慢慢翻阅的邀请。这份书单可不是要求孩子们在开学第一周就全部读完，而是希望陪伴孩子从开学读到期末。童年不必赶时间，好书值得慢慢读。静言读书会陪你和孩子一起读好书。我是静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感谢你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视频号静言读书会，和我们一起共读好书。那接下来呢，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林和小丽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一儿一女，其女儿因确诊孤独症至今还在读幼儿园。大林以感情不和为由诉请离婚，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均拒绝抚养女儿，最终法院判决不准离婚。这场无争议离婚为何被驳回？素邦律师王春达。
4: 未处理好子女抚养安排，法院可判决不准离婚。民法典第26条第一款，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民法典第1084条，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抚养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提供衣食住行，进行生活照料，给予精神关爱，保障其健康成长的法定义务，具有人身专属性和法律强制性。本案中，尽管双方都同意离婚，但均因婚生女患有孤独症而不愿承担抚养义务。从保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在未处理好婚生女抚养安排的情况下，不应轻易解除婚姻关系，故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东南部9到11摄氏度，其他地区-13到-17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

0: 零上17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 AM 七三八 FM 91.6啊，这个咱爸妈自己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今天还是我自己一个人啊，自个儿的时候跟大家聊一聊吧，聊一聊啥呢？聊一聊咱们的这个居家的这个平安吧。就是这么说啊，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最安全的地方一定是自己家，因为这个外边啊有车流，有陌生人，哎，有各种看不见的风险。回到家之后呢，那就是最安稳最放心的港湾啊。但是这期节目我跟大家讲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且特别关键的事实，哎，这是什么呢？这个老年人最高发意外不是出门遇到危险，而是发生在家里。这根据国家卫健委官方统计数据啊，这个老年人意外伤害70%以上都出现在居家环境，跌倒、磕碰、烫伤、误食、滑倒，这些听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儿，却是影响中老年人晚健康生活质量的头号隐患。所以啊，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就叫守住居家平安啊，中老年居家安全自查指南。哎，大家呢赶紧啊，来这个动起小手啊，拿起手机或者拿起笔记本啊，稍微记一记今天说这个事儿，这真的很重要啊。不光是咱这个叔叔阿姨们、爸爸妈妈们啊，这些中老年朋友啊，那个就是咱们的这些年轻的这些朋友们啊，家里头有老人的啊，也来啊，这个跟我一起这个科普科普啊，就是来记录记录。那很多意外不是运气不好，其实也不是不小心啊，是这个家里多年不变的生活习惯以及装修细节摆放习惯悄悄埋下了些许的风险。这个些许我这隐晦了，这些许其实有很多风险吧啊。那今天我们就对照国家卫健委中老年啊，这个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官方发布的居家安全标准，给大家做一期完整通俗全家人都能用的居家隐形隐患自查指南。听完这期节目，你也不用花钱改造房子，哎，只要稍微的整理家里的几处细节啊，就能大大的提升居家的这个安全，稳稳的守护住自己和老伴儿啊，包括自己的爸爸妈妈们的平安健康。首先啊，我们来讲这个中老年居家排名第一最危险最容易被忽视的这个隐患，也就是跌倒摔伤。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这跌倒啊都是因为走路不稳，年纪大了没办法，但官方医学指南明确说明，老年人跌倒80%都是环境问题啊，剩下20%才是身体的问题。那我给大家举例啊，就是几个咱们千家万户都有的居家隐患，大家一听，哎，来对照对照，看看自己家有没有这些隐患啊。这第一个隐患，首先地面杂物多，动线不通畅。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过道啊，放拖鞋，门口堆纸箱，沙发旁堆板凳，阳台堆各种杂物，年轻人路过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啊。那这个中老年人的视线反应变慢，脚步变沉，尤其是夜里起夜和早上走路稍微绊一下，那就是大问题。所以中国老年医学学会明确提醒，老人居家过道必须保持完全空旷，无遮挡，无杂物啊！不光是过道，还有就是经常老人走动的这么一个空间内啊，都要保证那这个干干净净的，哎，无杂物啊，无遮挡。好，这是第一个隐患。那第二个隐患是什么呢？就是地毯、地垫、防滑垫翘起卷边啊。很多家庭为了防滑，卫生间、客厅铺厚地毯，铺这个厚地垫。那很多人以为越厚越安全，这不防滑吗？对不对？但其实啊，官方恰恰不建议老人家里铺厚地毯，包括活动的地毯，因为这个垫子一位啊，边角翘起是老年人绊倒的高频原因。真正安全的是固定贴合地面不翘边不滑动的防滑材质，而不是厚厚的这种软地毯啊。所以呢，这个有看看家里有没有这种啊，这种铺设的啊，这种厚地毯的，哎，听咱节目咱就及时给它换掉，换点咱这个质量好一点的。有些人说那有的防滑垫有味道啊，这个买个质量好一点的，那这个如果还是有觉得有味道，可以这个放在外边，放到通风的地方晾一晾啊。这个 钱儿，那别。

买这个便宜的几块几几块几从网上买那个可有味儿，很正常。你钱花到位了，这个质量上起来了，用的时间也长啊。所以说这性价比它是跟着这个您使用的这个时间进行关联的啊。而且那个东西贵也不会贵多少，那是不是比老人的健康要怎么说要划算得多呢？啊，这个老人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些地毯摔倒了，哎，咱首先别说这个医药费这些问题啊，这个属于身体上，他心灵上，对不对？他都受到了这些损害啊。啊，不唠多了。这第三个隐患就是家里的光线太暗啊，夜间无辅助光源，很多长辈为了这个省电呢，啊，晚上客厅不开大灯，走廊不开灯。卧室就留一点光，哎，有些老人晚上还有这个起夜的这么个现象，厕所也不开灯，你说这乌漆麻黑的，是不是？那所以说这个现象啊，中老年呢视力退化，昏暗环境下视物不清，走路极容易踩空磕碰。卫健委明确建议，老人居家过道、卫生间、床头必须保证夜间有柔和常亮光源或感应灯啊，这个是很多家里头都没有的吧？因为这个很多。新房子可能有一些地感的这个灯啊，就是新盖的这个房子，以前咱们这个老房子设施可能墙上都没有留那么多线路，没法去改造这种带地感的灯，但是可以这个有这种小夜灯，或者说这个充电的那种啊，那种地感的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有些呢老人睡眠质量不好，这灯如果常亮的话可能会影响睡眠质量，那我们不就可以买一些这个感应的这些灯啊，不用选择这种常亮的。好，第四个隐患，家里常用物品放太高，这是其一。还有就是放太低，东西放的太高了啊，踮脚取容易摔啊，容易后仰摔。东西放的太低了，弯腰低头太久，起来容易头晕眼花，容易眼前发黑站不稳。所以啊，这个官方非常生活，就是官方标准非常生活化，日常高频使用物品全部放在腰部到胸口之间的高度，为什么呢？不踮脚，不深蹲，不费力，伸手就能拿啊！腰部到胸口中间这个高度是最适合老年人取拿东西的这个高度。所以讲到这里，我想告诉大家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摔倒呢，这个跌倒呢，摔伤是老年人最可怕的隐形杀手。你说年轻人摔一下都青一块紫一块的啊，那中老年摔一下，他很容易造成骨折、卧床、机能退化、身体状态直接断崖式下滑。所以居家安全第一件事，清空过道，平整地面，保证光线。哎，这个物品，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摆放规整一点啊。那这些都不用花钱，且最管用的保命细节就是以上我给大家总结的这些了啊。那讲完跌倒隐患，我们来讲第二大类的居家风险是什么呢啊？就这个烫伤，哎，烧伤，取暖安全。秋冬初春季节，这个有的时候尤其东北这边可能比较寒冷啊，就是家庭烫伤取暖事故高发期了。很多长辈习惯用热水袋啊、电热毯的小太阳、取暖宝啊，这些陪伴我们过冬的好物，其实藏着很多这个老年的这个专属风险。国家卫健委也是特别提醒，老年人皮肤感知变弱，血液循环变慢，对温度不敏感，最容易发生低温烫伤。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呢，睡前关着水袋开电热毯，觉得温温热热很舒服，睡着以后没有知觉，整夜烘烤皮肤，第二天起来红肿起泡破皮，自己都不知道啥时候烫的。那官方给出三条硬性安全准则，大家一定要牢记啊，这也可以记了。首先第一点，电热毯要睡前开，上床务必请您关闭我们的电热毯，并拔掉电源，严禁整夜通电睡觉。哎，这个是说的夜晚，白天打盹的时候也是啊，睡前开啊，严禁在上面通电进行睡觉。好，第二点，热水袋不能直接贴皮肤，必须要隔一层衣物，或者啊拿这种毛巾呐、啊，或者这个薄被啊包上，哎，这反正就是不能贴身啊。这热水袋，好，这热水袋说完了啊。第三点，小太阳，取暖器材旁边绝对不能有易燃物啊。还有就是什么晾衣服、晾被子啊，这个堆放米布料啊，极易引发火灾。还有这些就是那个小太阳边上有一些易燃易爆的，我就不说了，打火机、机油、打火机、火柴，哎呀，这些还有这个，咱们有些叔叔们可能抽这个烟叶子啥的，就易燃弄，就取暖，就是小太阳哈这种东西边上一定要让它啥也看不见，一亩三分地啥也没有啊，就是只有一个小太阳自己，好不好？好，

0: 这个还有就是啥呢，厨房热水热油的安全，中老年反应慢啊，躲避慢，那这个炒菜烧水尽量不要穿袖口宽大的睡衣外套，为啥呢，避免刮到锅把手锅边热水壶，哎，这个造成烫伤。那很多几十年的老习惯，其实您看似省事儿，其则啊这里边暗藏风险。这以上我说这些，看看有没有以前啊就咱们错误做法的啊。那今天就开始进行改观了啊，现在这个天还不用这小太阳，那咱这个入冬，刚入冬的时候可能说有点冷，就秋冬交替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要注意这些取暖设备了啊。好，这是第二大隐患。那第三大块居家隐患呢，也是很多家庭完全忽略的啊，也就是药品。这药品不是说这个哎吃药还有隐患吗，哎，是您存放还有这个误食以及乱吃药这么一个风险啊。那关注一下我们的时间啊，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咱这第三大隐患。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分享这个居家隐患之前呢，先来发一则福利啊！今年的中秋节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我们将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摩多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古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那游轮停靠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行程，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共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房型不同，价格不同，部分房型赠送相声票，数量有限啊，赠完即止。全年仅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想去的朋友抓紧跟旅游节目组联系吧，号码是13944100916，13944100916，同。啊，这个电话同微信同步啊，13944100916，13944100916。好，回归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是守住居家平安，中老年居家安全自查指南。前面刚才讲了两大点啊，一个是摔倒，一个是烫伤。哎，这第三点就是我们的这个药品。国家卫健委老年健康中心明确提示，老年人居家意外误食药啊，重复吃药排名在前3。很多叔叔阿姨们这个吃药凭记忆、凭感觉、凭经验，药瓶乱放，桌上一大堆，床头一堆，保健品混着药，旧药新药堆在一起，这是不是咱们居家常犯的一些小错误呢？那最常见的三大误区，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第一个误区，药过期了，看着没变味没变色继续吃。哎，这个官方明确，过期药品药效失效，成分变质，不仅没用，还极易损伤肝肾啊。所以啊，这个药过期了一定要及时的扔掉。我很能理解大家，就是说哎呀，这药买的时候不便宜是吧，哎呀，这个你看谁说吃药好了还能说把这药打的了呢，对不对？那剩那个药，下次我是如果还有类似就是这一类的疾病，我是不是可以吃呢？那下次有啥时候不知道了，咱家就吃完的药啊，过期了赶紧就撇啊，这都已经明确告诉您了啊，损伤肝脏，这个是得不偿失的。第二个误区，保健品维生素钙片当成药随便叠加吃。很多长辈啊，看看家里有没有这样的，一天吃7-8种补品，保健品叠加着降压、降糖、降脂药，非常容易，哎，这个怎么说呢？啊，这个打就是造成我们的代谢负担超标，肝脏受损，所以这个成分叠加这个事儿一定要及时的避免。就是说我们吃的东西每天多，但是一定要按照药品的使用。

说明以及啊要有时效，就时序的啊，要隔一段时间再吃下一个药，隔一段时间再吃下一个药。这里不光光是药，还有我们所说的平时的保健品钙片等等等等啊。好，第三个误区，凭感觉加量减量。哎，血压高点多吃一片，感觉今天舒服了停药了啊，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那给大家推荐一个官方的啊最简单安全的储药吃药习惯。第一，药品保健品分类存放，单独收纳不混放。第二，家里常备啊这个药要定期的清理，过期直接丢掉，绝不心疼留着用。第三，吃药不凭记忆，每次对照药盒对照医嘱，不叠加不乱补，好好管药就是好好管咱们的命啊。那这个药呢，咱就这么说啊，就现在有很多这个在网上能买到这小药品的分类盒，哎，以及药品的时间标签，哎，还有就是我有一个习惯，就很多人就是这个药呢从药盒里拿出来啊，可能直接就把这个包装盒以及说明书扔掉了。哎，我是永远都是这盒药吃没之前或者扔掉之前，这个包装盒和说明书还会完好的留在这儿，包括我的医嘱啊，就是我开药的这个医嘱，我会塞到这个指定的药盒里。我真的是对照着吃啊，因为确实是之前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傻小睡凉炕吧啊，之前也觉得啊年轻的药啥的吃上就是致命的，然后没有这么多讲究，直到来到了咱们我的爸妈我的家这个节目啊，节目组接触了这么多的医生老师，这么多的这个医疗科普，才知道这药啊真是不能自己给自己看病自己瞎吃啊，所以一定要这个分类好啊，管好自己的用药习惯啊。好，第三点误区说完了啊，来再讲第四点误区，外面时间不够了。第四点就是隐藏风险的，就是卫生间浴室，这个是全家最危险的房间。很多人想不到卫生间是老年人居家事故高发的区域，没有之一吧，对不对？它为啥呢啊？首先，地面湿滑，水气大，光线暗，起身温差大，洗完澡容易头晕、缺氧、发懵。占了几点？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点。危险不？那根据老年医学学会研究啊，这个数据，老人滑倒摔伤60%发生在卫生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居家的这个危险呢，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是80%吧，是摔倒，就是咱们的官方医学指南明确说明，老人摔倒80%是环境问题，那60%还都发生在卫生间，您算算吧。那第一，洗澡不锁门。这个老年人呢居家洗澡尽量不反锁门啊，方便突发头晕不适时被家人及时发现啊，这就是咱们的安全守则其中一条啊。第二个安全守则呢，就是洗澡时间不宜过长，中老年人呢耐缺氧能力比较弱，洗澡太久容易心慌缺氧头晕摔倒，建议控制在10到15分钟以内啊。然后第三点呢，地面随时擦干啊，洗完澡随手拖干地面，不留积水，哎，不留湿滑死角，哎。然后第四点，起身一定要慢，久蹲久坐，哎，这个洗完热水澡禁止猛起身，很容易体位性低血压，眼前发黑，哎，这都是官方科普医生反复强调却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小事啊。也就是说家里如果有老人啊，这个老人们不服老，哎，老人们要强，有很多老人都是这个性格嘛，对吧？换作你呢，你这个光辉奋斗了一生，到老了你可能觉得我也不老啊，但是如果咱们作为孝顺的儿女的话，这一定要关注老人洗澡这个问题啊。那就是讲到这里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这居家安全从来不是防大灾防大事啊，而是呢管不住这个身边不起眼的小事。我们总以为养生就是吃补品、锻炼身体、调理饮食啊，有效的社交、调整心情。其实国家卫健委一直强调，对老年人来说，最高级的养生不是补啊，而是安全。不摔倒，不磕碰，不烫伤，不误食，不受伤，身体没有意外损耗，机能稳稳当当，少遭罪，少住院，哎，也就少受罚。这人到老了，最大的福气不是大富大贵，是平平安安。哎，日常稳稳当当，身体健康无意外。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从跌倒隐患、取暖烫伤、药品安全、卫生间风险四个方面，对照国家官方老年居家安全标准，帮大家做了一次全面的家庭隐患自查。家呢是最温暖的地方，也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很多意外，哎。

0: 摆一个习惯，挪一件物品，留一盏灯，清理一条过道，就能彻底避免。那在这里呢，也愿我们每一位长辈都能在熟悉的家里、踏实的生活里平安顺遂、安稳度日。愿每个家庭无意外、无隐患，日日安心，岁岁安康。那这就是以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啊，节目马上回来。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下面我报这个电话，您一定要赶紧记下啊！这个今天全吉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的听众，哎，一直在打。这个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吉林全省开展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也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免费体验试用一下。大家抓紧拨打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啊、见点光啊，胀痛流泪，严重的话眼前像大雾似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大家想一想啊，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啊恐慌焦虑，更别说长期陷入黑暗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的干预治疗，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这密蒙花等十几种的珍贵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作用更直接，贴完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全国1200万用户都用过，尽管放心用。好视力这次发起惠民补贴活动，就是想让咱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广啊朋友们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当场就送您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啊，这额外再送一台能插卡、音质特别好的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背都能用，最后再来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整整40好礼，大家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说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腿疼、血管凸起的，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值得注意听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啊，这个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治疗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啊！如果你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6043180561616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这个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即可证明。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收10元，因为咱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需要您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电话0431805616166，0431805616166。好，以上就是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的全部内容了。节目编辑小裴，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民，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

0: 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时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和小丽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一儿一女，其女儿因确诊孤独症，至今还在读幼儿园。大林以感情不和为由诉请离婚，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均拒绝抚养女儿。最终法院判决不准离婚，这场无争议离婚为何被驳回？素邦律师王春达。
3: 未处理好子女抚养安排，法院可判决不准离婚。民法典第26条第一款，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民法典第1084条，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抚养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提供衣食住行，进行生活照料，给予精神关爱，保障其健康成长的法定义务，具有人身专属性和法律强制性。本案中，尽管双方都同意离婚，但均因婚生女患有孤独症而不愿承担抚养义务。从保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在未处理好婚生女抚养安排的情况下，不应轻易解除婚姻关系，故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5: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9到11度，其他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0到11度，其他地区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4度。
9: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渔月中的繁衍生息。 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时，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8: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种草博物馆，我是周航。白山埋忠骨，黑水铸英魂。在吉林长春，这座浸润着红色血脉的北国春城，藏着一段林海雪原里的峥嵘过往，也矗立着一座专属于东北大地的红色丰碑。很多人熟知东北的林海辽阔，雪域苍茫，却很少真正知晓百年之前这片黑土地经历过怎样的山河破碎，承载过怎样的浴血坚守。十四年风雪鏖战，十四年浴血坚守，在极寒绝境、断连孤战、弹尽粮绝的绝境之中，东北抗联将士孤身扛起东北抗战的大旗，以血肉之躯筑起国家屏障，用平凡生命铸就了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今天我们跟随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讲解员宋达，走进馆内三楼重磅特展“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穿越百年风雪迷雾，回望那段在白山黑水间永不落幕的信仰征程，细细读懂这段厚重历史，读懂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东北抗联精神。
10: 种草博物馆的听众朋友们，我是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讲解员，我叫宋达。那今天我们来到了是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三楼的特展“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啊。我们现在正面看到的图像就是由王建国先生创作的《白山黑水英雄魂》啊，他将东北抗战英烈跨越时空重聚在白山黑水之间。其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主要的人物啊，赵尚志、赵一曼，包括杨靖宇等一些伟大的东北英烈啊。那整个展览呢，我们是分为四个部分的。那在白山黑水之间，东北抗联将士也铸就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吧，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那最后一部分，我们告诉让大家去如何传承和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啊！那这个精神也是纳入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容之中，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9: 一幅画卷汇聚群英风骨，一座展厅承载百年初心。不同于常规的历史陈列，这场展览摒弃了碎片化的史料罗列，以精神传承为核心脉络，串联起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争岁月，从信念、大义、气概、传承四个维度完整解构东北抗联十四年艰苦斗争的精神内核。我们如今翻看历史典籍，驻足展厅回望过往，看到的是简短的文字记载，定格的是影像文物。可在百年之前，这每一段历史的背后都是无数普通人的生死抉择、坚守与牺牲。那些冰封在岁月里的热血与坚守，那些绝境之中的忠诚与担当，那些不为人知的隐忍与抗争，都将在这场探馆中被我们重新看见，重新铭记，永远致敬。
10: 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我们的第一个部分，叫做忠诚与党的坚定信念。这个展览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1932年，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在干部会议上强调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啊，即便他后来被捕就义，也仍然坚持着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啊。包括杨靖宇将军也曾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以及赵尚志也曾给中共北满省委的请求书上这样说道，我不能一天离开党，党也一天不要对我放弃领导啊。随着大批的干部奔赴到了抗日战场，在1932年，杨靖宇被派到了南满，整顿南满党组织，创建了以

0: 磐石红石喇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啊。在1932年，赵尚志也前往到了哈北地区，创建了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类似于这样的战士们有着佟长荣、魏正民啊、周保中、李兆麟等等，纷纷加入到抗日的行列当中。他们诠释着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啊，只要有口气，就要坚持斗争的誓言。
1: 山河破碎，信仰不碎，战线隔绝，初心未革。9·18事变之后，东北大好河山转瞬沦陷，硝烟笼罩白山黑水，百姓流离失所，国家危在旦夕。在林海雪原的绝境之中，没有物资补给，没有上级支援，没有后方依托，没有温暖营房，没有充足粮草，甚至常年与党中央失去联系，陷入孤军奋战的绝境。可就是在这样世人难以想象的困境中，支撑抗联将士苦苦坚守的，唯有对党绝对忠诚的坚定信念。哪怕与中央失联，哪怕身陷重围，哪怕以身殉国，哪怕身边战友接连倒下，前路一片迷茫，他们始终心向党旗，坚守使命，从未动摇救国信念，从未放弃守土初心，用赤诚忠心在茫茫雪原上点亮了东北抗战生生不息的希望星火。
0: 那加强军队中党的建设啊，其实在加强东北抗联思想的政治工作当中，在整个环节也处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作用啊。杨靖宇啊，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他认为打日本必须要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啊。包括赵尚志也专门致信整饬部队纪律，同样魏正民也为了提升指战员的素养，创编了政治读本《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包括《东北人民革命军暂行规则》的制定，都诠释到了整个东北抗联精神在一个环节中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啊。所以在1935年以后啊，由于中央红军正在长征，所以我党与东北抗联将士们就断联了。即便如此，那么他们已然心向着党啊，得到了党指示的一个发挥和重要作用啊。那杨靖宇曾经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着，即使不能得到指示与领导啊，我们也一定在有着密切的联系啊，这是与东北建立总的领导机关这样的一个机关作用，发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魏正民呢，也曾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信中写道，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舵手的小舟啊。包括杨靖宇两次组织了西征，都以失败告终之后吧，哎，我东北抗联将士们也始终牵挂着党中央啊。杨靖宇和其他的24位同志一起被指定为中共七大的准备委员会委员啊。在9·18事变之后啊，中共中央积极地号召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并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啊。包括从126指示信的发布啊，到这个杨靖宇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总指挥部，所以东北抗联将士们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洪流。
1: 大海失舵，初心为帆；山河隔绝，信仰为灯。在那个山河飘摇、国运危垂的年代，在最黑暗、最无助的岁月里，全国抗战战线艰难维系，身处东北的抗联队伍更是孤立无援。没有指令指引方向，没有援军支持战斗，没有物资维系生存，是无数将士的忠诚与信仰撑起了东北敌后抗战的整片天空。东北抗联将士无人彷徨，无人退缩，他们以血肉为船，以忠诚为舵，在白山黑水的狂风巨浪中独自坚守，在极寒风雪中屹立不倒，用极致的忠诚诠释了共产党人最纯粹的初心与担当，也书写了属于东北儿女最动人的家国情怀。
0: 接下来我们到达了是第二部分的勇赴国难的民族大义。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啊！面对民族危亡、山河破碎的严峻形势啊，东北抗联将士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在9·18事变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号召啊！在事变的第二天啊，中共满洲省委就紧急召开了会议，发布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 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是全世界的第一份反法西斯战争宣言。从1942年到1942年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当中啊，在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地区创建了8块抗日游击根据地啊，并以此为中心覆盖了70多个游击区啊，包括我们熟知的啊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啊、奶头山、小汪清，这些等等都成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主要地点啊，包括组织群众们抗日的坚实依托。那在这里啊，军民同心为抗日战争提供了重要的基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提高到了战略高度啊，所以在这里杨靖宇的战术指导思想啊，也做出了半路伏击、远途奔袭啊。那杨靖宇也被称作为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啊，以及赵尚志在译文中总结出避实就虚、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这样的一个游击战术原则啊。同样，饶河游击队的滑雪小分队利用地理的优势，自制了一个尖尖的滑雪板啊，利用这种机动的优势，成为了插向敌人的尖刀。
1: 山河有难，勇士先行，国家蒙尘，以身赴之。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当无数百姓深陷苦难，国土不断沦陷，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率先举起东北抗日的旗帜，以民族大义为己任，团结军民，因地制宜，灵活作战。彼时的东北战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装备精良，补给充足，层层围剿，而抗联队伍没有专业军备，没有完善训练，没有精良装备，便以山林为营，以雪原为战壕，没有固定战场，便以游击破敌，伺机出击，用智慧与勇气在绝境中撕开了东北抗日的突围之路，死死拖住敌军主力，为全国抗战胜利筑牢了坚实的敌后屏障。
0: 在918事变之后啊，东北抗联将士们面对强敌是敢打敢拼啊，通过一些伏击、奇袭等一些战术，体现了人民军队不畏强敌的这样一种优良作风啊。包括王德泰率部围攻了抚松县城啊，陈汉章在大蒲柴和韩聪令战役当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啊，击毙了日军指挥官，包括杨靖宇力啊，种种都体现了这种敢打敢拼、不畏强敌的优良态势。
1: 一己之力为忠，万众同心为义，抗战从来不是一人之战，而是万众同心的家国守护。从军民同心守家园，百姓自发为队伍送粮引路，藏匿伤员，传递情报，它彰显了中华民族守望相助、共赴国难的博大胸襟，更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大义。正是这份万众一心、誓死为国的赤诚，让绝境中的抗联队伍始终心火不灭、屹立不倒。
0: 接下来我们到达了第三阶段，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这里，面对日本法西斯的统治，面对日伪军的残酷讨伐之下呀，那万千将士啊，抛头颅、洒热血啊，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啊，包括关东军与日伪军警宪特联合配合悬赏捉拿抗日将领，那东北抗联将士们依然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采用着灵活战术与敌周旋，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胜利条件啊。那东北抗日联军在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啊，在极端的经济困难和极端的自然环境下，同样也做出了后方英勇的贡献啊。我们展柜当中看见的是东北抗日联军所使用过的炊具啊，包括使用过的铁器啊。同样，为了组织群众们开始屯垦之外，还进行了军垦、种植粮食啊，通过战斗缴纳补给。那么东北的自然条件环境下是极为恶劣的啊，冬季是-40度的严寒，夏季是大雨滂沱，蚊虫成阵，那抗联战士们往往备受着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之苦。杨靖宇呢，也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里啊，5次分兵，让战友们脱险啊。在1940年的2月份，一人与敌人死战，拒绝敌人诱降，最后是壮烈殉国。那我们接下来看见的是东北抗日联军们 写下的《露营之歌》啊，对于东北抗日联军艰苦的斗争当中，抗联将士们表现了乐观主义精神。那这个《露营之歌》呀，用春夏秋冬为主的四个季节，描绘了东北抗联指战员的战斗生活。在14年的艰苦卓绝抗日斗争当中啊，东北抗联将士的牺牲是极为惨烈的。东北抗联军师以上的干部近80人战死，军以上的干部达到30余人，啊，所以他们的英雄事迹是日月同辉，与天地同在啊。这边展柜当中，我们看见的是杨靖宇将军啊牺牲时的一个遗物啊，一支毛瑟手枪啊，2支科尔特手枪，包括枪中的若干子弹和伪币6660元。大家可以想象到啊，东北抗日联军在这种深山老林、黑灯瞎火的环境之下啊，围着微弱的篝火，迎着呼啸的寒风，真是应了那句“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之苦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见的这些啊，从高级将领杨靖宇、赵尚志啊，再到年仅16岁的何卫啊，包括崔基书、陈玉华等人，他们都是抛头颅洒热血。
1: -40度的严寒，冻得住山河，冻不住热血；断粮断源的绝境，困得住身躯，困不住信仰。很多人难以想象东北冬日战场的残酷，凛冽寒风穿透衣衫，漫天大雪掩埋山路，极致低温冻伤四肢，茫茫林海隔绝人烟。在这样的绝境里，一口树皮，一缕棉絮，一腔热血，便是抗联战士的全部粮草。饿了啃树皮，嚼树根；渴了吞冰雪，饮寒水；累了卧雪而眠，靠山而息。他们以林海为营，以雪原为床，以血肉为盾，直面敌军无数次残酷讨伐与疯狂围剿，用14年绝不屈服、血战到底的坚守，铸就了震撼人心的英雄气概，让风雪山河永远铭记这群无畏的家国勇士。
0: 杨靖宇将军领导着抗日武装，冒着-40摄氏度的严寒，同敌人浴血奋战啊，胃里边全都是枯草、树皮、棉絮等等。所以我们说，东北抗联精神啊，包括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激励了几代人。那今天我们仍然要用这种精神去教育着广大党员干部们啊，发挥着优良的传统，在全社会弘扬一种新的正气。那东北抗日联军广大指战员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啊，坚强不屈，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长达了14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当中啊，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
1: 山河无恙，英雄不朽，精神永续，薪火相传。如今的东北大地，山河锦绣，万家灯火，再也没有战火硝烟，再也没有饥饿绝境。昔日先烈与血肉护山河无恙，用生命换家国安宁，今日我们以初心成英雄之志，以笃行续写先辈荣光。东北抗联的14年风雪征程，不仅是一段浴血抗争的革命历史，更是一份永不褪色、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跨越百年，依旧滚烫，依旧有力，时刻指引着后辈前行。
0: 金润民老师是著名的雕塑家，先生创作并捐赠的《与山河同在》，讲述的是东北抗联将士在-30-40度的严寒下与冰雪融为一体的瞬间啊，没有食物，没有药品，不能生活。那正是这份不做亡国奴的信念，让他们化作了山河的一部分，永远守护着这片土地。这个是金润民老师的作品，他叫《傲雪红梅》啊，致敬的是东北抗联的女战士在风雪中持枪挺立的瞬间啊，迎风飞扬的红巾更像是一朵永不凋零的红梅，象征着女性的抗联战士不屈的信仰和永不熄灭的革命火种。最后一幅雕塑作品，它叫做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杨靖宇将军啊，这是金老师捐赠的最后一幅作品，以动态的形式刻画了杨靖宇将军持枪冲锋的英姿，身姿矫健，向前突进，手握枪械，表现出了将军令敌胆寒的英雄形象。
1: 雕塑无声，风骨有形，三件作品，三种姿态，一种信仰。风雪铸忠魂，红梅映初心，冲锋显担当。 冰冷的雕塑定格的是瞬间，承载的却是永恒的风骨与信仰。艺术家以匠心定格英雄瞬间，复刻抗联将士坚守无畏坚韧的模样，让百年前的热血与坚守

跨越时空，直面当下。我们驻足凝望，便能读懂先辈的赤诚与勇敢，也能深刻铭记今日山河锦绣，岁月静好，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皆是先辈负重前行，以命相护的结果。回望白山黑水，十四载风雨鏖战，十四载初心如磐，从对党忠诚的坚定信仰，到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从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到生生不息的精神传承，东北抗联无数无名英雄、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书写了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岁月流转，硝烟散尽，但镌刻在黑土地上的抗联精神从未褪色。它藏在白山黑水的山河之中，藏在代代相传的红色血脉之中，藏在每一个中国人砥砺前行的脚步之中。以英雄为灯，以精神为炬，不负先辈，不负山河，不负时代，让红色风骨永续，让爱国初心长存。本期节目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收听本期种草博物馆，追随红色足迹，传承英雄精神，我们下一站再见。

0: 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

0: 险之风。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南部地区8到11度，其他大部分地区13到1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至4级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0: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1: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2: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
1: 这个节目的一开始，今天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些调味的这个菜配菜呢，就是想问问大家平时吃不吃，比如说香菜，你吃吗？
2: 我说实话啊，近两年开始可以接受它的味道了，之前是一下子都不吃的。
1: 哎，
2: 但是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我和我同学有一次去吃麻辣烫，然后最后呢，人家会问嘛，是加不加香菜？然后我同学说多加香菜呀。然后我说我不加香菜，我同学用一种特别诧异的眼神看我说，不吃香菜有啥灵魂呢？
1: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不吃香菜有啥灵魂？
2: 但是我就觉得当时以我的口感来说，
1: 你要提麻辣烫的话，我这里面是多加香菜的
2: 啊，对吧？但是当时以我的口感来说，我就觉得这个香菜的味道闹不登的，就是甜不甜苦不苦这样一个味道。
1: 其实香菜呢，它有一种独特的香气，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像榴莲一样啊，
2: 就
1: 喜欢的人呢就抱着，
2: 爱得要死，
1: 爱得要死，真的。就不喜欢的人呢就从旁边过去，就感觉
2: 闻味儿都不行，
1: 路过厕所了啊。还有一种这个配菜呢，我们北方不太常见啊，但是在像四川呢还有云贵一带呢，就是经常能听到，这个也是两极分化，就是爱的人呢，哎呀，趋之若鹜；
2: 对，
1: 不爱的人呢，避之不及，就折耳根。
2: 对，这两个菜其实说出来哈，如果爱吃的朋友，说实话，都是会觉得是非常上瘾的。
1: 我其实这个我尝过一点啊，3毫米那么高的一块儿。就那个味道我是接受不了的。
2: 但是现在很多酒吧哈，把这个折耳根当成一个配菜，就配着酒一起来。
1: 我不管配什么，我都有点受
2: 接受不了，是不是？
1: 因为去云南旅游的时候呢，我们去品尝当地的这个米线，然后米线会有这个自主的这种小配菜很多，当时呢，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两个配菜，一个是折耳根，另一个让我接受不了的就是炸猪皮。
2: 炸猪皮还不行吗？
1: 我
2: 这个我可以接受。
1: 我真的是有点受不了那个，就是它猪皮在我的印象里就觉得怎么能
2: 像油滋了一样啊？
1: 哎，不是，我吃的口感跟咱们东北的这个油滋了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就纯腻的。你是吃的？
1: 对，但是折耳根，说实话，我
2: 去
1: 尝了一点点，因为我在网上已经对它的大名啊早有耳闻了。我尝了一点点，发现我接受不了，它有一种就是。不喜欢是因为它，我尝起来啊会有一种腥味儿。
2: 就是这两个哈，其实我觉得它的味道上，如果是第一次接触的朋友，都会觉得有一点点呛。 甚至喝的比较浓郁。
1: 对，
2: 所以你看，只有我和一心，我们两个人就已经分成两派了。
1: 对，
2: 就是香菜是可吃，另外一个呢，就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味道哈，是近期才刚刚能够接受的。那你看哈，这个很多朋友会觉得把这两道菜呢，是泾渭分明的分成了两派啊，就是一把香菜和一碟折耳根，看着都是不起眼的小菜，它确实哈，好像没有人把它当成主菜来吃。
1: 香菜是可以当主菜的，
2: 也是炒什么呀？
1: 香菜炒牛肉啊。
2: 对呀，那牛肉是主菜啊，不，香菜不是主菜，香菜只是以配料。
1: 但是我可以把它当主菜来吃，
2: 就是猛猛吃，是不是？
1: 猛猛吃，就是因为现在还有这个香菜的方便面。
2: 啊，对，
1: 哎，香菜方便面、
2: 香菜饼干、香菜薯条，反正现在就是也是登上大雅之堂了。
1: 哎，对，就以前我其实从小我就很好奇啊，要我。

0: 觉得它腥
1: 腥的好的，
0: 哎，就是科学家们呢就把这个原因给摸得越来越清楚了啊。就拿香菜来我们来说，有一个叫 OR6A2 的嗅觉受体基因，那就决定了我们这个人呢对香菜里某种醛类物质的敏感度。
1: 哦，
0: 同样一把香菜，有人闻着是清香的，有人闻着就是香肥皂。
1: 你看，这就是基因决定的哈。
0: 对，
1: 还真的
0: 没法换。就是你他不吃，不是说那个这香菜本身有什么味儿，
1: 不单纯是口味的。
0: 他的感受啊，这个香菜是不是那种我们闻的香味儿？
1: 对、
0: 啊。
1: 但是呢，科学家也说了啊，说基因呢只是一方面，后天的接触习惯呢、饮食文化呀，还有家里做饭的这个味道，就把你的这个耳朵和嘴啊养出来了。所以呢可能你父母不吃香菜，你就是耳濡目染吧，也会觉得香菜这个味道怪怪的。所以说呢，同一个人小的时候讨厌的味道，长大了反而能接受，哎，这个可能就是也是比较常见
0: 的。确实现在有很多人就长大了开始吃香菜了、
1: 比如我。
0: 那再介绍一下这个折耳根，它的学名呢其实就带着这个腥字，叫鱼腥草。它里头啊有一种叫葵喜乙醛的物质，那气味呢特别冲，第一次吃的人呢几乎都是同一个反应，就是皱眉头啊。这股味儿呢不是谁凭空捏出来的，是这株植物自带的一张名片啊。
1: 不过呢这个问题就来了哈，说为什么云贵川渝的人哎吃折耳根，而我们北方人像吃大葱一样哈。但是呢因为这个山水呀、气候啊、土壤啊本来就哎长这种东西哈，折耳根呢它比较喜湿，而且爱阴凉，云贵高原的西边呢山沟啊林下呀就是它自在的家。那慢慢的呢祖辈们把野生的一代代栽培下来，像这个嫩叶可以凉拌，根茎可以切段，然后呢还有做整根的这个炒腊肉，做酸汤，就一种山里野菜呢就这样一点点的变成了饭桌上的常客。说到底啊，就一口口吃下来，吃的不仅仅是味道，也是一方水土。
0: 我懂了，就是对于云贵川渝的朋友来说，折耳根像咱们的婆婆丁、
1: 啊，对，就满山遍野可能都比较好取得，
0: 就是好取得。这婆婆丁有很多吃法啊，这婆婆丁这个每年去挖的时候呢，婆婆丁馅儿的包子你吃过没有？
1: 没有没有，我只吃过蘸酱。
0: 就婆婆丁馅儿的包子、婆婆丁馅儿的饺子我都吃过，然后蘸酱，反正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啊。其实啊，这个事儿呢，归根结底咱得往农业这头唠唠。先说香菜，香菜呢不是我们中国原生的蔬菜啊，它的老家呢在原产地地中海一带，几千年前呢被引进过来的。但是呢您别小看它啊，它已经现在呢是我们中国蔬菜产业里面挺重要的一支笔了。就说河南安阳的滑县，这是全国有名的香菜产区。县里给您报个数，2020年1月的数据显示呢，全县的香菜在田面积约1.2万亩，日均上市量呢约320吨，能辐射到郑州、济南、青岛这些大城市的蔬菜批发市场。那要是赶上春节备货，冷空气又压着出苗，市场上香菜地头收购价呢是一度冲到$4多。一亩地啊，收入能到8000多块钱，比种这个一般的蔬菜都挣钱啊。
1: 哎，再看这个甘肃平凉重信县的黄花乡啊，200亩陆地香菜呢，一查下来啊，亩产能有2000斤左右，刨掉成本，每亩呢就净赚4000块钱。香菜这个作物最大的特点就是周期短，负重的指数高，一年能种2-3茬，对农户来说啊特别灵活。
0: 哎，但其实对咱们东北的朋友来说，香菜这个东西很少主动去买的，
1: 啊，都是买菜的时候赠了，
0: 都是买一大兜菜啊，人家就饶你一把香菜，说你看买这么多
1: 菜，抓把香菜啊，
0: 抓把香菜给你放把香菜，就从小到大呢，我主动买香菜的次数真的是屈指可数，都是买一大兜菜，人家放一把香菜，除非说你家里面要涮火锅了，
1: 就是特殊的要用比较量比较大，
0: 涮火锅了量比较大，可能买这一小捆儿啊，还有在
1: 因为它不能保存时间太长，
0: 对，但是
1: 哪怕你放到冰箱里，我觉得也不行。
0: 现在有一个新的储存方法，就是香菜买完了，洗干净，控干了水，切成末，冻上。在香菜便宜的时候冻上，因为冬天的时候香菜实在是
1: 冬储香菜
0: 太贵了啊。还有在安徽灵璧县的这个朱桥村呢，200亩的香菜主打对接长三角，地头价呢$2.5，一季毛收入就能达到80万，还能错峰上市抢一周的窗口期，被当地人称作 绿色银行。

0: 还有宁夏零五的390亩基地呢，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这些冷凉气候的优势全给用上了。香菜呢，叶片宽，根茎壮，卖到长沙还能保鲜。短平快的小作物啊，就成了乡村振兴的小引擎。
1: 您看哈，这个香菜之所以能走遍全国呢，关键在它这个配角的身份。每次就撒那么一小撮哈，量不大，但几乎它什么菜都很搭，属于百搭菜系啊。
0: 对，就是炒菜你得撒一把香菜，
1: 做汤、
0: 炖菜、做汤，包括你做鱼，最后出锅了，鱼已经上盘了，也得撒一把香菜。
1: 它属于是提鲜的作用吗？
0: 就提香味儿，
1: 提香味儿，
0: 提香味儿。
1: 怪不得叫这个名字哈，这个特性呢，反过来又决定它比较好种，然后也比较好运输，也特别的好卖。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都轻装上阵啊，反而呢能跑得飞快。
0: 我们再来说说折耳根啊，它这个故事呢就跟香菜正好相反了。折耳根的扩圈之路呢走的就没有那么顺。你想啊，它不是撒一点就行的调料，它本身呢是当一道菜啊，凉拌炒菜，做这个蘸水，就是贵州那个地方呢就是要做蘸水。你吃过没有？
1: 而且它长得其实说就是它不是很像我们东北的菜。
0: 对，我现在在东北的菜市场上看到折耳根，我都感觉很新奇。说实话，的确是看见有一些菜摊上是有卖的。之前就贵州蘸水啊，那个料在网上特别火的时候，不是买那个小茄子，小瓜啊，然后小南瓜什么的回来煮完了。给它拍碎了，就蘸那个蘸水吃嘛。
1: 你能吃得惯吗？
0: 我尝了一次，说实话，我咬了一口之后啊，
1: 气质
0: 没浪费啊。最后啊，这个一盘菜呢，反正我就给我妈了。
1: 吃不惯可能啊，这是我们南北方口味上的一个差异。
0: 就是我看网上，因为我是一个美食爱好者，我看网上宣传的时候，因为他宣传的其实是那个辣椒面儿，说这个辣椒面啊。它的宣传语差不多就是蘸鞋垫都好吃
1: 啊，甜辣甜辣的，
0: 香辣的，贵州是那种就是很香的那种。
1: 但其实我觉得吃不太出来辣味儿。
0: 对，然后呢，他就顺带着就安利了一波这个贵州的蘸水。它里面其中一个蘸水的配料就是把剁碎的折耳根放在那个辣椒，辣椒面里，然后放上一些酱油啊，再放上一勺那个煮蔬菜的汤。
1: 你这一听就感觉不太适合我们北方啊。
0: 它不是不好吃，那个味道怎么说呢，就感觉很奇怪。
1: 而且你看啊，就是很多朋友其实这两道菜都吃过啊，别管我们吃不吃得惯，都尝过。就我们这个香菜吧，你说我不想吃，我把它扒楞出去，它不太影响整体。那不是说你像这个香菜炒牛肉，你就这两道的话啊，那它是属于一个非常重的佐料了。
0: 一般是这个撒一把，
1: 撒一把。你说我不想吃，我把它避开是可以的。但这折耳根只要一下，
0: 那味儿
1: 就全都是它的了，
0: 相当冲了啊！
1: 所以就这个，你如果是不吃的话，这一盘菜基本上你都没有办法动了。
0: 就对对对对，的确是啊。就当时吃米线的时候，那米线里面如果放了折耳根的话，这一碗米线
1: 对吧？
0: 折耳根的味道。但是你看，在贵州呢，折耳根在这儿啊，不仅活得开，还长成了一个大产业。贵阳市目前人工栽培面积呢已经超过了3万亩，年产新鲜折耳根达到了8万吨，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像在贵州毕节金沙县安洛乡35亩基地里，每天采收达到4000斤，亩收入呢从去年的5000块涨到了今年的6000块。贵州铜仁毕江区呢，月前协作资金拉来了一个产学研销一体化的平台，40亩示范基地起步，把周边的松桃、江口、华石等乡镇呢拢到一起，发展了600多亩的标准化种植。今年4月，孙家工厂一投产，像折耳根的即食脆片、草本茶饮，整条产品线都打通了，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的11月份。那这个项目带动了100多户农户，解决了500人次的就业，年产值呢突破100万元。
1: 看来不是只有香菜这个产业链有突破，做成了薯条、方便面啊！你看人折耳根现在也出了脆片儿。然后饮料，就是很多它的周边啊，在市面上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哎，折耳根呢？
0: 应该说在云贵川渝地区很受欢迎。
1: 没有啊，人现在走出了云贵啊，就是靠的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对，而且标准化种植的提升品质，深加工提高了它的附加值，再借助东西部协作打到了一个大湾区市场。你看，一棵草啊，就这样从山沟爬进了车间，卖到了全国的餐桌上。
0: 而且我真的发现啊，我们南北方的饮食差异真的是。

0: 挺大的。
1: 嗯
0: 啊，就像我们东北菜来说呢，就可能很多南方朋友一吃东北菜，
1: 重
0: 的确是香，但是它口味就重。
1: 对，
0: 但我们到南方一吃呢，也是就感觉
1: 你这样去上海，你会觉得偏甜，
0: 偏甜。
1: 然后粤菜，
0: 广东就是太淡了。
1: 就我们吃可能淡，但是人家会觉得哈，就是要这种
0: 刚刚好。
1: 对，就是那种调料也很简单，然后蒸煮方式也很简单，烫个水就出来，浇上汁就能吃。
0: 你去云南呢，又觉着它里面的香料比较多。
1: 对，就是可能我们
0: 各种各样的香料
1: 吃不习惯，
0: 像什么香茅啊，折耳根呐，就各种各样的，反正就是这种各样这样的香料，然后他们都是你蘸着吃的比较多。
1: 对，所以你看我们北方啊，就是南方的菜系接受度比较高的是川菜
0: 啊，对，
1: 对吧？重油重辣啊，过油这种我们喜欢吃。
0: 川菜对，还有湘菜。
1: 啊，对，总之就是北方人的口味，就是我们需要过瘾。
0: 啊，对，啊，的确是啊，而且高碳水。
1: 啊，对，吃的爽，你看撸串是吧？都是这种。说实话啊，如果是按照这个健康饮食的话呢，其实我们应该适当的控制一下。
0: 对，的确是啊。那我们再说回折耳根啊，折耳根的这个价值呢，还不止餐桌这一层。鱼腥草本身就是中国药典里面收录的草药，能够清热解毒、消痈排脓。民间呢用它煮水做凉茶的历史呢也是非常悠久了，所以贵州做折耳根深加工，眼光呢也不只盯着零食，像草本茶饮呢、养生产品、保健原料都是它延伸的方向。一颗浑身土味的野草硬是被做成了浑身都是宝的产业。森林里啊，瞎说白点儿，以前呢，这个您奶奶拿它泡水喝，这是民间智慧。
1: 嗯，
0: 今天呢，把它做成即食脆片卖给全国各地啊，那是现代农业。把药食同源做个四个字做透了，那这片土地的本事啊，也是这片土地的福气。
1: 所以说您看啊，这个同样是有人爱有人厌，那背后呢牵着的是完全不同的农业逻辑。像香菜就是轻骑兵啊，它产量大，销路广，负重的指数高，产业链呢就比较短，靠小作物快周转，打在全国的铺开了。那折耳根呢像个地方戏啊，它品质比较独特，文化呢根儿比较深，但产业链门槛高，要靠标准化和深加工啊才能扩圈。
0: 他们的差异呢，归根结底啊，是一方水土孕育了一方食材，哪块地适合长什么，哪片山水注定要出什么味道，祖辈种下来、吃下来、传下来，自然呢就形成了一套，适配本地的饮食体系。一代代种养端上餐桌，一些原本刺激的味道呢，也在饮食结构的演变中慢慢的被驯化成了香气。
1: 刚才呢我们不断的提到这个产业链的问题啊，香菜走的是短链快跑这个路子，种植加工运输都快都轻，靠规模和效率取胜。那折耳根呢走的是长链增值的路子，从地理到车间到品牌，每一步都得做实了做深了，才能把地方小众做成全国的大市场。两种路径呢没有高下之分，只看哪块土地哪个作物啊适合走哪一条路。
0: 那这也给我们呢一个观察中国农业的视角。很多不起眼的小作物背后往往啊牵着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一群扎根乡土的农户，一种活着的饮食文化。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呢，不是把所有东西都做成大工厂，而是让每一株有脾性的作物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块土地，还有那群最懂它的人。
1: 那咱们中国农业这些年呢，一个特别明显的趋势就是特色产业遍地开花。前几年呢还是大田作物一统天下，现在啊各地都在挖掘自己的小而美，像咱们吉林的人参、贵州的折耳根、河南的香菜、宁夏的冷凉菜，还有福建的菌菇、海南的椰子，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是当地水土长出来的独家款。这些小作物看着不起眼啊，可正是他们把咱中国农产品的丰富度撑起来了，也把千家农户的钱袋子给撑起来了。
0: 那说到这儿呢，咱们还得说回一个问题，就是乡村振兴这件事儿到底靠的是啥？很多人都会觉得，你看乡村振兴嘛，我们靠项目、靠资金、靠政策。其实呢，这都没错，但更深的底色呀，我觉得是靠一方水土长出来的特色。同样的气候，同样的地利，你种大陆货和别人竞争，永远卷不出价值。但你种自己水土专属的东西，做自己的特色产业链啊，那才是稀缺的，才是有定价权的。您看河南华县的香菜，赶上春节备货，一斤能卖4块多。再看贵州毕。

0: 江的折耳根脆片呢，订单就排到了年底，年初就排到年底了。靠的不是偶然，是一方水土啊，加一套产业链，加一群人把这事儿给做到底。
1: 而这些作物的命运呢，也折射出中国饮食文化的宽度。咱们这片土地上哈，能长出什么就吃什么，吃出了味道就成了文化。折耳根、香菜也是这样的，像酸笋呐、螺蛳粉啊，还有臭鳜鱼、
0: 哎。你说的这几个都是很有特色的酸笋。
1: 嗯，
0: 其实酸笋这个东西呢，我们也得好好的说一说。爱它的人呢，觉得很好吃。
1: 这个我可以接受，
0: 我也可以接受。嗯、但是有的人就吃不了酸笋，觉得有酸笋有臭味
1: 儿。啊，确实是，那就吃的是这个臭味儿啊。
0: 哎，螺蛳也是，就是螺蛳粉嘛。其实它那个螺蛳也是
1: 闻着臭，吃着香，
0: 发酵的，
1: 嗯，
0: 就是也有臭味儿。螺蛳粉，其实就吃的是那个臭味儿。
1: 对，
0: 还有臭鳜鱼，第一次吃的时候。给我臭迷糊了，
1: 这也能吃？当时是这不这感觉？
0: 就当时我一进那个说这家店做这个鳜鱼特别的有名，
1: 嗯，
0: 就去了。我当时一上来的时候，我、哎、
1: 差点没吐。
0: 那倒不至于，但是我的确是皱了皱眉头。
1: 嗯，
0: 然后呢，同桌的这个朋友啊，就一直说，哎，这个特别好吃，
1: 特色。
0: 本身我不是特别爱吃鱼，但是碍于大家一个劲儿的劝啊、嗯，人家请客，我就尝了尝。
1: 嗯。
0: 这一尝就收不住筷子了，
1: 好吃，喜欢上了，
0: 喜欢上了啊！
1: 嗯、所以说呢，我们
0: 还有什么就是这个味道比较奇怪的？
1: 我觉得螺蛳粉它就是也是从一个不太容易被接受，后来大众流行的一个食品。
0: 有一个我觉得肯定是榜上有名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叫茴香。
1: 茴香羊肉饺子，我觉得很多身边的朋友都特别的喜欢，
0: 但是我就吃不了
1: 茴香味儿，
0: 茴香的那个味儿，还有香椿、
1: 嗯、
0: 每年一到春天的时候会有这个香椿，
1: 嗯，
0: 那个味道我也不是很能接受。
1: 另外我觉得在我们北方比较有特色的就是苏子叶
0: 啊，苏子叶那个味道我觉得还可以。
1: 很多朋友你看现在我们烤肉的时候它会有两种选择，就生菜叶和苏子叶嘛。
0: 对。
1: 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吃那个苏子叶会有一种特别的回甘的那个味道。
0: 对对对，它是那个有一点回甘而且很清香。
1: 嗯、然后很多延边的小吃会把这个苏子叶用特殊的蘸料给它泡一下。泡的又过油又泡了不知道什么酱汁啊，总之呢，那个你再卷成肉，跟单纯的就是苏子叶又不一样了。
0: 还有就是我最近吃的一个零食，
1: 嗯，
0: 我吃了半天没吃出来是什么，然后一问人家说是苦荞做的脆片儿。
1: 苦荞还有啤酒这两年也特别流行。
0: 哎呦，就是我说苦荞这个东西，
1: 嗯，
0: 不是应该很苦吗？但是它做完的味道，
1: 它有那种胡巴的香味儿、
0: 啊，对，
1: 对不对？像锅巴一样的那个味道，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可能原来我们都没有听说过，这最近几年呢，在我们的餐桌上，在我们的这个饮食清单当中，能够经常的见到、吃到，甚至很多朋友会爱上。这就是我觉得一来，得益于就是信息的发达啊、让大家原来没听过、没见过的东西，哎，都能看到、都能了解。然后就是运输的便利，
0: 对
1: 这种天南海北的快递也好，食物链的这种南北的相互的运输越来越快。原来觉得一天到不了的东西，那吃起来就不新鲜了嘛，现在就是当日达，
0: 就对，当日达、次日达、
1: 就是我们会直接吃到，比如说海南刚从树上摘下来
0: 的
1: 这个水 果，不用说原来、我得给它捂一段时间然后再来吃。
0: 刚以前我们吃海南的这个水果要等很久、
1: 虽然我们现在也说跟你在当地吃的味道其实还有差别，但已经那个差别在缩小了、
0: 很小很小了、其实刚刚我们说的这些比较奇怪的，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味道啊各有千秋的，他们身上都有着这种类似的故事啊。我们只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呢也把一方水土啊给长活了。所以呢，下次再有朋友问您香菜要不要、折耳根要不要，您大可以笑着说一句啊，你说我尝的不是菜，是一片水土养出来的味道。喜不喜欢呢也没有对错，正是因为不同啊，这桌饭才吃得有意思。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笑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林和小丽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一儿一女，其女儿因确诊孤独症至今还在读幼儿园。大林以感情不和为由诉请离婚，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均拒绝抚养女儿，最终法院判决不准离婚。这场无争议离婚为何被驳回？素邦律师王春达。
4: 未处理好子女抚养安排，法院可判决不准离婚。民法典第26条第一款，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民法典第1084条，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抚养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提供衣食住行，进行生活照料，给予精神关爱，保障其健康成长的法定义务，具有人身专属性和法律强制性。本案中，尽管双方都同意离婚，但均因婚生女患有孤独症而不愿承担抚养义务。从保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在未处理好婚生女抚养安排的情况下，不应轻易解除婚姻关系，故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7: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南部8到11度，其他大部13到1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
6: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在吉大师生中

0: 引发热烈反响。
1: 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正式启程。
0: 半小时帮助企业急速纾困，吉林优质营商环境赋能重点项目提质增效。
1: 第13届吉林省农民文化季启动。
0: 南湖春雨，百年湖光里的青春新故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这既是对吉林大学80年办学成就的充分肯定，更为学校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收到贺信，吉大师生无比激动，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精神贯彻到具体工作和学习中去。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沃土育英才，奋起再出发。站在80周年的新起点，吉大师生正把殷殷嘱托转化为实干行动，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主动服务区域振兴发展。吉林大学本科生院教学研究办公室主任孙鹤
3: 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如山厚望，如海深情，牢固树立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不断培养更多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时代新人，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切实转化为育人实效。
2: 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霍顺
4: 在落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把课程建设和这个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紧密的结合起来，
2: 笃实自强，力学拓新。吉大人深感使命在肩，将以昂扬姿态向着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奋力前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贡献吉大智慧与吉大力量。吉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高一星：
5: 总书记的贺信让我备受鼓舞，我将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方面潜心科研，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展智能领域研究，勇攀科技高峰，另一方面立足课堂，把思政教育融入 AI 专业教学，引导学生树立科技报国理想，培养兼具创新能力与家国情怀的人才。
2: 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刘兴邦：
6: 当今农业正朝着智能化、数字化、精准化发展，我们的专业是和国家农业现代化紧紧相连的。我也会牢记吉大学子的责任与担当，把成果写在田野上，将所学应用到实际问题中。
1: 9月17号，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正式启程。发车仪式在吉林吉安与新疆阿勒泰同步举行，两地以国331为纽带，开启一场跨越山河的文旅交流与援疆协作之旅。请听吉祥新闻记者张旭岩、王维从吉林和新疆两地现场发回的报道。
7: 这里是吉安市的滨江休闲广场，那参加此次活动的30辆车已经整齐列阵，那近100名车友呢也已经整装待发。
2: 吉林省大运通旅行社总经理董洪阳：
8: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嘛，把整个这条沿线的那个自然风光，包括人文文化啊，包括那个乡村村落都走一遍，那对于我们以后在整个研发产品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实践意义。
2: 吉林省自驾游与房车露营分会副会长贾百兴：
9: 通过车友交流、媒体传播，可以打通吉林和新疆两地文旅的沟通渠道，推动客源互送、经验互学。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旅游推广与对外交流处副处长热兹万古利·卡哈尔曼：
10: 我们特别期待能够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加强跨省联动，共同擦亮 G331 自驾旅游 IP， 促进吉林新疆两地文旅的高质量发展。
2: 上午11时，随着一声鸣笛，车队缓缓驶出广场，沿国331吉林段一路向东。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长约1314公里，串联起长白山、鸭绿江、图们江、义山两江的自然

0: 人文风貌。车队将途经鸭绿江国门景区、长白山华美胜地、长白山北景区、中国朝鲜族民族园、房川村、龙虎阁等站点，最终抵达珲春渤海古镇。沿线将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朝鲜族非遗体验、边境日出观礼等一站一主题活动，让车友在行进中触摸吉林延边发展的脉动。吉祥新闻记者王伟。
1: 这里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五百里风情广场，目前呢我们的车队已经集结完毕，稍后车队将与吉林同步启程，开启一段双向奔赴的自驾之旅。
0: 新疆文旅投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宣传营销中心负责人严鑫。
2: 促进了两地双向的交流和发展。这次的行程呢，我们是从阿勒泰市出发，穿过咱们的可可托海到清河县，再到咱们的木垒县，穿过咱们美丽的这个巴里坤草原，到达咱们的胡杨林，最后从哈密市返程结束。
0: 本次活动共有文旅推介官、网络达人、新疆与吉林媒体记者、演员等70余人参加，有24辆车组成自驾车队。活动期间，车队将沿着国331一路向东，沿途开展游客互动、文旅快闪、新疆特色文艺节目演出等形式多样的文旅推介活动。青年演员、京剧梅派青衣、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文旅推介官阿依奇热、阿布利兹，
3: 就让全国的朋友乃至全世界的朋友能感受到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看到我们吉林的美、新疆的美。
0: 新疆文化和旅游学校学生部主任童玲。
4: 国331这条最美边境公路风景壮美，我们将跟随自驾车队在各个点位用演绎展现当地独有的民俗风情。
5: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6: 近日，辽源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建设过程中突遇焊条短缺的情况，施工进度受到影响。省工信厅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迅速响应，帮助企业配齐所需物资，保障了项目建设顺利进行。请听报道。
7: 作为全省绿氢产业标杆工程，辽源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正全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冲刺建设节点。就在9月5号傍晚，项目用于特殊钢管道焊接的 R307 专用焊条突发短缺。该型号焊条工艺特殊，通用性低，库存彻底耗尽，若不及时补货，现场焊接工序将全面停滞，拖慢整体项目建设进度。辽源市工信局接到项目求助后，第一时间向上对接省工信厅，启动企业诉求应急响应机制。
8: 省工信厅即刻依托全省工信系统应急工作群，向全省各地工信部门发布货源搜寻需求。仅仅用了半个小时，我们便成功精准匹配到对应的货源，顺利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7: 辽源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总投资286亿元，项目依托废弃矿坑开展生态修复，生产绿氢、绿甲醇等绿色燃料，配套建设制氢、合成等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东北首个吉瓦级绿氢生产基地，达产后年可实现产值50亿元，并提供1000余个就业岗位。
9: 项目呢，在9月底即将全面投产，为辽源从老煤炭工业基地向绿色能源转型奠定坚实的这个基础，也助力辽源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7: 小小焊条的急速纾困是吉林省优化营商环境、深耕助企服务的缩影。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化服务企业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助企服务活动，搭建线上线下诉求响应渠道，构建起省市县三级工信部门全覆盖包保服务体系。通过企业诉求收集、响应、协调、办理、反馈全闭环工作机制，实现企业难题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8: 全省工信系统持续深入服务好企业，务实解决好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方面的难点问题，全力推动全省工业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10: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行，由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截至目前，赛事场馆升级改造与城市配套保障工作正按节点推进。请听报道。
7: 本届大冬会共

0: 设12个大项、93个小项，长春主赛区承担全部冰上项目及越野滑雪、滑雪定向、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项目，吉林市分赛区承办高山滑雪、滑雪登山、冬季两项、单板滑雪及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大跳台、 U 型场地等项目。国际大体联秘书长、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雷蒙德：
1: 我本人看到长春大冬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准备得这么好、这么完善、这么充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和许多代表团团长聊过，他们同样印象深刻，都很期待在明年一月份来到长春。
0: 本届赛事场馆建设坚持节俭办赛，全部依托现有场地提质改造。目前长春五环体育馆改造完成90%，9月30号前将完成全部赛事功能改造，承担开幕式及短道速滑、花样滑冰任务。长春市滑冰馆改造完成93%，赛后可承办冰壶赛事。吉林省速滑馆改造完成92%，主副冰场制冰系统已完工。长春市净月潭莲花山雪场已完成场地优化，吉林市松花湖北大湖雪场正按竞赛标准推进赛道及配套设施改造。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副总经理张鹏浩：
2: 我们加快了投资节奏，将完成剩余21万平米的雪道、一条缆车、5条魔毯以及综合服务大厅的施工建设。
0: 国际大体联首席体育官深圳：
3: 看到长春的变化是非常的巨大，不仅仅是城市面貌的变化，基础设施的提升，包括交通啊、包括酒店啊等等这些，包括这个软实力的提升，都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长春目前的冰雪文化的实力，可以有能力举办像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同级别的一样的这个世界大赛。
0: 硬件升级的同时，长吉两地代表团驻地、抵离接待、交通医疗、媒体运行等服务方案持续细化，赛时指挥、志愿服务、入境通关等预案也在加紧打磨。国际大体联主席雷诺·艾德：
4: 2027长春大冬会筹备组织情况很好，从中国的顶层一直到城市的每个市民以及志愿者，都对长春大冬会投入了他们的热情，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切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5: 吉祥新闻消息，今天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前夕，第13届吉林省农民文化季主场活动在松原市前郭县乌兰花村举行。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文艺工作者、乡土文化能人轮番登台，歌曲、民族舞蹈、民乐合奏、特色曲艺轮番上演，整场演出汇聚汉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多民族特色文艺元素，生动诠释了各民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庆丰收的浓厚氛围。舞蹈《红太阳照边疆》旋律昂扬，诉说边疆大地的时代新貌。《美好新时代》《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等歌曲，广大村民的美好生活。活动现场还开展了送民生读本、送农业科技图书、送书法作品活动，满足广大农民的多元文化需求。据了解，本届农民文化季活动一直持续到10月下旬，省市县三级联动将组织开展文艺演出、展览展示、广场舞大赛等600多场文化活动，不断满足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6: 日前，位于长春市南湖公园湖畔的南湖春雨正式对外开放，旧时光的湖畔记忆在这里碰撞出崭新的青春活力，请听报道。
7: 这片19200平方米的空间由地铁环建绿地改造而来，地铁7号线南湖广场站出站就可以到达，实现交通与休闲场景无缝衔接。一边是南湖沉淀数十年的城市情怀，藏着老长春人的湖畔回忆，另一边音乐派对、露天观影、文创市集轮番上演，为周边高校青年打造潮流社交港湾。
8: 觉得非常适合拍照，也是长春一个新的打卡地方。
7: 春既是长春的春，也是青春的春。南湖春雨探索生态加文旅加消费加社交融合的新业态，把单一绿地升级为多元公共客厅，聚焦周边青年学生，同时辐射全龄市民。
9: 今天是第二次带孩子来，他特别喜欢这个区域，因为这块有蹦床啊，还有健身器材，都能在这儿玩耍什么的，挺好的。
7: 将城市核心区域生态空间还绿于民，让青年人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南湖春雨的建成开放，不仅为长春增添了一张青春名片，也为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提供了有益探索。
10: 感觉绿化很好，挺放松的，非常惬意，
11: 环境很温馨呢、啊、有些小亭子小铺子，餐饮这小食啥的都是很不错的这地方。
5: 吉祥新闻记者胡雪报道。9月17号到18号，由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中小学科学综合教材研究教育部共同举办的2026年中小学数学与科学教育国际研讨会在长春举行。研讨会以数字时代数学与科学教育的融合与创新为主题，汇聚国内外数学与科学教育领域专家学者及一线实践者，围绕数学与科学教育的前沿发展、教材研究、跨学科整合、教育评估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推动国际合作向纵深发展。
6: 吉祥新闻记者李月报道。9月15号，2026年吉林省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在长春启动。活动紧扣提升消费品质、消费维权年主题，以吉林特色伴手礼激活品质消费供给，是省消协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下一步，省消协将不断创新完善消费维权与消费引导方式，更好满足消费者品质消费需求，为吉林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消费动能。
5: 今天由吉林省电影局主办的电影消费券惠民活动已满一个月，整体拉动消费达990万元，活动将持续到2027年2月28号，横跨中秋档、国庆档、贺岁档、春节档等多个重要观影档期，覆盖全省各个影院。请听报道。
12: 活动期间，消费者可通过猫眼、微信、美团、大众点评等渠道每天10点限量领取电影消费券。截至目前，已带动出票19.1万张，电影票房723.2万元。除消费券外，吉林省还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惠民活动，覆盖文旅、餐饮、图书、演出等多个领域。由长影集团主办、长影频道承办的2026吉林省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自8月31号启动以来，持续激活文化消费市场。万达影城联合吉林省餐饮行业推出的“跟着电影品美食”惠民观影活动，让群众尽享文化消费服务。
13: 既可以走进影院去看大片，也可以呢逛特色的场馆，还能够在影城当中呢感受吉林本土非遗文创的独特魅力，一站式的体验吉林特色文化。
14: 跟着电影品美食惠民观影活动呢，截止到9月14号呢，剩余约14000张优惠额度将继续向市民开放。
15: 博物馆完了，体验咱们长影这个魂色文化，还能领到咱们这个观影的优惠券，我觉得属于是一举两得。
12: 活动期间，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联合省内100家电影院共同开展书香伴光影、悦享好时光、群域观影购书惠民活动。吉林省音乐厅携手长春市20余家影院开展音乐与光影双向互通惠民联动活动。
16: 我们折后十洋满100减30可以送我们19.9元的观影抵用券，买洋满200的话可以送我们读者30元的观影抵用券，满100的这个买洋可以送我们读者的15元的观影抵用券。
17: 自8月份活动启动以来，音乐厅8场精品演出已经累计为观众免费兑换了300余张电影票，让市民朋友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感受到音乐与光影的艺术魅力。
6: 刚刚过去的暑假，依托全省工会系统全覆盖的爱心托管服务，众多双职工家庭告别了假期看护难的烦恼，特色课程丰富多彩，实践活动干货满满，孩子们在安全温暖丰富的托管课堂中收获成长，快乐度过假期。请听报道。
18: 假期是孩子成长的黄金期，也是许多双职工家庭的看护焦虑期。今年暑假，我省工会系统聚焦职工急难筹盼，用托管照料特色课程填补了假期教育看护的空白。依托托管加体育、托管加红色教育、托管加 AI 多元模式，打造一育一品特色品牌。
19: 我上了美术课、编程课和书法课等，编程课上做了很多小机器人、小车等。
20: 我第3次参加这个托管班了，我学到了美术、体能，还有几种特色课，拓宽了眼界，也增强了我的安全防范意识。
1: 参加托管班之后，吃饭有人管，体能课也有不少，孩子身体素质好了不少，
21: 还安排了许多特色的课，让孩子呢学到了许多的东西。
18: 针对双职工家庭接送时间冲突、新业态劳动者子女托管需求等问题，长春市工人体育馆在课程设置之外，把服务保障放在突出位置，优化运营体系，延伸服务链条。
22: 我们将托管时段与职工上下班的时间有效衔接，特别安排了早托、晚托等延时服务，说到底就是让孩子们开心成长，让职工安心上班、舒心工作。
18: 硬件服务保障到位，精神滋养同样不能缺失。全省各地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榜样资源，将励志教育、劳动教育、爱国教育融入托管全过程，
23: 让他们从小啊，把这颗争做劳模、争做工匠、尊重劳动、热爱劳动这个种子埋在小孩的心里，从小呢好好学习，长大呢也为国家做贡献。
18: 今年暑期，全省工会系统累计设立托管点位96个，开设托管班次225个，总服务量达8.3万人次。警营、消防、科技、研学等特色托管多点出彩，实现服务规模与育人质量双提升。
5: 近日，双辽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书香双辽，悦享文明”文明主题实践活动，以阅读为载体，为城市文明建设注入文化力量。请听报道。
7: 在阅读分享环节，亲子家庭共同诵读家风主题文章，通过沉浸式阅读感悟优良家风，传承家庭美德。读书分享者推荐多本好书，围绕励志成长、传统养生、自然科学等方向畅谈阅读感悟。在读书漂流环节，现场读者通过介绍书籍内容、交流阅读心得、互换图书品读等方式，实现好书共享、思想碰撞。
24: 孩子能放下手机，静下心来翻书，大人也能跟着一起读，真的希望以后能多办，
25: 有朗读、有分享，还有写寄语，让文明实践真正走进了群众心里。
26: 春天，丁玲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鸾轰鸣声中，安安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6: 关注一组省内新闻。9月17号，吉林省公安厅、长春市公安局、长春新区管委会联合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法治日活动。活动现场，长春北湖未来科学城公安网警协助筑起服务站同步启动。该服务站可为长新创股产业园内392家数字科创、人工智能等企业提供网络安全服务，实现企业不出园就近办事。宣传周期间，全省公安网安部门将通过展板展示、资料发放、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普及网络安全法律知识。
5: 9月14号，吉林省暨长春市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启动，现场开展用药咨询和义诊、科普处方药与非处方药辨识、家庭药品储存、过期药品处置、网络购药风险防范等知识。
6: 9月15号，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心主办的2026年长春市技术经理人大赛决赛在长春举行，共有16名选手晋级决赛，覆盖汽车、光电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领域，来自国内技术转移、投融资、产业管理等领域的权威专家进行评审，最终挖掘和选拔出优秀技术转移人才，壮大我省技术经理人队伍，促进全省。

0: 等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南部8到11度，其他大部13到1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8: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做

0: 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0: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 1% 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1: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0: 刘建国强调，15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1: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4: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增长。
3: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胜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6: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7: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8: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7: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 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

0: 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1: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三分之一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 21.3 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4: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5: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6: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7: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3: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8: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0: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0: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3: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4: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3: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5: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 5.3%。
2: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6: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2: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员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9: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10: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

0: 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1: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2: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3: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6: Yet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7: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5: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8: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5: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9: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

0: 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 2.5 万人。
2: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4: 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9: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晚上是7:01啊，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

0: 情感服务节目，偶尔还给大家带点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欢迎您啊！如果说很长时间了，因为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也确实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给您都造成了特别大的心理压力，比如说呀，已经委屈，总觉得自己委屈，委屈好年了啊，总觉得那个自己心里头有个事儿，就无论如何都过不去啊，总是有一些事儿呢，就是觉得这个事儿呢，必须。要想明白了啊，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选择，这个选择呢无所适从啊，或者说比较迷茫，哎，这种情况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些事儿啊聊一聊，唠一唠，说说话，唠唠嗑呢，最起码来说不堵听了啊，不压听了啊，心理压力会得到很大的缓解，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想法，一直以来的目的，欢迎大家啊！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到天气预报的时间了，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啊。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接下来说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最低气温东南部为8-11度，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13-1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呢是26-29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这两天挺暖和啊，但是好像是到下周啊，到下周好像就又要下到20度以下了啊，就是比较凉了啊。这个大家这两天暖和了，尤其马上周末了，该溜达溜达溜达吧，天还挺好的是吧？因为秋风即将起来了啊，秋风即将起来，马上到中秋节了，马上到中秋节了，越到中秋分外明的时候啊。好的，说完这个天气情况之后啊，接下来呢就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小人长谈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首先呢要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广播节目啊，是广播节目，是用收音机来听的啊。这个从2008年开始办，一直到现在已经18年的时间。和大家呢一直聊天啊，唠嗑啊，说呀，接电话也接了几万个了。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和大伙唠嗑，就是在您觉得走到人生最低谷啊，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啊，用话说走到锅底儿了啊，走到锅底儿，往哪头都上坡啊，哪头都费劲，这样的时候呢心情不好啊，确实不好。那么在您觉得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好朋友。如果要收听的话啊，记住我们在一直以来首选的都是广播啊，用收音机。在长春市内，您如果是家里有收音机的话，可以用调频 FM91.6， 用调频 FM91.6 来收听。在这个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播出。啊，都是同步的播出啊，在所有的城市都有 FM 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的 FM 频率各不相同，比方说长春就是 FM91.6， 吉林市、通化市都各有各的啊，都不一样，但是节目的播出时段啊，播出节目内容什么的完全都是一样的啊。如果是远离城市的地区啊，你这个收城市调频的信号不好啊，这样的地区呢反倒收中波效果好啊，您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就能听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而且呢咱们这个中波738千赫覆盖的比较广啊，像辽宁省的北部啊，黑龙江省的南部啊，内蒙古的东部啊，有一些县市都能够收到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啊。都能收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哎，这是咱们的这个

收听啊，收听。哎，还有一个收听啊，就是有的朋友一直纠结于，就像昨天说，有一个说我在扬州收不着你这台，说扬州确实收不着啊。那个这样啊，就是如果是在外省的，或者说就是咱们吉林省本省的，就是咱们吉林省本省的，那么但是家里我没有收音机了，现在收音机这保有量不是那么高的，是吧？那又想听怎么办呢？您就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就是在手机上有一个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您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呢，您加上这个收藏，就要加上收藏之后啊，在蜻蜓上就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您记好了，在蜻蜓上就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同时呢，为啥我们给大伙介绍蜻蜓呢？因为是网络收音机其实很多，网络收音机其实很多啊。那么在为啥说给大伙介绍蜻蜓？因为在蜻蜓上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更多的就是咱们的节目的这个重播啊，所谓我们在蜻蜓上叫专辑，就是以前播过的各期小长长谈呢，经过咱们编辑修改剪辑之后啊，上传到这个蜻蜓上啊，它也是一个专辑一个专辑的啊。您一搜小声长谈就能搜到，其中有一个专辑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还有一个小声长谈，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呢都是每天只要有直播第二天一定上传的，一定重播的啊。所以说呢，在这个上边呢，你能听到以前播过的各期，你按日期，你看写2022年的几月几号，2025年的几月几号啊，都可以就能够看到啊。这是咱们的收听。接下来呢，还说除了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呢进行着实际的交流啊。那么在这个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实时交流啊，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记得期间，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段时间啊，您把您要说的话呀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我在直播间呢随时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记住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往这公众号后台发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可以交流啊。这是参与的另一个平台啊，记住，留言不要留太多，200-300字，如果太多的话，就是比方说留3000字，咱读不过来啊，读不过来。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再说大伙注意力也是有限的，你要3000多字的话，我得念15分钟。那大伙听吧，听到后边把前面都忘了是吧？别说听了，我自己念，我念到后边把前面都忘了。所以说200-300字啊，是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数字量啊，就这个时间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参与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收看平台啊，因为现在科技非常发达了啊，早些年做不到的事现在都能做到了。原来广播上哪能瞅着人去，根本瞅不着啊，是吧？就匣子来听啊，不像电视能瞅着人啊。但是广播有个好处，能打热线电话，能实时交流，是吧？但是呢，这个现在呢，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呢，咱们就能看出了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视频这个广播呢，也正在通过视频进行直播。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中呢是晨钟报晓的钟，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您找到之后呢，加上咱们的关注，然后就能进到咱们直播间了啊。现在呢，已经有好，我看不清，大概是好几百人吧，已经进到咱们直播间里来了。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帮着点小红心啊，就是帮助不停的点击屏幕，这样的话能够让咱们直播间热度高一些，然后快手看着咱们热度高呢，给咱们转发的就多一些，谢谢啊。再有呢，就是因为咱们节目刚刚开始嘛，还没有热线进来，所以说大伙儿帮转发一下啊，这个是点一下转发，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啊。最后呢，说这个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是挺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儿的这个困扰，让自己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啊，欢迎您呢，这个也是，就现在不要申请连麦，在快手上这个申请连麦得就是现在申请不了啊，得这个现在就是主要是打我们广播的这个热线电话啊，打广播的热线电话，咱们广播热线电话呢叫这个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打这三部热线啊，随时现在因为现在空着呢，随时都能打进来啊，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有一些事儿呢，咱们这么讲，就是你闹心你难受，越待越闹心，越搁越难受。

好的，快点让朋友们啊，咱们小红心飘起来，谢谢大家啊。再次，因为介绍完了嘛，咱们节目正式节目马上开始。那个，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再次重复一下，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啊。这个我们广播的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今天现在还没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看一个昨天的留言啊，昨天就是节目结束之后他发上来的啊，因为我觉得我得给留一下啊，得给留一下啊，这个他说这个说钟汉老师你好，我今天来长春了，感觉离老师近了，很开心。明天要去吉大医院看病，也就是今天呗啊，祝这个节目收视长虹啊。这个就是祝您早日康复吧，因为我为啥一定要念你呢，因为你这个昨天发上来的太晚了，我没念着，但是这个确实来看病了，得祝一切顺利啊，早日康复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说小哥呀，我从2010年高一的时候第一次听到您的节目，一晃都16年了。我呢下个月就要生孩子了啊，现在特别焦虑，怕顺产疼、剖腹产疼，顺转剖疼。小哥能不能安慰安慰我？用你那开光的嘴，祝我生产一切顺利啊，母子平安，产后恢复快呀、啊！谢谢小哥啊，祝节目越办越好啊。这玩意儿你别光怕疼啊，你我跟你说啊，那个妹子就是等你以后岁数再大点你就知道，那生孩子前那几乎是最那啥的时候，你生完孩子之后你把他从肚子里他得卸下来，你这看着吧，老多事儿了，我这么一说更害怕了啊。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看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应该是没啥大事儿啊，应该没啥大事儿，一切都会很顺利啊，一切都会很顺利啊。如果说决定顺产了，那就顺产，因为他这个顺产呢，他那产检的时候都会告诉说你这个可以顺产，有的那个不能顺产的直接就告诉不能顺产了啊。一般的告诉能顺产的都没啥毛病，你不用设想那么多，你不用设想说到时候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没那么多是这个那个的啊，你就放心吧啊，你就放心吧，这个真的这个你会很顺利的啊，放心啊。当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但是也是一个更加成熟的事啊，是一个好事啊。产后恢复肯定很快啊，产后恢复一定很快啊。就是你担心的种种都没有发生，都不会发生，所有你担心这些事儿其实都没有必要啊。好的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咱们直播间啊，再次和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和快手间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再重复一下啊，这个我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来继续看吧，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正好这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的留言啊。哎，小米姐更会说啊，她小米姐跟她说了，说这个祝你啊产前20产后18，从此人生一朵花，哎呀那必然的啊、哦。

好的啊，这位朋友叫放飞梦想，他说小哥晚上好，我是哈尔滨农村的啊，请小哥帮我看看我姑娘啥时候能结婚。我姑娘属兔的，今年28毛岁，现在开网店卖小孩衣裳呢，希望小哥祝福我一下早日结婚。我祝福行，看我是看不出来，我不会看啊、哦、这咋传出这么个事儿了呢？我咋能看，我搞啥看呢我呀？我看我也看不着啊。你太高看我了，这位朋友啊，你太高看我，我看不出来啊、哦、但是我祝福肯定是祝福啊，祝福这个大姑娘早日找到这个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啊，这早日结婚啊。这不扯你们，这要求太高了，这要求太高了，我得到啥程度，我还能唠嗑，完还能掐算啊！你这玩意儿，你他们据说他们掐算你也得有个什么生辰八字啥的，四柱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掐算，你就这么跟我说属兔的28，我多大本事的呀？

对，我知道一个咱们东北老的说法啊，非常的迷信，咱也不提倡，但是说是什么年三十晚上，搬搬荤油坛子啊，动动荤油坛子啥的啊，就好使，说是啊。但那个纯属封建迷信啊，这玩玩行啊，别当真啊。欢迎大家啊，这个不会看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不会看啊，就是这个东北话吧，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尤其南方朋友，你到东北来啊，到东北来啊，这个东北话跟那个南方话有些区别啊，就是说的在咱们南方讲看事情，那就是分析事情啊，说看看事儿啊，看看事儿就是分析事儿。啊，分析分析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怎么办的啊。在咱们东北呢，看事儿指的是算命啊、哦。这个知道了吧啊，就是所以不一样啊。那个在那个南方啊，说我什么时候我的钥匙掉了啊。说我钥匙掉了指的就是丢了。啊，在咱们东北呢，你跟东北孩子，或者说你上大学，上咱东北上大学了，你跟宿舍同学，你这个人他要是北方的，或者说东北的，你别跟他说我钥匙掉了，你要跟他说你钥匙掉了，他会说那掉了就捡起来呗，是吧？所以说在东北来讲，掉了就是掉地下了，或者掉到桌上了，就是掉了，没有丢了的意思啊，就是那个没有丢失的意思啊，没有消失的意思啊，在东北消失了啊，什么东西凭空消失了，叫丢了啊，叫丢了啊。然后南方说丢是啥意思？是撇啊，扔它啊，啊丢掉啊，丢了啊，丢过去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通。收音机前的您还是快手前的您，如果说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压力啊，挺长时间了，一直很郁闷啊，很闹心很难受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呢，这个其实呢您可以啊，就是打个热线啊，这个0431-8581-5111

8581599和85815199，咱们唠唠嗑，说一说。然后呢，小哥就是别管真的真专家假专家，帮你分析分析啊，帮你分析分析。分析完了之后，有可能就是思想碰撞嘛，有火花嘛，火花一出来之后，可能就把这个问题就想通了呢。这不就意外收获吗？就打个电话的事儿，是不是？然后你要有些事儿你就不说，你在这憋着，憋坏心脏，我跟你说啊。到最后会憋出病来，因为啥呢？它这个东西啊，它是个能量，这个能量啊，你让它在那个，而且是不好的能量。这个不好的能量啊，你得让它从身体里排出去。它要不排出去，它在你身体当中一直在那块，一直在那块，时间长了之后，你以为它就没了吗？没有，它会以另一种方式体现出来啊。那另一种方式啥呢？有的就精神就不好了啊，有的精神不好了，今天想上天，明天想下地的啊，有的就是闹子出病来了啊，就是这块长个疙瘩，那块长个疖子啥的，就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不要忽视自己的不良情绪的这种压抑感啊，一定要记住啊。那么在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一个是自己提升自己，把这事能消化掉，这是最好的啊，提升自己把它消化掉。另一种呢，就是我排解掉。排解掉方式就挺多了，就我说咱们从来不记仇，有时候当场报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好朋友聊一聊，唠一唠，把这事说出去，说破则无毒嘛，是不是？本身来说也是个自我保护的一个过程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这位朋友说我认为自己生孩子比剖腹产要好得多，自己生完了该吃吃该喝喝，想躺躺想坐坐的，你就不像剖腹产又得排气又得忍着疼下床溜达啥的啊。他这个都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现在的产院啊，就是尤其正规产院啊，有一些不正规的就都让你剖，因为能多挣点手术费啥的啊。就正规产院基本上都是能生，但凡能生都让自己生，都让自己生啊，是这么一个过程啊。然后说剖的话呢，实际上来讲，现在的剖和早些年的剖也都不一样了啊，也都不一样了，因为有一些这个同志啊。一个是胎儿的位置的问题啊，用那个咱们那个老辈人说叫胎位不正，好像也就孩子特别淘啊，人家就是这个东西他应该是怎么一个程序，小孩这个应该在哪待着都是老实的，你们家那孩子贼淘，上蹿下跳横着竖着怎么地的都有，所以说呢他生他就费劲啊，就这样的，那就剖呗，对吧，那就剖呗。对吧，现在那个剖腹产的那个方法或者说剖腹产的技术啊，比原来那是高了很多很多，而且那个剖腹产之后的这个恢复处理啊，也已经比原来强了很多了啊。就如果说有一些这个确实他的那个，还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因为他的形体限制，他就顺产就是比较费劲，这个必须承认这一点，所以说现在科技也发达到这一步了，是吧。但是尽量基本上现在是能正常，能所谓的顺产嘛，能顺产都顺产啊。完了，没有那么多什么保大保小的那种选择，哪有那样，不像早些年解放前，你说的是。行了，我不说了，我一大老爷们儿，这么大岁数了，老头了，在这研究老娘们生孩子。我不是专家，这方面绝对不是专家，都是道听途说啊。

0: 收听咱们这个收听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二大家我二哥说过一段时间来我们家来看看我来啊，他们家孩子考上中国政法的实验班了啊，我该给随多少钱呢？我二大爷对我挺好的，我们家房屋装修啊，和我二大爷和我都一起装修的啊，对我很好，求解。那这玩意儿根据你个人家的个人的这个家庭经济情况给吧，你不能跟别人，别人给有给50万80万的，你能跟人家比啊？这不比不了吗？人别人还有给30-50的，你说你能跟那都一样吗？对吧？根据个人的家庭情况，根据个人的那个能力来表达心意，心意是最重要的。况且人家今年考上，现在人都已经报到了，现在军训呢，军训都快训完了。你想是不是军训都快训完了，你这也就是说，哎呀，正常来讲人家上学之前你就应该给到位了，你这都没到位，你也只能就说，哎呀，孩子走了这事儿当时不知道是吧，完了给那个给包个红包吧，这个就是借个喜庆气儿呗，是吧，根据个人的情况，根据个人的这个对这个事儿的这个理解和要求，包括自己的能力来做就可以了啊，这个没有一个死规矩说的就得升学就得给多少钱，升学在我认为就不应该给钱，谁家考上了那么高兴的事儿，请大伙吃顿饭就得了呗，给啥钱呢，抠搜的，那是我认为的，但是呢升学现在你就是这不他家升学他也随点，他家升学他也随点嘛，而且考的学校越不好那伙食越好，所以说升学宴这玩意儿吧，你就把钱给那些考得好的学校去啊，钱去就行了，人一定要到考得分低那地方去啊，分低那个伙食好啊，这是经验，真的赞同我这观点的那个快手上给我扣个一，真的学校不好，学校不好分数不好绝不等于说的这伙食不好，伙食绝对好，席子好啊，好了，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会儿注意听啊，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一回，建议所有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啊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5000份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能领取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送一个中秋大礼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其实说实话，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因为啥呢，像咱们吉林秋季温差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会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呢加重眼睛干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呢经常雾蒙蒙的啊，要是秋天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严重更难受，建议大家呢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中草药精华，另外呢还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的双重疗法，加速循环渗透吸收，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明显清晰了啊，想体验试试的听众建议这次千万别犹豫了，因为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的朋友就免费送您价值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个中秋大礼包，里边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盒中秋特供的菊花决明子茶，帮着清润肝火舒缓眼燥，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

0: 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1: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了啊，广告过后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第一个呢，给大伙说，因为马上中秋节了嘛，给大伙介绍这个就是酥饼似的那个酥皮月饼啊，酥皮月饼，这个月饼可好吃了啊。这个提到这个中秋节呀，咱们最先想到的肯定是吃的啊，这吃的肯定时令就节令食品，那中秋就是月饼呗，对吧？咱们小时候啊，那月饼那不是随时都能吃的啊，金黄的酥皮儿拿在手里沉甸兜沉兜兜的啊，咬一口满嘴都是果仁和油香，根本舍不得大口吃，一小口一小口啃，还得细细的回味半天啊，就是像这年轻的这个都没有，像我们这些老家伙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那月饼是放哪儿呢，是掉到房梁上啊，掉到房梁上，我小不点的时候，我家还有个小筐，这个我姥爷就把那个月饼啊、果子啊这些东西啊，掉到那个房梁上啊，放那小花筐里边，完掉房梁上，好像是怕那个耗子那什么，怕耗子偷，就那么个东西啊。这个所以说要想吃的时候，得把那小筐摘下来啊，摘下来之后里头有月饼啊，这真的是岁数大的人都就是得是有一定年龄的啊，有一定岁数的人啊，这才能知道这个事儿啊。咱们这就别说跑题了，我说的是。这个如今呐，你想找到这种地道的酥皮老月饼，那是越来越难了。超市里那些呀，都是那个齁甜齁甜的，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看着呢，只能干咽口水。要么呢皮儿厚馅儿硬啊，那五仁的里边的这个硌的牙都疼啊，牙口不好的，这个都咬都咬不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啥呢？就是咱们老早年间那种叫传统的酥皮月饼。啊，就是一咬那个月饼往下掉渣的那种啊，就是然后你放那块之后都一片一片往下掉的那种啊，叫黄庄月饼，它最大特点就是酥，就是香，是咱们老一辈记忆里的那种老味道，用的呢都是实打实凿的好料，这个湖北的黑芝麻啊，山东的大花生啊，迁西的板栗，搭配上优质的面粉啊，鸡蛋、植物油，一样样的都看得见啊，数得清，配料表干干净净的，没有反式脂肪酸，也不额外添加防腐剂，吃起来呢没有负担，全部现做现发，保质期呢只有30天，是下单之后才安排做，新鲜出炉的好月饼，不是那种冻了大半年放了都变味的陈年库存啊。它传承的呢是河北黄庄近40年的传统酥皮手艺，跟市面上那些机器一压就完事儿的月饼完全不同啊！酥皮那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啊，整整20层，手工开酥，薄的都透光，层层透明，在您手上轻轻一碰一掰，那酥皮哗哗掉渣，你放嘴里直接就化了，根本不用费劲嚼，牙口不好的也能轻松吃，而且它这玩意儿皮儿薄馅儿大。啊，2分皮8分馅，一口咬下全是料，甜而不腻，吃完嘴还不齁停不发干，吃完还想

咸香搭配这个最解腻啊，板栗味用的是千禧板栗啊，绵密粉糯，一口下去都是栗子香。红豆味的呢是皮薄馅儿足，豆沙细腻，豆香清甜，还有黑芝麻的，黑芝麻含量足足两成，满口黑芝麻香，越嚼越香啊。这样呢一款酥软不甜腻，五种口味齐全的正宗黄庄月饼啊，平时呢是125块钱。啊，125块钱，而且大伙都知道，越临近中秋节，这价格月饼价格肯定越高，库存还紧张。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啊，咱们节目对接厂家，一次次协商，提前锁定了专属福利价格，99块钱啊，99块钱到手是五种口味，每样4块，一共是20块，而且呢，这黄庄月饼呢，可不只是中秋能吃啊，它是老式的，属于那种老式酥皮点心啊，口感温和不齁甜，平时呢配上粥啊，下午泡茶呀，晚上当家餐呢都特别合适，软糯酥香，老少皆宜啊，福利啊就100组，想抢这个月饼抓紧时间吧，打400-999-0139 啊，打400-999-0139，打这电话，货到上门，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还有呢，就是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3个6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3个6666啊，这样的话呢，能得到这个用微信购物的链接。你要会微信购物的话，直接发3个6就行啊。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说下一个啊。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各位听众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呢？去医院一检查，说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们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的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啊！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这钙啊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这个价格呢，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团购才有。秒杀价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去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呢，国庆假期就全部结束了啊！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这个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啊，就是微信搜索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啊。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我们来接热线吧。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小生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是这样，就是我是现在40，我们俩我和老公都是40，然后结婚10年，孩子9岁。
0: 嗯，
1: 然后去年我发现他外面有人之后，我就跟他说了，摊牌了，然后他也跟我说啊，我们不联系了，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1: 但是其实是一直在偷偷联系。
0: 嗯，
1: 一直到今年大概5/1左右吧，应该就是我有证据能确定他是在跟人家联系，但是现在这段时间我不确定。
0: 嗯
1: 嗯，然后现在我的状态就是不太好，就是完全不能相信他，就是他跟我说他去哪儿了，干什么了，但是我也还是没有办法相信他。
0: 嗯，
1: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0: 你为啥一定要相信他呢？
1: 嗯，那你不相信的日子怎么过呀？
0: 那也能过，就是你只是不适应这样生活而已。他说啥你不听就得了，为啥一定他听他你他说啥你得听，听完之后你还得要求自己信，那咋过日子啊？
1: 所以就是现在上班也上不好，就是每天都有点小事就心情不好，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就心情不好，就能联想到，就是每天脑子里都胡思乱想。天天
0: 对这个吧，我能理解啊，这个谁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谁要是经历这事儿的时候，谁要说能心大的爱咋咋地去吧。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对吧？是不是？但
1: 是
0: 但是我为啥跟你俩说这事儿呢？我说这个东西你不信，你信你本身信是不可能的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不信的话，日子是不是也得过？在不信的基础之上，怎么过这个日子？你要不就离婚。但是你这我一听你说孩子才9岁，而且听你唠嗑，你们俩也很多年。这暂时来说离婚是不现实，而且对方也是非常认真的，就是说我肯定不联系了，怎么地的，是吧？他那么表态的意思不就是想接着过吗？是吧？
1: 嗯，应该是。
0: 嗯，然后呢，我的想法是你得想招，就是这个事情要在你的控制之内，而不是你去观察，这事儿是你的事儿，你不要做观察者和评价者。对吧，就是不要做观察者和评价者，而要做什么主宰者。就这种事儿，咱这么讲吧，他只要他是那种就是下班就回家的，他出事儿能出到哪儿去？再一个说，咱说把钱看住了，把人看住了，他还能咋的，是吧？
1: 对，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看住。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看不看住的话，就看你的能力和水平了嘛，反正也离不了婚，对吧？你成天寻思他，寻思他能寻思出啥来，对吧？就把这个事儿你得想开了，这个不是说我在这说两句话你就哎，那这小哥说的挺对，我现在说的挺对，过两天你就不用你撂一电话，你说撂爪就忘吗？你撂一电话你再寻思就寻思不开，这玩意儿就怎么回事？这需要你个人变得更加强大，你的这个你们俩的感情和爱情面临着必须升级的问题，对吧？
1: 那具体怎么做呀？我不太知道。
0: 我觉得就是不做任何决定，让自己多观察自己，不要多观察对方。
1: 我自己也是混乱的。
0: 嗯，自己混乱的，那就让自己
1: 时好时坏，
0: 让自己逐渐调清捋析之后，就是，总之你不现在不要做决定。
1: 嗯，我知道，就是
0: 嗯，然后呢，
1: 离婚的打算，
0: 这个强大起来，就是就咱这么讲，你比方说，人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点病，对不对？
1: 嗯，
0: 像肩周炎啊，颈椎病，你就非得要治好了，他治不好的玩意儿是吧？
1: 嗯，
0: 对不对？但是那你得学会说，那我肩膀疼一天，我怎么办是吧？
1: 嗯，
0: 对吧？我不也得那啥吗？就是这是第一，得告诉自己啊，需要接纳这样的情况。啊，心理上一定是难受的，一定是难受。但是呢，在难受的时候，不要成天再把希望寄托在对方身上，就成天总希望对方做出一个如何让你信任的事儿，然后你就怎么样了。这是他做这个，你还想让他做另一个，对吧？
1: 嗯，是。
0: 你说是不是？这个是自己弱势的表现，就是你要知道你想干啥， 你逐渐的强大起来，就是我知道我想干啥，我之所以不跟你离婚是因为我有我的目的，我的目的还在，我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

0: 在乎的东西还都在就可以了，对吧？然后呢，在这种基础之上，就像我说的，我肩膀子，我肩周炎，我肩周炎我抬不起来，但是经过我的锻炼呢，哎，渐渐又能抬起来了，虽然还是有点疼，但是渐渐能抬起来了，渐渐恢复功能了，不，举抬啥不受限了，这就是努力的结果。因为爱情也好啊，家庭也好，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啊，不是一个死规矩，不是，而且不是说它像一条河流一样，它一直在流淌，它一直在变化。啊，一直在流淌，一直在变化。其实你现在预料的东西，有可能是，说实话，你说我不想离婚，不想离婚，有可能年底就离婚，对吧？或者说呢，一天天我就得离婚，坚决不离啊，坚决不能过了，就得离，这一天都过不了了。完，一直到最后，俩人死病骨个屁的了，对吧？
1: 是。
0: 就所以说，他这种变化，这种变化是需要你去观察、去感悟的。这个不要去成天说啊，他是不是上哪去了，是什么的。他是正常上班，正常下班，对吧？他是个男的，正常有他的社交活动，他该爱爱去去，乐找奶老娘们，他能找，他能天天找啊，累死他，对吧？你想，你想想是不是？你想想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现在作为您来说，就是我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哪怕我说的再明白，对于你来说，用处都不大。为啥呢？就是做不到。
1: 那我得咋办呢？
0: 所以我说你只要现在就这么挺着，你现在你也不用别成天观察他，听着没有？
1: 嗯，
0: 别成天观察他，你现在就观察自己，观察孩子，然后观察自己的心境变化啊，让自己逐渐好起来，就是这样的。你越看那叫疑人偷斧嘛，疑邻偷斧啊什么玩意儿，越看他越王八蛋，越看越王八蛋，那还过个六饼了，是不是？
1: 嗯
0: 啊，
1: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过那个过。
0: 但是最起码来说，现在咱们别做啥决定，对吧？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比方说像一盆花似的，你这玩意儿不能说有一片叶子，咱养过君子兰是吧？你不能说有一片叶黄了，就把整个盆花全扔了，那不合适。那么你摘就得了呗，能摘摘去呗，对吧？到最后要如果说一瞅真烂根子，烂根子再撇，是吧？
1: 就是现在一点安全感都没有，然后也
0: 没有人能给你安全感，你没有安全感是正常的。
1: 哎，
0: 就是没有安全感是正常的，没有安全感是不是也能活着呀？
1: 嗯，是。
0: 没有安全感是不是也能过日子呀？
1: 嗯，
0: 你说对不对？
1: 对。
0: 你就越没有啥，越去追求啥，那不自己跟自己较劲吗？你看最开始我就跟你说，你为啥要相信他呀？你要去年给我打电话，你不知道出轨前，你跟我说你成相信的，我都不让你相信的。对吧？你为啥一定要追求自己相信他呀？谁都有可能，对吧？但是大致上有掌握就可以了，明白吗？
1: 那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你最起码来说，现在你就先把自己整明白喽。不是说的跟他俩的关系，你一定确定一个自己做，因为你现在确定下来你也做不到，这个明白没有？你说是不是？比方说跟咱哥俩唠好了，说从今天开始晚上天天晚上给他做饭啊，让他回来之后陪他喝点酒啊，你就挺高兴的是吧？咱俩唠的都可好了，但是你回到家你就做不到。
1: 哎呀，我都已经尝试了很多方法，其实努力去改变我俩的状态了，
0: 嗯，
1: 但是我感觉好像还是不行。
0: 你就总想回到以前那样，不可能。
1: 嗯，
0: 听见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升级了嘛，并不是他变得俗气了，而是你们的感情需要升级，经受考验了。能不能经受考验，现在还都不好说呢，对吧？这是你们俩的事儿，不是你自己的事儿啊。
1: 嗯，就是他可能是比较着急翻天，我就是总是今儿个好了，明儿个又不好了，又犯病了，
0: 那
1: 翻天又好了又犯病。
0: 你这个是特别正常的反应。
1: 那得多长时间能好呀？
0: 20年都好不了，你要不想好的话。有的人过到80了还成天说这事呢啊，但是也80了，都快病骨了，还说就没意思，想不开嘛，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
1: 想不开。
0: 这些事儿就是说，他到最后接受了，想开了，然后呢，对方也想明白了，开始逐渐的，就是知道过日子是咋回事了，就是这感情升级嘛，就是两方面，他那头着急翻篇儿。是因为他有负罪感，他不想要经受这种负罪感，他就着急翻篇，对吧？他觉得他怎么怎么地了，

0: 那是那回事吗？就是他也不是真正的面对现实，你也不是真正面对现实。所以说这个时候为啥我说你们是经受考验的时候吗？这段时间就是两个人都在经受考验啊，那就看能不能考验过去呗，能考验就给我接过，不能考验过就黄呗，能咋的，谁离谁活不了是咋的，是吧？
1: 是，就是哎呀，能想明白的时候也能想明白你说的这些，然后上来那个劲儿吧，就
0: 那还不上来这劲儿了，那上来劲儿，人家不让自己闹心了，你多大本事，老爷们出去跑破鞋去，完你这头敲锣打鼓，天天打麻将，那得心多大呀？
1: 那我
0: 闹心正常啊，闹心完了之后别破坏就可以呗。
1: 那我要是闹心的时候，我可以跟他说我闹心吗？
0: 可以啊，你告诉他，你说我现在又闹心了。啊，你别雷我啊！你别雷我啊！要不你扇我一顿，我能好点啊？就得了呗，是吧？
1: 嗯
0: 啊，就是你得让自己闹心呐，就是你得允许自己闹心呐。你凭啥不闹心呢？这搁谁都闹心呐。你说呢？
1: 他好像不闹心，
0: 他也闹心，对吧？就是他闹心代替不了你闹心，这你放心。
1: 嗯
0: 啊，
1: 那是。
0: 嗯，所以说就是现在呢也别做啥决定，然后呢渐渐把自己这段时间这个劲儿磨过去，慢慢就好了啊。
1: 嗯，就挺着呗。
0: 嗯，还得咱这么讲，用说点玄学话，得开窍啊。
1: 嗯，
0: 慢慢的窍开了，想明白自己到底要啥了就好了。现在是想不明白自己到底要啥，然后自己又弱，是吧？啊，
1: 那咋能强起来呢？
0: 反正问我没用，得靠你自己想，是不是？
1: 哎呀，那想不明白嘛。
0: 你要强起来的话，那就不是这个电话的事了，没个5万8万的这事过不去，我跟你说啊，对不对？你不信，你找那个网红的心理咨询师上去，那你越来越闹心，越咨询他你越闹心，越咨询他你越闹心，到最后花10万20万都是他啊，那一套一套来的。那我这头实在点，就5万8万就拉倒了。对，你小米姐那块2800就行啊，28000，你这得28000。
1: 那也没有啥太好的办法，就是得一点挺一点点熬。
0: 妹妹，我跟你俩说实话，这种事情你要自己想不开，20年都是他。
1: 哎，那我
0: 听明白没有？然后需要啥呢？需要时间和事件，对吧？时间和事件。举个例子，就是他在外边跑破鞋，那女的啊需要腰子，你家老爷们不会把腰子给他的。但是如果你需要腰子，他想都不会想，那赶紧我这俩给我媳妇一个就得了呗，这听明白了吗？
1: 不能
0: 啊，
1: 那我感觉也不能
0: 啊，你连这点信心都没有？
1: 没有，现在一点信心都没有。
0: 那你还是调理你自己吧，你家老爷们一定能做到，这个是能做到的啊，听明白没有？
1: 嗯嗯，行，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哎，
0: 好，哎，不客气。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啊，来开悟一下啊，开悟一下，28000啊，说别看他，看自己，觉得自己哪儿不好看，自己就修一下，把自己保养好，提升自己能力。你之所以没有安全感，是因为把自己的生存条件寄托在别人身上，把这个生存的能力转移到自己身上，不要等着别人托施舍给你什么啊，觉得自己缺什么你就补就得了呗啊。女人呢，只要经济上是独立的，其他一切都是浮云，她来让她来，她走让她走，对不对？要是离开人家吃不上饭，那就奔着吃饭去，咋能吃上这口饭，把自己吃饱了，那就别奢求别的，对不对？很现实，很现实，也很对啊。真的，你要说这跟之所以不跟他离婚，是因为能够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跟人离完婚之后，哇，原来坐飞机，现在架腿蹬，完了你还非得要坐飞机，那就得受着坐飞机的事儿。就像小米说，我得先把这口饭吃到肚里去，然后再说别的，是吧？目的明确啊，就目的明确就比啥都强。他肯定离不了，你听绕科他就不想离婚，不想离婚又心里就不甘心，那先离一下，离完下再复一下，那不闹你吗？那不是，就他现在，我不说你离婚也行，不离婚

嗯，也行，但是现在别做决定，因为现在你属于精神病。今天想这么的，明天想那么的，成天在这想，想完之后还没啥用，就这个时候。但是这个不是说我小哥在这说几句话，然后你就能想明白，不是。他这种感受，这种体感，一定是自己想明白的。突然有一天，一下子就想明白了啊！我扯那干啥？我到底要干啥？不知道吗？对吧？那想明白之后，该离就离了。那就不想离的话，他想离都不好使，坚决不离，绝不内耗。

0: 但是不管怎么地吧，就是女生呢，就是我还是希望更强大一些啊，更强大一些。有的时候呢，女生更感性啊，更感性啊，就是所谓的没脑子嘛，那就没脑子。但是呢，就是 说句实话，男生有脑子的也经常出一些没脑子的事儿，都很正常，就是各有各的特点而已。但是过于感性的时候，往往就是内耗特别多啊，就然后在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无法做抉择。你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奔他去，就是说句实话，说句最不好听的，你就奔啥去，我就不想离婚，不想离婚，我就想办法把老爷们整住就得了。你说他以前办过啥事，我没有必要纠结，以后你给我老实的，对吧？再说你就不老实，我也不是接受不了，对吧？尽量不老实，让你付出点代价，目的明确了，现实点儿，你内耗就会少很多，而且你做的决策才是正确的。好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马上中秋节了，给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带来一份纯金含量的特批福利啊。大伙都知道啊，这个航天代表着顶尖的科技水平，对品质对工艺的要求严苛到了极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和航天联合打造的好视力航天联名款眼贴。这次好视力一次性发放了5000份眼贴，而且呢，全国百十家合作媒体里只有咱们节目听众才能享受到这份独一份的特批政策。建议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就打咱们热线400-609-2166领补贴，400-609-2166领补贴，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啊！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字儿都调到最大了，还是看不清楚。还有的呢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呢，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的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上等的中草药精华，贴完呢眼睛不光舒服滋润，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考虑到没用过的朋友有顾虑怕踩雷，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吃颗定心丸。所有节目播出期间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的，不管是老用户还是新用户，每人都多送78块钱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你拿到手随意试贴，实在觉得效果没达到预期，直接退，零风险零损失。而且呢，前10分钟打电话订购的，每人再送一个中秋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盒中秋特供的菊花决明子茶，帮着清润肝火，舒适眼燥，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

0: 六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
3: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准备了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首先呢接下来是到了咱们这个团购时间了啊。

好，为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团购产品。首先给大伙介绍的是咱们的爆款团购产品阿历克谢的哈尔滨红肠啊。各位听众啊，眼瞅中秋节就要到了啊，这孩子们都要回家团聚，走亲访友啊，跟这个老街坊老朋友的聚会呢也多了起来，家里总得备上点大伙都爱吃的美食啊。今天就给大伙带来一款地道的冰城美味阿历克谢红肠，肉质紧实，香而不腻，家里的团圆吃饭切上一盘当凉菜，省事又拿得出手。平时呢吃饭下酒配几片啊，肉香浓郁，有滋有味，出去串门当礼物也是体面大方。咱们这款阿历克谢红肠啊，是正宗的俄式红肠配方，采用的是优质的猪肉和牛肉作为主料，通过25道制作工艺手工果木熏制而成。猪肉和牛肉通过科学合理的搭配之后，让这款红肠吃起来特别的香浓。特别香浓，有这个肉香啊，还十分的紧致，特别有嚼劲，而且越嚼越香啊！真的好红肠一定是严格执行四项金标准的啊！咱哈尔滨红肠，第一呢是必须采用猪肉和牛肉，不要添加鸡肉啊，不添加鸡肉。第二呢是淀粉含量不能高于10%，粉面子放多了肯定粉面子味儿就不好吃啊。第三呢必须是哈尔滨本地生产的，第四呢是经过哈尔滨红肠协会认证的。那有一些红肠呢它很离谱啊，袋子上标着写着哈尔滨红肠，其实它根本就不是。所以说呢，大家买红肠你得认准了，符合这四项标准的才是真正的好红肠，咱们这个阿历克谢红肠就做到了。此外呢，它还是纯手工果木熏烤的啊，才能让红肠的口感紧致而且不硬，咬一口啊嘴里全是蒜香和肉香的复合香味，吃一口还想吃第二口。各位朋友啊，可以去看看这配料表，这绝对是正宗的好红肠。而且呢，人家这红肠啊不是工厂批量生产的那种，都是老炉子手工果木熏烤出来的啊，肉香混着果木香，这个味道口感它真就不一样。掰开能看到清晰的肉粒和肉丝，咬下去先是浓郁的肉香，接着是淡淡的蒜香，最后呢还能品出果木的烟熏味。不管你是炒菜焖饭、户外烧烤，还是空气炸锅切冷盘，甚至是空手掰着吃，那都是非常好吃的啊，都是非常好吃的。比如说呢，你切点辣椒炒着吃啊，只要能吃，要是能吃辣的话呢，搞那辣妹子炒啊，要是不能吃辣，搞那个大辣椒炒都行啊。辣椒那个辣气配上红肠的蒜香味，特别好吃啊，特别好吃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肯定也都很馋这个啊，一说都流口水啊，赶紧订购啊，数量有限的，而且这个价格啊是原来好像只出现过一次，2年前还是1年前出现过一次啊，就是大规模降价，这次是中秋美食福利179块钱啊，不是199，原来一直是199啊，现在是179块钱，买3盒精致版红肠送2盒经典版红肠，精致版就是瘦肉的，经典版是肥瘦的。一盒是1斤，总共5斤，5斤只要179块钱啊，真材实料，味道正宗，对吧？那么电话赶紧啊，记住啊，现在就打这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咱们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呢，打开公众号回复666也能够直接下单啊，打开公众号回复666也能够直接下单。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说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这个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出一个好消息。

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啊，双下肢动静脉彩超加上血常规加上心电图等等等等啊，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啊，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啊，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啊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66啊。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块钱，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市场价200块钱，现在仅需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呢是0431-8056-1616 8056-1616啊。最后再说一遍这个国和堂这个事儿啊，咱们节目上半段呢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这个福利活动。最后呢提醒所有的朋友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是148块钱，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咱们新闻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就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很多这个朋友啊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头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但是骨头越来越脆。今天所以说给大家推荐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这个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呢给您送到这个骨骼里边去啊，精准锁钙啊。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得50-60块钱，好一点的那钙片你得吃得上100块啊，这还是单纯的补钙。

0: 今天呢，咱们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D三加 K 二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啊，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那、啊、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说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这个也是啊，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呢是043185815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正好趁现在这个热线电话没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

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小哥你别念我名啊，在单位领导总向着别人说话，总挑我毛病怎么办啊？你这个说的太简单了，但是直接感觉就是说你不太招领导喜欢是吧，你不招人稀罕，不招人稀罕挑你毛病那很正常，向着别人也很正常，没有哪个领导有义务向着你说话，没有哪个领导有义务跟你俩一碗水端平，没有啊。所以说呢，我个人感觉就是你应该还是真是不算太招人稀罕啊，不太招人稀罕。你不招人稀罕，而且你浑身净焦毛，人抓你毛病没毛病，自己先检讨自己吧。好的，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儿子读研三，资源与环境专业，这个明天去沈阳主校区招聘会投简历，麻烦小哥给提点建议。这时候有啥建议了，他去投呗，他简历都做得挺好的，然后就去投去呗。这个没啥可建议的，就祝福他行，祝福他一切顺利呗，对吧？就是先是投简历，然后进面试，多进几个面就完事儿了呗，是吧？这时候你别太焦虑，别太焦虑啊！但我说不焦虑好像也不太现实，就是但是不要过于焦虑，犯不上啊。只要孩子想上班，一定有班上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

直播间呢，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看看啊，他发了两条啊。他说，钟晓老师你好，我现在很是迷惑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对象都处快四年了，他们家今年买的房子还是贷款的，我自己也有房子，但是他从来还没还过贷款，在家待一年了，就指着失业金2000块钱啊，我这负债还不上了都啊，也指望不上，感觉很累。去年呢，我姐有重病啊，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个月，钱在车里，她偷走1000块钱，还把我项链偷走给她妈了啊，被我发现了，项链拿回来了，我也原谅她了。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合适，相处的好累，生病也不细心，不闻不问的啊，就是老师怎么做才能彻底放下死心？四年了，肯定有点感情啊。这个啥事儿都和他妈说，没有不说的，并且呢还总找他妈要钱，骗他妈说公积金取出来一年了啊，我这急着用钱也指不上，老师咋办呢？咋能死心呢？我也知道该分，太累了。这事儿，你这事儿我坚决不劝你，好人言难劝，该死的鬼，你自己手掌磨眼里头，你自己就是压根你心里头就不愿意分，你就是逮泼狗屎，完了希望他能变成黄金。你直接找黄金就不好吗？不的，啊，总对狗屎抱着一个那啥的希望。实际上来说，到最后反映的是啥？不是说你离不开狗屎，而是因为你对狗屎有特殊的偏好。你到最后谁劝你？到最后结果也是这样的，因为我劝你离吧，分吧，你也不会离，也不会分。然后你说能不能踏踏实实就跟这样的人过日子，你这样也不是个过日人呢，你还不能。然后总求别人，让别人说怎么能让你死心，死个六饼心呢，你就稀罕这样的。好人跟你过不了，跟好人过，好人咱这么讲啊。你跟好人过，你把好人也能整成这样，整不好。因为你的爱好和取向就是这样的。我说话不好听，你也听着点儿吧。沉默成本已经处了将近四年了，沉默成本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多。然后呢，你就总算着沉默的东西，不算着未来有的东西，就这样啊，你就这人。所以说我只能说，你就这爱好，你就这偏好。我要劝你，我犯不上。

好的，铁杆小米说，铁杆小米说，这个点儿了，大伙都吃完饭了吧？都吃完饭了，我可说了啊，就那玩意儿，狗屎底下你放块薄饼，它也变不成披萨。是这样的啊，就是很多人总觉得，就是说我期望我找一个狗屎，找一个狗屎之后呢，这个狗屎后来呢不臭了，后来变白了啊，后来变成玉的了，哎呀，那你直接找玉的好不好？你直接找玉的，你还能直接找玉，你还能整个镯子啥的。那狗屎变成个玉，也顶多整个挂坠儿，你挂到鼻子底下还怪臭的。再说他怎么可能变成狗屎？怎么可能变成玉？就扯淡，你做梦呢吗？不是。就是他自己的事儿，啊，就是他自己还整点让我怎么能彻底死心呢？我怎么地的，那玩意儿他姐有病，然后给他钱都偷走了，把项链也偷走了，都给他妈了，在家躺一。

一年一月2000多块钱，完了不出去找工作，就这样的他都能受了，我说啥有用啊？没啥用啊。真的，孩子们啊，孩子们，我就真的跟孩子们说一下啊，就是你要说我想找个有钱的，你就找有钱的啊，你要说我想找个帅的，那你就找个帅的，那你要说我想找个专一的，那很难，因为啥，年轻前看不出来专不专一，你人要坏40往外，那没不好说，对吧？但是呢，有的毕竟老实巴交的瞅着能专一，对吧？你挑一个，你不要指望着找又帅又有钱又专一，那不可能，天底下没有，就算有的话也就那么几个，你也他们也轮不着你啊。千万记住了啊，这个还有跟大家孩子们说一下，就是有很多朋友就特别痛苦，就是小姑娘老痛苦了，说她爱人抽烟，我说抽烟又不犯法，你为啥不让他抽烟？他说那跟我处对象前，他说他不抽烟了。那你不扯呢吗？你要是说你就是坚决不能找抽烟的，那你就找一个绝对不抽烟的，对吧？就从小到大啊，胎里带的就不抽烟的人，你找这样的，对吧？你千万别找那个说为了追你啊，就是喜欢你爱你，说为了你我能付出我自己的代价，我就把烟戒了，我就跟你俩处对象，我就把烟戒了，就这样的100个有100个结完婚之后接着抽。这个我告诉你了，这个我不是没告诉，我告诉你了啊，但你不信那还是你稀罕人家，但是这样的你就记住，你结完婚之后他抽烟你别生气。真的，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记住了，那个你找一个说的，哎呀，为了追我的时候，这家你看他原来都抽烟，抽的可重了，为了追我，说不抽就不抽了，还说再抽烟剁手指头，千刀万剐咋地的，都那么说。哎，真的，100个有100个啊，不是说10个有10个，100个有100个，结完婚没3月就开始抽烟，2月吧。接着抽，抽一辈子。人有的原来抽烟，你不管他抽烟的，你不管他抽烟的，还有说抽到40-50岁咳嗽就不抽了，这样的有。你这个因为跟你俩处对象他戒烟的，这他能抽到90岁，我跟你说，他活90能抽到90岁啊，临死之前抽一袋。那要不然他觉得他自己找不回来那时候戒烟的痛苦。好了，就是我之所以强调这么多啥，拿戒烟这个事儿做这个例子，就告诉啥呢？你要稀罕有钱的，那你就奔有钱的使劲，对吧？当然，有钱的能不能要你，你得提升自己，是吧？你要稀罕找的帅的，那你就奔长得帅的使劲；你要稀罕什么专一的或者有心眼的出来，你就奔这个使劲就得，你就要求这一样，你别要求他你找一个这个帅的但是没钱的，然后就得要求他特别有钱，他本来都帅，他再有钱他要你啊，对吧？就是这么回事嘛。那你这玩意儿你还要求那么多干啥呀？你看看自己嘛，不是啊，现实一点。等这位女生就是谁说啥都没用，她自己要是不行的话，谁都没招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啊对对对，还有一个话得跟孩子们说一下啊，就是帅和专业。

0: 一不发生冲突啊，帅和专一不发生冲突。有一些孩子傻呀，说那个那什么，说那个我那个那啥吧，我找一个那个长得磕碜点的吧，男生说长个磕碜点的吧，找个磕碜点的话，这样的话呢他能专一点啊，能对我好点啊，能不到外边混扯溜拉去。我跟你说你错，那是人品的事儿，帅的也有专一的，对不对？但是他未必有钱啊。然后磕碜的不专一的一大把一大把的，为啥呢？他原来没捞着啊，你年轻前受过挫折，到岁数之后他把这事当个本事啊，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每换一个都觉得自己成呢了，更完蛋，那更难整，我告诉你啊。行了，补充完了，今天的小人长谈的广播部分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这个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啊，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是关爱明天。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广播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啊服务类的一个节目啊，偶尔呢给大家带点科普啊，偶尔给大家带点科普，还有呢就是这个常年，总之是常年长心眼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因为某个事儿特别委屈，觉得心情不好，压力挺大的啊，一直以来呢因为这个事儿啊，就是影响自己的身体状况，影响自己的心理状况等等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本来应该介绍大家给大伙说的，这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收听收看参与方式。但是有一位朋友啊，在咱们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已经把热线电话打进来，已经等半天了啊。这样咱们就不那什么啊，咱就不再介绍，稍后为大家介绍，咱们先接热线，接完热线再说啊。来迎进的是打进五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你好，钟晓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我现在是那个原生家庭遇到了一些问题，遇到了一些事儿。
0: 直接说事儿，别说概念啊，因为这概念不一定准。那个你就说事儿，咱遇到啥事儿就行，过日子事儿嘛，那就各种各样的事儿啊。怎么了？
1: 对
0: 啊，
1: 嗯，就是我先说一下我的家庭吧。
0: 嗯，
1: 然后再说这个事儿，就是我有一个弟弟，但是我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然后尤其是父亲还好，对我和弟弟都差不多。
0: 嗯。
1: 然后呢，母亲就是从小对我辱骂打骂，
0: 嗯，
1: 然后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吧，包括我结婚之后我没有公婆，
0: 嗯，
1: 看孩子呀买房子呀都是我对象不上班，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努力挣的这些
0: 啊。
1: 嗯，是这样的，他是在我母亲在23年的时候，
0: 嗯，
1: 出了一场车祸
0: 啊，
1: 骨折
0: 啊，
1: 嗯，然后呢前2天的时候又出现了意外，
0: 嗯，
1: 然后腿部又骨折了。
0: 哎呦，
1: 骨折之对。
0: 他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他55。
0: 55了啊，那岁数不大呀。
1: 对，意外
0: 啊，就是两个，这是两个腿吗？还是单独就那一条腿？
1: 上一次意外的时候是脑出血，然后锁骨和肋骨骨折。
0: 啊，这
1: 次
0: 是腿，
1: 胯骨骨折。
0: 啊，胯骨啊。
1: 嗯
0: 啊，55岁，你老爹能伺候呢？
1: 我爸爸呢是，暑假的时候也腿，受伤了，就是但是呢他能走，也是贴着膏药一瘸一拐的这样比较困难的走，但是呢，他们跟我说这个事儿了，包括2次都是，就是只通知我不通知我弟，他们就说他离得太远，然后就是说怕麻烦他
0: 啊。
1: 但是呢，另外反正是因为他结婚买房嘛，在外地，在本省的外市
0: 啊，
1: 开车2.5个小时的车程吧，挖空家里所有的积蓄，然后还给他借了10几万的
0: 外债，
1: 外债，对，然后现在就是，一个是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通知我弟，嘱咐我不让我通知。另外呢，不让我通知的话，其实我也挺心疼我爸的，我就觉得他自己去扛着一切，然后子女应该，都长大了，应该去，我们两个商量着来怎么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不让我通知，我现在怎么做？
0: 你能干啥就干啥呗，这还是不用你通知咱就不通知呗。那你不能说啥都你干，那他自己媳妇儿，他自己伺候他自己媳妇儿，你管那事干啥呀，对吧？你能做到啥你就做到啥，你这个是有个问题，你这个是你心理弱势啊，一直弱势了好几十年了啊，就是你不独立，就是这个东西他乐告诉他儿子，他告诉他儿子，你他儿子跟我有啥关系，他就是我弟弟呗，不用我就行呗，是吧？你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事儿上一定要说是他们是重男轻女，这么做不公平？没啥不公平的，就是你，
1: 就是我现在的点啊，钟晓哥，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我带一嘴，然后就是说，我不忍心，明白？
0: 那你活大该怨谁呀？你所谓的不忍心，其实就是想表现，想表现你比儿子强，你比儿子有用，那不就是心理弱势造成的吗？自卑造成的吗？
1: 就是想表现，我还想，但是自己的能力又不足，有孩子还得上班。
0: 对啊，你先把自己日子过好，爹妈那头呢尽自己最大努力，因为毕竟是生咱养咱的，虽然说你妈挺烦人挺恨人，我也挺恨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尽你自己最大努力就可以了，他不再影响你新的生活，那你就开始新的生活，对吗？然后你呢自己非得纠结在，你说你就比方说啊，就是原生家庭这个事儿啊本身就是个扯淡的事儿，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啥是次生家庭，我就问你，啥是再生家庭，啥是次生家庭？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原生家庭里出来的。然后我问你，谁的人生是完美的？谁的原生家庭是完美的？没有，对吧？那么你如何认识他，如何表述他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说他原来是什么样子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听懂没有？
1: 嗯。
0: 所以说不要再听网红那些网，我这两天我一直天天骂那些网红的心理咨询师啊，特别著名的网红心理咨询师，他的最大特点就是

就是挑拨你和你的家人，你和你的爱人，你和你的子女的关系啊，让你追求自己的独立，追求完独立之后，然后人是社会性动物，他又必然要回到自己的生活空间当中去，必然要回到自己的这个文化氛围当中去，结果他发现自己独立完了之后回不去了，回不去他能不痛苦吗？一痛苦到最后还得上咨询师那花钱去，花完钱之后啊，就到他那块

0: 自己的解释，这个很重要。我告诉你，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其实你所有表现这些东西都是你这个确实是你妈妈造成的啊，你的心理非常弱啊，你心理不够强啊，不够强也不够独立，所以说比较弱。但是呢咱们现在三十多岁了，我现在需要做的不是说再到他那块去讨好，获得他的啊，获得他的那种那个认可呀，或者说表现出希望像他说的那样，这都不对了。你现在比方说你给我一打电话，我跟你说，那你爸伺候你妈，他有没有病，他能伺候那就伺候，他伺候不了再说呗，对吧？
1: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小哥，我给你补充一下，就是我妈妈这个人吧，她只有说对我弟弟能好好说话，然后比如她生病的时候，她的嘴特别坏，然后一直就是
0: 啊。那你为啥受着呀？
1: 对我爸对我都是这样。
0: 那我就问你，你为啥受着呀？那你不去就得了呗，你给他雇个护工，他对护工肯定态度好，对吧？
1: 嗯，
0: 咋周他咋是，他一点都不带说啥的。你说我告诉你啊，本来我能伺候，但是你嘴不好，我给你雇个护工，你一乐意用用不用，你要乐意用你就用，不用我爸伺候你，他整不动你自己翻身去，听着没有？
1: 嗯，
0: 这个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真正的独立起来，你真正的独立起来，你现在更重要的是啥？你比方说像咱家庭生活也不是那么好啊，不还得琢磨挣钱吗？你说呢？
1: 嗯，
0: 对吧？那你需要想着，我是一个成年人独立人，我跟我妈我知道她啥毛病，我怎么跟她相处，我必须心里有数啊。
1: 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这样的话你才真正独立了，否则的话你一直在抱怨啊，她对我又不好，她又那个啊，对我弟弟好怎么地，你又抱怨你弟弟又抱怨你妈，然后你按照你弟弟和你妈给你划定的那个路线去走，那个思维方式去想的话，你永远痛苦啊，不会独立的。
1: 嗯，
0: 抱怨没有用，采取行动，就像我跟你说的，你跟你妈再说不好听，你告诉你啊，我肯定不来了，你爱咋咋地，对吧？你看我弟弟来不来？不来吧，人家不来，你舍不得他，对吧？我也不跟他攀，我肯定不来了。但是我不能不管你，我给你雇个护工，对吧？我虽然没多少钱，但我给你雇个护工，找一个最便宜的护工啊，态度最不好的，收拾他，收拾一周就老实了。完，你再咋去，他咋去，他咋说，听着没有？
1: 嗯。
0: 这才是真正独立起来。然后说你爸，你给你爸买点好吃的啥的，偷摸给他是吧？你说那你自己媳妇那样的，那谁没招？
1: 对，昨天把他气的，哎呀，气的他大半夜跑出来了，就说话特别闹。
0: 那你也别管他啊，你也别管他，那就他自己的媳妇儿，他自己应该受这个，没招。你也没那个能力说把这些事儿摆平。咱说钱，
1: 我就想着
0: 钱儿钱儿，你说钱儿钱儿，咱们跟不上趟，人儿还不好使，那你扯啥？就尽自己最大努力就得了呗。他告不告诉他儿那是他的事儿，他不告诉他儿，他自己多遭罪，对不对？
1: 嗯，
0: 是吧？啊，
1: 您说小哥，就是我也是想的，其实刚开始我内心的想法和您一样，我能做到少做到少，比如周六周天我有时间我就回去给他买点东西看他，
0: 嗯，
1: 然后平时我得上班呀，
0: 买啥东西啊？他态度不好不给他买。你朝他要买东西，朝他要钱，买盒饭子10块钱得朝他要啊。
1: 对，但是我还觉得哎，好像
0: 所以我说你
1: 还有愧疚感，
0: 所以我说你不读，你这愧疚感就是他从小骂你骂出来的。
1: 哦，
0: 就是 KTV 你嘛，一直 KTV 你啊，或者 CPU 你啊，一直 CPU 你 CPU 你，你就认为你就应该像他说的那样，实际上像他说那样谁都做不到，然后你就永远被挫败，因为做不到。所以说就是比方说他会让你知道说你长大了给他摘星星是理所应当的，从小的时候就有这种就有这种要求，就说你长大得给我摘个星星，他不跟你说摘星星那玩意做不到，对吧？然后你长大了之后你也没有意识到摘星星这种事情是做不到的，所以你傻。
1: 嗯，
0: 对吧？你听明白没有？
1: 嗯，明白。
0: 所以说你的所有的东西都在就是都在他的那种这个要求或者是期望当中在做的话，那你一定不独立的，然后一定很痛苦，还抱怨，抱怨完了之后还按照人家说的做，这不就不成熟吗？是不是？
1: 嗯，对，我也想了，如果我去掏心掏肺的对他，我心里肯定委屈，所以说对谁都不好。
0: 嗯，所以说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别想那么多，就尽自己最大努力。就是对于你妈那头，你不高兴了，你就不勒他，没有必要太那啥了啊。听明白没有？这不是说什么孝顺孝顺，那分啥情况啊，对吧？
1: 对。
0: 对不对？那他那头这明显躺床上还搁那作，那谁伺候你啊？我不告诉你，你找

0: 护工最便宜的，态度最不好的，你看他可老实了，人咋周咋是，一点说都没有啊。
1: 嗯，
0: 然后不要，以后不要再抱怨所谓的原生家庭，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都不完美，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就看你怎么解释，怎么成长，怎么成熟，对吧？啊，
1: 嗯，
0: 好了，不要相信网红，很多网红的心理学家给你们下那个套，到最后非常痛苦啊，真的非常痛苦，你离不开他，到最后你就离不开他，然后在他那你能找到自我，实际上那根本不是真正的自我啊。
1: 对，
0: 嗯，好了啊，哎，
1: 谢谢你，小哥，
0: 你妹妹强大起来，记住像我说，强大起来，做一个独立的人格啊，哎。
1: 对对对，
0: 哎，好了，再见啊，哎，
1: 谢谢您，
0: 好嘞，
1: 拜拜，
0: 不客气，哎哎。好了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强调原生家庭就可以甩锅呀，把自己的不如意甩给你的家长啊，不用承认自己的无能了，对吧？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如果您心里不舒服了啊，难受了，闹心了，迷茫了等等，都可以给咱们打个热线，陪您聊聊天，唠唠嗑。有可能唠完之后，你像刚才这位女士，最起码来说，咱们我唠了不到十分钟。8分钟左右，哎，挺高兴。聊完之后，那哪管他能保持3个小时到4个小时，我是不是就赢了？他是不是也就赢了？况且一旦他真想明白这个事儿，能坚持个5个月8个月的重新塑造性格，那不挺好的吗？
2: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哈、啊、多多你好。
3: 嗯，梁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哎、那随着这么喜庆的音乐的开场，今天多多也有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了、啊、
2: 哎呦，那太好了，
3: 就是随着不马上就要到双节了嘛、嗯、对不对？随着这个双节的来临，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的秋季美食节也正是的跟大家见面了。
2: 哎呦，那太好了，真的是我们有口福了哈，
3: 是吧？而且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内，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期待、嗯、我们将会为大家陆续的推出全国各地的优秀的美食，让大家可以、
2: 哎、
3: 最重要的一点，足不出户就能够品尝到好吃的东西。
2: 哎呦，那真的是太好了，
3: 是不是、
2: 嗯、
3: 而且关键是马上就是正好是要到双节，给大家做到的全新的套组升级、嗯、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我们的套组更加丰富了。
2: 哎呦，
3: 不管是咱们自己吃啊，还是说这个串门啊，是吧、嗯、走亲访友啊，这个美食都让大家少不了啊。
2: 哎呦，
3: 那今天先来的第一样，那绝对是咱们节目当中的王牌、嗯、啊，王炸产品，
2: 王炸产品
3: 必须的、嗯、那今天的这份美食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哈尔滨的
2: 红肠，是吧、
3: 哎、没错了、
2: 哎、
3: 哈尔滨的红肠。而且今天必须跟大家说，其实现在的红肠真的市场非常的广，大家其实几乎是随处可见，随处可以吃得到，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想吃到地道的哈尔滨的老红肠的味道，今天这档节目大家真的一定要多多的来关注了啊！
2: 千万不要错过，不要关掉我们的收音机、啊、
3: 没错，可以说手慢无的这样的一档节目、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多多就把我们哈尔滨的啊非常地道的老工业、嗯、老品牌，我们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给大家带过来了，
2: 是我们的老朋友，但
3: 真的是
2: 好久都没有给我们再介绍这个了。
3: 哎呀，这是我明白啥意思了，就是说好久没来呗。
2: 对，
3: 就说有点想了呗。理解理解，非常理解、嗯、因为今天我来的时候，陈哥就说，哎呀，今天红肠啊。
2: 哎呦，
3: 怎么说今天哈，为啥要跟大家分享哈中联的哈尔滨的老品牌的红肠呢？因为人家的这种传统的工艺，还有他这种烘烤熏制的技艺，是其他的任何地方，真的是除了哈尔滨其他任何地方都做不出来的。
2: 对，
3: 因为他真的能够去，首先第一点，精选到它的原材料，真的是3分肥7分瘦的选材原则、哦、肉都是挑选的这种前腿和后腿的排酸肉，你在嚼的时候觉得，哎，这个肉不柴，特别嫩，而且关键是肥瘦适中，这真的是第一点、
2: 嗯、
3: 第二点，它的味道特别的地道，特别特别的好吃。为什么？因为它全部都是

0: 果木熏烤的，嚼到嘴里面之后真的是配合着肉香，太好吃了。
1: 嗯，
0: 而且
1: 就像我们吃这羊肉串一样，羊肉串它就得是烤的好吃。
0: 对呀，
1: 你炸的什么的都比不了烤的味道。
0: 是不是？就这个品牌来讲的话，去哈尔滨大家带的话，就也就那么几大的品牌，对吧？
1: 嗯，
0: 其中哈中联就是我们值得信赖的一个。那也不多说了，今天是我们首档秋季美食节的第一档的美食，那肯定首档首播，价格一定是非常超值的。
1: 好，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也是双节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也得让大家吃的好。吃的满足，吃的超值，然后关键是还能吃的地道吗？
1: 我得想少花钱。
0: 您可以去各个的网上的平台也好啊，包括像是哈尔滨当地去问啊，了解都能知道啊。现在基本上哈尔滨红肠的话，一斤的价格大概在50到60左右啊。那今天给大家带过来这一款我们的哈中联的这一款哈尔滨红肠的话，一斤是58块钱的一个价格。正常来说的话，就是大家自己去买一斤啊，58。那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个团购。啊，大家可以来想一想，今天的这个价位以及今天的这个套组，绝对让大家非常超值了。
1: 我们来
0: 首先，我们这是一袋是一整斤装的啊，大概是三大根的这样的一个红肠。那么这一袋一斤装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是58，今天团购价格。4袋4斤的我们的这个果木的大红肠，只需要199块钱，您自己去买的话，将近要快3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就带回家。除此之外，别着急啊，除此之外
1: 还有
0: 赠品，那必须的。除此之外，再加赠给大家我们这个哈中联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爆的一个叫做鹅肝肠，是用鹅肝做的，这个成本更高了。大家都知道高档的西餐才会有鹅肝，对吧？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鹅肝肠，是免费加赠给大家一斤的鹅肝肠。然后
1: 还有
0: 当然了
1: 啊，我刚想说，我说你这套组跟上回是一样的，
0: 这回
1: 你再给我们点吧。
0: 当然了，必须的，这边还有额外的礼物。除此之外，因为很多朋友说，哎，那我们的那个主品的一斤装的那个可能有点多，平时随出门什么的携带起来好像不是很方便，没关系，对，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10根啊，整10根的独立包装的经典的，也是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是单独包装的，这是一根就直接是一个包装的，那么这加送给大家10根，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套组，陈哥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好，而且就是你最后这个哈，你可以随吃随带的。
0: 对，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4袋4斤的我们的这个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让您带回家，加赠给您一斤的鹅肝肠，再加赠给您10根的我们的独立包装的经典的哈尔滨红肠，去享用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呀，那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没错，
1: 有手快的啊，我们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啊。
0: 等半天了啊！哎，你好，订购是吗？
2: 哎，你好，你好，我是这样，我在商场买的哈尔滨红肠都得是50多块钱一斤。
1: 嗯，真是这个价。
2: 你是这么便宜，是正宗的哈尔滨的红肠吗？
0: 我跟您说一下，咱们这个正常来讲的话，首先第一点肯定是正品的行货，这您放心。然后送到您家里之后，包括日期也好啊，包括这个肠也好啊，送您之后您看一下，跟您之前吃的一不一样，满意之后您再留下的。
1: 哎，
2: 那行，你给我来一组尝尝。
0: 好嘞，没问题啊。
2: 我来一口。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啊。肠，我跟你说啊，你只要一打开袋儿，
0: 这个味道，
1: 小味儿腾一下就出来了，
0: 是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是正宗的呀，哈中联的哈红肠啊，对不对？
1: 就是那种排大队才能买得到
0: 的。
1: 对
0: 呀，你就别说主品了啊，就是真的是这个赠品，这10根的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的哈中联的这个经典红肠，赠品都200块钱，正常您去买的话都下不来。但今天199，我们是4袋4斤的啊，正常的这个哈尔滨的红肠，然后加送给您一斤的鹅肝肠，再送给您10根的独立包装的红肠，所以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订购的话，那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很多朋友说，哎，我不怎么愿意吃红肠，或者说以前吃的不地道，还有一个原因是觉得吃那个肠齁咸，
1: 真是啊，
0: 是不吃到不好的那种。
1: 哎，没啥别的味儿，但是咱这个不会是这样
0: 的。
1: 嗯，
0: 对
1: 的，
0: 这个我跟大家说，正宗的地道的这个老哈尔滨红肠，绝不会说用各种各样的调料去掩盖它原本的果木熏烤过之后的这种红肠的味道。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红肠就是您空嘴吃，配着点小啤酒啥的，绝对不会说是齁嗓子或。

0: 怎么样、
1: 嗯、
0: 这才是正宗的好品质的红肠，大家真的可以放心啊。今天199块钱、
1: 嗯、
0: 不到200块钱的价格，您能带回家的是4斤的经典的果木红肠、
1: 嗯、
0: 然后再加赠给您1斤的鹅肝肠、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加赠给10根的啊，整10根的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的这个也是哈尔滨的经典的红肠。小妮蔻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
1: 哎、小妮蔻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嗯、
1: 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其实咱这肠啊，你一掰开，你一看，你真能看到肉在里面，可不是说里面全是那种粉面了。
0: 嗯，是的、
1: 啊，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大家拿回家之后吃法也非常多。现在就是让大家快速的，更多的人能把最后的这17-18套的样子，
1: 嗯、
0: 大概的这个名额能够抢回家，199块钱6斤半的红肠啊，让您带回家，而且是地道的哈中联品牌的老哈尔滨味道的哈尔滨红肠，
1: 排大队才能买到的那种的、啊。
0: 没错，给您送。到家门口去、
1: 嗯、
0: 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我们最后的这个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嗯、
1: 4008-315-178 4008-315-178。
0: 而且我是真的是有点着急，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很多的朋友现在还在犹豫说哎，是不是哈中联的呀，
1: 可别犹豫了，再犹豫没名额了呀，
0: 是不是哈尔滨的红肠啊、
1: 嗯、
0: 就像刚才梁晨说大家千万不要犹豫，
1: 您先抢到让他给你送到家门口您看呢，
0: 对呀，
1: 咱们是满意后再付款的，不是说你打进电话就付款了呀
0: 是的，但前提是您得先在名额之内的，只需要199块钱，合上这一斤才30块钱的价格，真的是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说，您自己去买的话真的是买不到的，
1: 就是咱们也同品质的啊，指定是买不到了，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这样吧，我们再开通5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哎、
0: 让大家再来抢一抢吧，
1: 好，
0: 我看现在好像也就不到10套左右的样子了、
1: 嗯、所以
0: 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还有几个名额，大家来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 4008-315-178。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了，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万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黎叔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2: 黎叔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

0: 好嘞，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小人堂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呢，咱们直播间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直播间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也正在和大家进行着文字的交流，您可以找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上来啊，找到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然后呢把您要说的话啊，您的问题啊，您的故事啊，或者说您的迷茫啊，您的观点呢，用文字二三百字吧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打进四号线0431-8581-5111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老师，我跟你说一下这事儿吧，就比较复杂。
0: 嗯，
1: 那个
0: 咱复杂不怕，咱们可一条线说，慢慢说啊。哎，
1: 哦，我公公和婆婆吧，结婚，他俩结婚30快40多年，就是公公和婆婆。
0: 嗯，
1: 结婚以后吧，然后我跟我老公认识以后，就是在我老公大学的时候，我公公就得了一场特别严重的车祸，就导致他吧。就导致他的智商吧，就是有点不太认识人
0: 啊、
1: 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年左右吧。就是中间的变故，他就离开了他那个农村的老家，就来到了一个也是另一个农村。然后吧，这不是经历了我们结婚这15、16年都很好。然后我们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孝顺的人
0: 啊。
1: 然后
0: 就是你们伺候老公公老婆婆了，是那意思不？你们伺候老公公了？
1: 没有，就是一直都是，后来他就能自理了，就完全都是正常
0: 人。恢复过来了，现在就是
1: 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公公今年还是去年冬天的时候，就突然间昏倒了。昏倒是因为什么原因？好像是脑梗
0: 啊。
1: 但是吧，脑梗以后就是他总会晕倒嘛。因为我们在长春住，我婆婆在吉安住。然后我公公就是这期间就是没有犯这个毛病之前吧，就是再说插一嘴，就是我婆婆得过抑郁症，我老公就是凌晨两点知道的都得回去，从长春回去，然后一切的比如说进那个监护室就穿那种防护服，他有个姐，然后他我觉得我老公做的很已经很到位了，然后这个话说回来吧，就这个事儿、就是、
0: 你说乱了。妹妹，你说乱了、
1: 啊、
0: 我说可一条线说，可一条线说、
1: 啊、然后
0: 你现在想说的是公公的事儿、还是婆婆的事儿、还是
1: 公公的事儿
0: 啊？公公，那咱你听我说吧，咱们重新捋一下、你公公十多年前出了车祸，
1: 对，
0: 出了车祸之后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连人都不认识了，对吧？智商降低，
1: 能自理的。
0: 后来呢，经过康复训练能自理了，但是是不是也有点慢呢？还是咋的？反正不太那啥，是不是？
1: 就是农活都能干
0: 啊，
1: 但是最近就是这不用脑梗。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因为你说乱套了，我这跟你说，你猜你这个线儿不好猜呀，我那生活一团麻呀，哎呦我天，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你这个接着说，然后从去年开始，老头犯脑梗了，然后就经常晕倒，是吗？脑梗，你听我说，听不听着？脑梗的他的脑梗症状除了晕倒之外，能不能自理？还是怎么样？他是梗到什么程度？你跟我说一下。
1: 上医院吧，因为他神志吧，就脑梗以后，他的脑袋就更神志不清了。上医院的时候，他会，比如说他要插导尿管，他会拔掉。
0: 就像有点智力还是不行啊。
1: 对，然后吧，但是他就是回来以后吧，还是可以正常的活动。然后这都是小事，我想说的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我婆婆，因为她不有一。

0: 嘛，我也理解他这么多年的苦，他真的很苦，我理解他。然后吧，但是他现在认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啊，他都已经70多岁了，然后我们家又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家，然后吧，他现在这男朋友吧，就是这么多年，让外人来看，
1: 他跟这个男朋友处了多长时间了？
0: 也在好几，就是正式我们知道应该是有2-3年，但是这不是
1: 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听我问话，回答完就拉倒，就处了2-3年了，然后你们这个儿女有没有反对这个事儿的呀？那处这个朋友，那老婆伺候老头还能认真伺候了吗？现在谁伺候老头呢？
0: 现在没有人伺候他，他不用人伺候。但是，就是他现在吧，就是这么多年，我们跟他，你说跟妈妈干仗也干不赢。然后吧，但是今天我老公就爆发了。我老公回去了，回去以后吧，我婆婆就给这个男方打电话。其实我们已经妥协了，就是已经接。有点接受了，但是你别领家里来。然后吧，在吃饭的过程中，我婆婆就让他来。那我老公就跟他发生争吵了。就这个事儿，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正常来说吧，他跟他姐已经研究完，他想跟他妈又要道歉。然后我是觉得作为儿媳妇，其实我不应该说，但是我觉得我说老公你做的对。我说这东西你俩互相平静一下，冷静一下。我说如果你一再的退让，
1: 那你今天你想问我啥事？
0: 我想问你的就是我老公现在挺纠结，他该怎么办？就这个事儿，他家里这种特殊情况已经困扰他好多年了。其实我们家很美满，就是这个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还要说一个事儿，我公公有一个非常就是挺高的退休金，6000左右块钱的退休金。就是这么个情况。现在想问的就是
1: 这个钱都给老太太啊。
0: 都在老太太那儿。然后吧，就是我想，其实我也不在乎他这个钱了，就是我想，就是我们家挺好，我不想让我老公分这个心，就是他现在觉得我说的不对，但是他是你的忠实听众。我说那我就问问钟晓老师，咱们听他的意见。
1: 啊，这么回事，你别着急啊，因为你听着，确实是就你这样的出意见嘛，你老公不信也对，你自己没有逻辑啊，大妹子，你这给如果我不给你捋的话，所有人都听得迷瞪的啊。就这个事儿，你老公做的一点都没错，
0: 是不是？
1: 而且我觉得做的力度不够，
0: 你看看，
1: 就是那老头来就给他揍出去，上我们家来臭不要脸的，一顿大泡脚卷出去，
0: 对呀，
1: 那不惯的吗？活人把他惯的吗？给他道什么歉？
0: 啊，对呀，我就这个想法。
1: 对，就是这个，你老公就是也不用什么感到什么对不起啊，感到啥呀？你这么整的话，你爹友好了，你妈到时候你是那啥了，你爹友好了吗？要不然的话，你就把你爹接过来，老太太那头乐跟谁霍霍跟谁霍霍去，知道吗？所以说那个，如果说那啥的话，如果说不行的话，就是说的还得老太太伺候的话，那不能惯这事儿，那没好。
0: 然后
1: 那讲话了，咱们这么说呢，你真到那天了，整不好瞅老头胡了八嘟的，给老头办点耗药给药死，那可能性都有啊。
0: 是的，但是我公公吧，我老公跟他谈过，他神志不清，他说你妈呢？
1: 谈个屁了呢，谈没有必要，你一个男的你就得做决定了，你听这个听那干啥呀？就不好使，你告诉他你要跟他处的话，我得给我爹接走，不能在这待着。
0: 他同意接走
1: 啊？那就接了呗，你能接就接，说接过来伺候了呗，对吧？反正活就咱这么讲吧，就这样的话，70多岁了，完了脑梗一整就昏倒的话，你寿命也不，他还有个姐姐是不是？
0: 是的，
1: 他姐能伺候吗？你给出钱。
0: 对，我想出钱，这个都是小事。现在是存在个什么事？钟晓老师就特别复杂。他来长春吧，首先我得就是20，可能再雇2个人。他不停的溜达，不停的走，晚上半夜3点。
1: 有专门处理这些这个，有专门那个处理这个这些老年性失智人群的养老院。
0: 哦，
1: 有，没问题啊。但是就是你那个老公就是收拾那个老头儿，或者是收拾他妈，这太应该了。
0: 对，我就是
1: 一点问题没有啊，收拾的对。
0: 为什么给你打这电话呢？因为他信你，我就说你不要道歉，你得保证你底线。
1: 道什么？道什么歉？道歉？不但不道歉，那老头不来则已，来就讲话，走大街上见着就骂他，见着上我家，上我家就踹他，打他啊！
0: 那会不会跟他妈决裂了呢？
1: 决裂就决裂，那老太太她不决裂也别扯啊！
0: 哦，
1: 那多大岁儿也不能臭不要脸呢。那不就是不要脸了？那儿女在家呢，把那个老头还有呢，然后把那个奸夫往家领，那什么老太太，那也不是个玩意儿，坚决不能容这事啊！听不听着？
0: 那你说真的到那一步就离婚，钱我也得要一点钱，因为上那个智障养老院。

0: 到时候再说那个这个事儿，因为我时间到了，你们家那个官司我不给你打，我跟你这个理儿说明白了，听着没有？
1: 行，好嘞，钟晓老师，谢谢你啊，
0: 好嘞，
1: 我发给我老公听，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你，
0: 哎，好嘞啊。

啊，畅游天下说，真是无法理解啊，一辈子的夫妻，老了老了，怎能无耻到如此地步？好的，这位确实是啊，确实是啊。这位叫吉人的朋友说：“钟晓你好，您的背景音乐是什么啊？是那个传统的音乐叫赛马啊，传统音乐，咱中国的传统音乐叫赛马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现在在三亚，我大哥在广州，他学习比我好，人长得也帅，还在国企当老总啊。过一些天呢，他说要来我这儿看看我，我有点受宠若惊，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个见面做得有意义，我们很久才能见一面啊。你就这个东西，你是你亲哥不，你亲哥的话，你就正常接待就行了，你啥条件就接待啥条件得，你就扯那干啥呀。问问大哥行程，能在你这儿待多长时间？完了，你安排安排，给准备点礼物，然后想吃啥？三亚特产啥玩意儿？啊，那什么椰子鸡呀、啊？都行。完了，给安排一下，就是那个溜达溜达或者怎么样，也就那么地了吧，还能咋的？他首先他是你哥，你没有必要就去巴结他去，对不对？犯不上啊。

就是正常一点，亲兄亲弟的正常一点比啥都强啊、哦。好的，小米说呀，最近呢总看见我姐夫呢去一家麻将馆，可是我姐一直认为他不会打麻将，上个月工资也没拿回来，这事儿要和姐姐说吗？你没看着就得了呗。你没看见过啊，你那眼睛那么欠的呢，对不对？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对啊，这个你咋也叫小米呢？这个不是，这个小米不是那个我们那个融媒编辑小米啊，你这个大米小米的小米啊，我这才注意到这个事儿。要不你改个名吧，这位兄台啊，我整烂套了呗。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麻烦不要念我的名字啊，谢谢小哥，实在不知道找谁聊了，咨询你个事儿啊。我呢是母胎单身，最近朋友介绍一个男生，我是96年的，他呢是94年的。12天内见了三面，线下是很热情，也有一些简单的身体接触。开始一周啊，线上也挺热情的，但是最近呢已经三天没有联系我了，我不知道啥情况，我也没有主动联系他。但是前期呢，我能很明显的感受到他对我的好感，包括断联前接触也很好，我和他相处也挺舒服的。这几天没联系我，我就整得很内耗，我想快刀斩乱麻，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但是我的想法是我以后主动联系他，但是这次绝对不会主动联系他，小哥指点一下我该怎么办，到底是啥正缘啊，好内耗啊。他这个事儿就说的，也不能，你该联系他联系他呗，你这对吧？你这有啥可什么不联系？你想联系人就联系人。再有一个，人家也不属于你，那人家这两天还不行跟别的女生约会约会吗？对吧？约会不行，完再回来找你了，不都很正常吗？人只是跟你有一个朋友关系而已啊，那你就把这个当成你的了，你这太早了。总共才认识怎么几天啊？啊！你这把自己带入的太快了。你要想跟他联系，你不用管他寻思啥，你就直接联系他就行。你要不想跟他联系，或者说你要觉得他跟他联不联系其实都无所谓，那你就不用联系，对吧？那你自己想干啥自己不知道吗？然后如何实行，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知道吗？对不对？

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最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想干啥。你想要跟人家联系，你就联系，你不用说的，那我先联系他了，怎么怎么地的，那你怎么怎么地也不耽误你联系他，对不对？该干啥干啥呗。

好的啊，再次和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小生老师你好，我有个问题不知道咋办了啊，一开会发言就紧张，只要超过一分钟就气短，大脑空白，怎么解决呀？谢谢您啊。完说今天开大会公开发言又这样，很困扰我啊。你那啥，你写个提纲照稿念没事儿，把自己想要说啥，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你就照稿念，我就提前跟大家说不行，我人一多说话我大脑一片空白，我必须有稿啊，然后照稿念就得了啊，就是不要在发言的时候总是想表演一个什么啊，没有必要去表演，就是我行就是行，我不行就是不行啊，这样的话逐渐的哎，逐渐，然后在写稿的过程当中，最开始可能稿写的很多啊，接下来呢变成逐渐的就写几句话，到最后呢可能就写几个字就完事儿了，到最后就啥也不用了啊。你之所以大脑一片空白呢，缺乏训练啊，缺乏训练啊。再有一个呢，你总想表演一个非常好的发言者，越这样越完啊。小米姐也说表演欲太强了，确实表演欲太强了啊。就是一个说话啊。好的，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然后这位朋友说的，小哥呀，我在无锡收不到你们广播。是的，我们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我们你要在无锡要能收入网广播的话，我们就那功率太大了，那是啊。无锡收不着，你可以上网，在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你到蜻蜓 FM 上去搜索啊，去搜索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或者说呢，你要想听小人堂谈的重播的话，在蜻蜓 FM 上直接搜小人堂谈就可以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陪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我老公36，我老公37，我36，结婚7年，孩子4岁。婚前呢，我妈让他把工资卡给我，否则不领证。婚后呢，他不情愿的给了我6个月，后来呢就不给了。现在房贷、车险、柴米油盐、水电煤气他出，我就负责自己的生活费。他每个月会固定攒一部分钱，说年底呢给我存定期，但是得写他名。一旦这个固定钱没攒够，他就和我要。我之前给他想着俩人一条心呢，但是现在不给他了，因为他给500，他要1000，给2000，他得要4000。我都是偷偷攒的私房钱，也没给娘家。他就认为我赚的不少啊，不如他。实际上我工资没比他少多少，还说我年年攒不下钱，他特馋，每个周末都下馆子，平时也总点外卖，都糖尿病了也不控制，钱全花吃上了。相反呢，我觉得都30多岁了，为了健康我每天跑步，这个晚上少吃，或者说他认为我不会生活，我认为他乱花钱，孩子一要买啥他就说婚前我妈让我交工资的事儿，让他老是买。我说你少吃点啥，啥都出来了。他认为我胳膊肘往外拐，没和他一条心。我认为他不对，但是我没法说服他，他很强啊。但是呢，不说他两句我就闹心。那你俩就这么过呗，你就再多点心眼，少给他点得了就得了。没啥说的啊。你既然选择这样的生活，你就别怕闹心呐，对吧？该说的说他，该那啥那啥的，对不对？该说的说他，该收拾的收拾他，完了之后反正他也得跟你过，对吧？这个如果是两个人都想不开的话，就没法改不了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有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打进来，但是非常抱歉啊，现在因为要到广告时间了，您这电话我现在接不进来，您稍等一下，等广告之后接您热线啊。静说，小哥你好，我最近确诊了一种罕见病啊，这个输液之后呢又有不良反应，好难受，希望小哥祝福啊。那你祝你早日的康复啊，早日的从不良反应当中解脱出来啊，这个一切指标都正常了就好了啊，慢慢来，祝你早日康复，祝你早日康复啊。

0: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孩子刚上七年级，数学稍微拐一点弯的题就不会做了，不会思考，有的题呢会但是也错，我给他检查出来让他重新做他还能做对，这种情况怎么办？一个是错题本呗，重新的做，把那个错题本的题，就是把所有错的题都总结到一个错题本上，然后把他这个错题本再总结一下，就是哪类的题他会容易想错，这样的话逐渐纠正，他还是做题，题量不够，题量做的不够啊，题量做的不够啊，刷题刷的少，见题见的少，解题解的少，就会这样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9: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的小人堂谈。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海南的这位朋友。
1: 哎，你好，郑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你好，你好。
0: 嗯，
1: 我那个因为我知道你的时间挺宝贵的，我用最短的时间，然后说更多的事儿吧。
0: 啊，说说吧，
1: 那个、
0: 怎么了啊？
1: 我一几年的时候吧，我就听过您的节目，那时候您的节目背景音乐还是那个门没锁吧？
0: 啊，那
1: 个、那
0: 是08年啊。说说
1: 对对对，
0: 那个现在遇到什么事了呢？啊。
1: 那就直接说，那也可以直接说现在吧。
0: 啊，
1: 就是我现在吧，因为我自己家里有一个。

0: 个很小的一个小货车嘛。
1: 啊，小货车，小货车。
0: 对，然后因为前些年吧做生意那个失败了，然后现在就是以他来赚一点钱，然后来维持生活嘛。
1: 嗯，
0: 然后吧，现在主要问题就是的出现在两个点。第一个点是啥呢？就是说我和因为我总在外边嘛，我然后我媳妇总在家嘛，
1: 嗯，
0: 然后两个人吧，就是主要是我媳妇儿，
1: 嗯，
0: 总就是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大事也好，小事也好，总是吵架，
1: 嗯。
0: 啊，然后就是这个原因，但是我心里知道，就是因为我不总在家的事儿，然后两个人才总吵架了。这个我心里知道。
1: 嗯，
0: 但是我不在家吧，但是那也没办法，就是生活所逼嘛。
1: 嗯，
0: 就是这个应该都懂的。
1: 嗯，
0: 然后第二点是啥呢？就是说我现在赚钱的方式和就是和用农村话来说，就是还饥荒的方式吧。
1: 嗯，
0: 现在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1: 嗯，
0: 就是说。我这个车吧，就是现在我每天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一个月可能赚15000，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赚20000，
1: 嗯，
0: 有的时候还可能赚12000。
1: 嗯，
0: 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说我赚多少钱呢，我就还多少钱，手里呢，手机里基本上我就留一个7-800块钱够自己家里正常一个小开销的费用就行。
1: 嗯，
0: 然后偶尔呢，就这个钱可能不够了啊，
1: 嗯，
0: 然后还要跟朋友去。
1: 再借点啊，
0: 就是啊，对对对，就是借点啊，倒一下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就是这两点，我有点就是想不明白，尤其是第二点，说的，就是在我自己认为吧，
1: 嗯，
0: 我是不是应该我自己，就是咱也不是说不负责任啊，
1: 嗯，
0: 就是说我自己是应该先存一点钱，
1: 嗯，
0: 然后就是这在自己说，哪怕手里有个。20000块钱，
1: 嗯，
0: 然后以外的钱，然后该就是得还朋友一点也好啊，还是还什么一点也好。
1: 你这个
0: 钱
1: 都是欠朋友的，还是说有银行贷款什么的？
0: 都有，但是银行贷款呢，我先放下了，我先可朋友的先来。
1: 啊，
0: 嗯
1: 嗯，这个吧，就是分个轻重缓急呗。如果家里头确实你说一月1000多块钱，你媳妇咋过日子啊？
0: 不是。我说这个存1000多块钱吧，就是说家里正常开销吧，就是始终就是这今天花500，明天花300，孩子上学或者干什么的，
1: 嗯，
0: 这个都是正常开销的，
1: 嗯，
0: 就是手里的就是咋说呢，就是活钱吧，生活也就留1000多块钱。
1: 嗯
0: 嗯嗯
1: 嗯，他现在那你要是按照你这个进度还的话，还得多长时间能还呢？
0: 说实话，最起码也得要6到7年，因为欠的挺多。
1: 那你媳妇儿啥态度？
0: 我媳妇
1: 孩子现在上学呢。
0: 对，孩子现在已经就是上学嘛。
1: 啊，初中是吧？
0: 啊，没有没有，
1: 小学，
0: 那个，小学
1: 啊。
0: 对对对，因为我今年我才37岁嘛。
1: 啊，好像那块儿费用也挺高啊。
0: 高，哎呀，
1: 是不是？嗯，
0: 太多的咱就是不方便说了。
1: 对，费用挺高。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你媳妇跟你俩吵架的态度就是家里攒不下钱，是不是？
0: 也不是说攒不下钱，我就给你打，
1: 嗯，
0: 就是给你打个例子吧。
1: 嗯，
0: 前段时间他同学，
1: 嗯，
0: 买了一辆车，
1: 嗯，
0: 不是去四 S 店去看车去，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些关于车这方面这句话，
1: 嗯，
0: 但是吧，我也能听得出来，
1: 嗯，
0: 就是。嗯，反正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
1: 挺羡慕人家生活的呗，
0: 啊，
1: 是吧，
0: 哎哎？对对对，
1: 啊，
0: 但是吧，我不怪他，
1: 嗯，啊，
0: 因为我知道，因为自己做生意失败了，
1: 嗯，
0: 确实现在生活过得挺难，就是那换做我是女人，
1: 嗯，
0: 我也会有这种心理，
1: 对。那你就这个东西，
0: 这个我是理解的，
1: 就是说我再努努力，我再努努力，咱早点咱自己也买。
0: 但是我自己心没硬似的。
1: 心明镜似的，心明镜的，他心不比你还明镜似的，啊，那你说两句好听的就得了呗，你还非得跟他俩掰扯这事儿干啥玩意儿呢？
0: 对，但是吧，就是我说的只是这其中一件事，就是类似于这样，
1: 嗯，我就说类似这样的事儿，就是你一定出了很多，女生吧，就有的时候她，嗯，也心里明镜似的，但是她希望你说点这个能够实现她这个梦想的话。那你就这玩意儿，咱这么讲，钱拿不回来，话再不赶趟，那冤，那
0: 你说，就是我给你打电话原因就是这个，就是我话有时候递过去了，就假如说也就是前4-5天吧，
1: 嗯，
0: 他说他头晕，心慌，然后包括什么之类的哈，
1: 嗯，
0: 然后 之前吧，我就不，我就是就是草草了事，就是敷衍

0: 吧，就是也说一脚，就是我也自己很忙，然后吧他就很不高兴，后来我也自己反省，我也尽量的去关心他，然后结果其实就是在前四五天我关心他的时候呢，然后关心了一大堆，他反过来跟我说一句，算了吧，你说的多也没用，那个我也指不上，他意思就是说我也不在家，他也指不上，然后这也不对。然后完，我性格也是有点急，
1: 他就说那么一句，说那么一句，人家不愿意说了，说完了。但是我告诉你，你个傻子，他虽然那么说了一句，但他心情会好很多。那你为啥一定要叫他那个劲儿，叫他最后那句话？你都说你做买卖赔，就你这脑瓜子，你做买卖能不赔吗？那最后说那句话就是着不一下就拉倒了，就是这个话题就结束了。那你说你，哎，我努力。对吧，我肯定努力，你放心吧，那就得了呗，人家也不指责你，明指都指不上你，也不指责你，对吧，就你媳妇儿吧，这样你就是没事了偷摸的，她喜欢啥你给她买点啥，
0: 哎，
1: 啊，
0: 我总买，
1: 嗯，偷摸的，
0: 我也是小哥，
1: 偷摸的，偷摸的买吧，
0: 我就是虽然说我挣钱很难，就是得买金子呀，买手机呀，就是我因为我心没硬的啊，就是这作为可能我也是有一点大男子主义，就是我心没硬的，就是自己在外边很难，但是媳妇不应该和孩子不应该跟我一起这么难，这什么金子呀，手机呀，反正这并不是短时间内的啊，就是比如说前年为他买一个什么什么就是好点的手机，去年呢为他买点，
1: 那你给他买一下，他是不是挺高兴的？
0: 对，挺高兴
1: 的，那就得了呗。所以说，那你不还是因为那啥吗？因为这个你不用买那个东西。就你便宜喽嗖的，就是只要用点新的好看的适合他的女生吧，你给他买金子他高兴肯定是，但是你给他买个头签他也高兴，买个簪子也高兴，这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这个人呢，就觉得好像是说的挺多，但实际上你小米姐都说了，说你挣不着钱真是有原因的，我算看出来了，太犟对吧，你脾气不好，太酸性了啊，
0: 对，
1: 以后你记住了，就是说的这个事儿吧，就是，哎，正过来反过去，你说对不对？你那个酸性挣不着钱，啊，酸性挣不着钱，然后呢，太一根筋也挣不着钱，知道吧？你得活分点，活分点吧。你这个人就是，别叫别人说，因为多少有点自卑，赔钱了嘛，多少有点自卑，不让人说。那人家说实话，你媳妇说我指不上你，这话是一点都没说错。但是一说你自卑了，你就开始无脑的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说实际上来讲不还是你内心的事吗？啊，好了，再见啊。
0: 对对对，
1: 哎，
0: 那个小哥，然后那个就是还有个第二点，就是
1: 不行了，那个有个朋友那个已经等半天了，特别着急啊。啊，好了啊，这位朋友说特别着急，啥事啊，我来看看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遇到啥事了啊？
2: 啊，对，我吧，七月三号的时候给你打过电话。
1: 我记
2: 不
1: 住，这是我一点印象都不会有。我到你七月三号打，我七月四号就忘了啊。
2: 我现在，对，我知道，我现在赶紧跟你说一下子
1: 啊。
2: 然后吧，我今年40岁，我和我爱人，我俩吧是那个重组家庭，他是带着男孩是老大，然后我带着男孩老二，然后我俩后来又生了一个老三，老三今年2岁半，然后七月三号那天呢，就因为一些矛盾的问题，就可能就谈到离婚上了，然后后来给你打通电话，你就告诉我孩子那么小不要离婚，然后我就给他打了电话，我就说要不然咱俩再过吧，反正就好了，就过了，
1: 就好了。
2: 但是8月份的时候也吵过架，9月份的时候就是也吵。吵架，然后前天的时候吧，就是大吵了一架，这个大吵一架还不是面对面大吵的，就是他在电话里头，因为那天就是我上班，我家店员，我是做药店的，店员请假了，我就盯班，我就特别忙，一直在忙着干活，他就开始跟我脚牙。这个起因就是因为我家老二，我不跟你说过学冰球，一开始他让我保证不要给老二，就是说我太惯他了，就是说给他投入的太多怎么地，在这个期间呢还有个过程，就是我承诺他了，我说啊是老二我不咋管他，我就像你说的，你上次说的你找一个啥老爷们不知道吗，他不抠吗，然后我就知道了，他说啥我就嘴上的答应，我说啊行不管，然后后期呢他总拿着老二的事儿 找事儿，然后我就跟老二他爷说了，因为老二他爷跟他就没有关系嘛，我就说、我说那个他那个冰球的事儿先不要老二学了，因为他学习你看他也不努力、完了那个先不让他学，啥时候努力了再让他学、他爷说呢，这个钱出学冰球的钱我拿，装备什么都我拿，就当孩子锻炼身体了，你就陪孩子长大就行，就这样事儿、我就也跟他说了，我说老二他爷拿钱，他开始也没说啥，但是他有的时候偶尔还会说，还会不愿意，他就觉得说啊，你让老二他爷他拿这个钱，好像我不孩子长大了我不给拿钱似的，怎么的啥、就是？
1: 本来就是你不拿钱嘛，那你还有啥可说的啊？
2: 对呀、但是他不拿钱，他还这么着说。然后前天我俩吵架

0: 没有这个能力能支配这个家，因为家里三个孩子哈。
1: 嗯，
0: 然后我就跟孩子实话实说，我说你就不用管，我就跟你爸说了，你就回屋就得了。
1: 嗯，
0: 我就跟他说这2000块钱偷窥的事，他就那天晚上就很不乐意，很不乐意。完，
1: 嗯，
0: 我说我也是，本来就是跟学生家长买的二手的顶级的。
1: 嗯，
0: 我说那个我感觉也上当受骗了，当时我没问价，我就这么说。然后他呢就觉得说的你咋不问价呢，就一顿埋怨我。完就说的打比赛的也没用上顶级的，你觉得他给用顶级，他就觉得想不开。完了那天我说哎呀我也可闹悔了，我就这么跟他来回沟通。他说的
1: 那你今天想问啥事，直接说今天的事。
0: 今天就是不就那这不就因为这偷窥的事儿导致第二天我又去上班去，他第二天还跟我磨叽这偷窥的事儿，完了就磨叽，除了磨叽偷窥的事儿，就以前陈芝麻烂谷子这些不愿意的这些事儿就全落出来了。
1: 嗯，
0: 然后我又累，我就情绪就特别不好，我就说那就赶紧不行咱俩就离吧。
1: 嗯，
0: 他就说离就痛快的就赶紧离，我就，
1: 嗯，
0: 给他爸打电话了，我爸我妈也都打电话通知了，他爸他妈没去。
1: 嗯，
0: 我爸我妈要去了的，后来寻去也没法整，也不能道歉，也不能批评的。
1: 嗯，
0: 他爸他妈说都没用的。
1: 嗯，
0: 然后现在就到离婚的这步了，到离婚这步都已经谈了，就谈到离婚。
1: 嗯，
0: 就是说分这个财产和这个债务好分一家一半。
1: 嗯，
0: 财产这东西因为我家原来有生意嘛。
1: 嗯，
0: 生意他是养车的生意，我呢是那个养药店的生意。原来说他那个养车生意和药店生意就是我俩各个生意各个分。
1: 嗯，
0: 然后那个房子咋分，后就说按之前的分，结果呢他昨天就变卦了，就意思说他那养车的生意现在赔了。
1: 嗯，
0: 把那个车卖了正好铺那个贷款的窟窿，车这家就相当于没有。
1: 嗯，
0: 但现在的门市房呢，原来是说一家一半，他得给我拔钱，就说我在这家开药店，他给我免房租。
1: 嗯，
0: 然后现在他又变卦，变成说的这个药店的生意。
1: 我问你一下，
0: 那个，
1: 他到底是不是真想离婚？
0: 那我就感觉他从一开始就是处处在拿捏我，处处拿捏我。
1: 他是不是真想离婚？我问你，如果真想离婚。
0: 他今天晚上有点变卦了，但是我觉得他是给他逼得无路可走了，因为现在
1: 是不
0: 是
1: 他就是你看，哎呀，你没听我说明白话，我说他是不是真想，他是不是不想离婚？
0: 他是不想离婚，
1: 不想离婚你就别离了，听着没有？
0: 但是我现在我都在我爸我妈家住好几天了，我爸住4个支架，这事儿都已经现在就家家。
1: 那你都说你说你不上火吗？你确实挺让人上火的。我就说，他如果说你如果真想离婚，那你就直接找咱们现在那个快手榜一就是律师，你直接去咨询他就可以。
0: 嗯
1: 啊，
0: 嗯，
1: 如果说你也不想离婚，他也不想离婚，就俩人就那么过日子，那你以后这种事情不要惊动父母，听不听着？
0: 那他
1: 总
0: 欺负我，你说咋办？
1: 那叫欺负啥呢？要不你就骂他，骂完拉倒呗。要不然的话，你就
0: 他就是
1: 一整噔楞人家就走了，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儿，你个虎玩意儿。
0: 他说骂我就骂我，就他说我上网查了，
1: 这个，
0: 他这种属于就是他属于家暴，就是语言上
1: 你
0: 想骂我就骂我，
1: 别的先别说，别的先别说，我问你想不想离婚？你要想离婚，我告诉你了，我都跟你说明白的了。那个咱们榜一就是律师，
0: 嗯，
1: 你去咨询他啊。
0: 嗯，
1: 如果说你也不想离婚，他也不想离婚，以后记住了，再吵成啥样，别跟父母说。知道吧？
0: 嗯
1: 啊，
0: 嗯，
1: 好了，
0: 那我咋给他立规矩呢？
1: 你立个屁规矩！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啥样了，还给人家立规矩呢？你可拉倒去吧！你缺心眼儿啊！气死我了都！以后就这些事别跟爹妈说，听不听着？
0: 这次给我逼的都已经就无路可走了，我才
1: 什么叫无路可走了？就是你自己走的，谁逼你走了？好了，再见了，
0: 好了，
1: 哎。你这30多岁没正事儿，你这俩两口闹意见，完了之后给爹又得告爹，又得告妈。完到最后俩人还离不了，你扯淡。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1: 喂你好啊。
2: 我有一个那个烦心事，我寻思问问你，就是吧，
1: 嗯，
2: 我家孩子我儿子现在刚1岁，
1: 嗯，
2: 就是还一小就是我伺候大的嘛，喝奶粉。然后我跟他爸爸吧是咋回事呢，就是认识1个月吧，完了之后吧我们也是后到一起的嘛，完了之后意外，完了当时他父亲也不是不同意要这个孩子，完了我不是没有孩子嘛，完了我就死活要，完了之后吧他爸爸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离婚的呢，你知道，完了我是哎呀，完了现在我才知道这孩子生完了人家在那边才那个网上才起诉完，因为那个时候他那个女的前妻就是一直不离嘛，
1: 嗯，
2: 因为我那时候就以为就是他们是那个我也没给看离婚证，就属于被骗了，你知道？
1: 你也是离婚的找的他是吧？
2: 对，因为我跟他不仅是厚到一起的，只不过就是一直没。

0: 登记嘛，
1: 嗯，
0: 就是认识一个月，然后有这个孩子了，他爸也死活不让要，
1: 嗯，
0: 完了我那时候那个女的，她那前妻就是一直电话拉黑，就是一直就是不跟他联、
1: 嗯，
0: 就是他俩没办离婚证嘛，
1: 嗯，
0: 完了这不是在网上也他爸也起诉了，
1: 嗯，
0: 完了之后这不现在有个困扰事儿吗？就是吧。当时也是那啥了，也没考虑清楚。完了之后，他爸爸还是个就是酒蒙子，徐楠老师就是一放假吧就喝酒就变态，你知道？完了就是找茬骂人啥的。完了我这块吧还伺候个我母亲，因为我母亲70岁了卧床。完了孩子，就是我现在也没有经济能力。完了孩子也刚1岁。
1: 嗯，
0: 喝奶粉，他父亲吧，就是说现在就是给这个孩子买奶粉，他不给我一分钱，因为我就是靠我母亲这点退休金，因为我母亲天天得吃喝啥的，买菜啥的，我就寻思，徐老师要是说他爸就是不给，要是分，因为他现在住这房子吧，就是我母亲的，就是我们，因为我母亲现在身体不好嘛，
1: 嗯，
0: 卧床。帮我这出一老一小，完了他爸爸不给，要是不给抚养费，你说君王老师，那这孩子，你说我是不是就给他爸送去？
1: 他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说的，
0: 嗯、还得抠一分钱不给我。
1: 他得是有啊，
0: 嗯、
1: 我怀疑他都没有。你是个糊涂，你
0: 是一个，
1: 你是个糊涂人啊。
0: 他爸就是个，是啊，君王老师，要教我一点不成熟、
1: 嗯。
0: 他父亲就是上班的。
1: 嗯。
0: 嗯。完了，哥这会儿
1: 他那头离婚没离完，没离完，你是压根没离吧？
0: 不是钟老师刚离完
1: 啊，那能跟你结婚吗？
0: 但是钟老师，我现在就是咋的，我怕了，因为他喝完酒一放假吧就喝酒，你知道，完、
1: 嗯
0: 啊、就找茬，就警察都来过我家挺多次的，完了老人还那啥，孩子都跟着遭罪。
1: 那你们俩咋认识的？这是啊，怎么认识这么个主呢？
0: 是你说，要不我就哎呀妈呀，我当时也不听老人的，我自己太不成熟了，你说。
1: 这个好像跟成熟没啥太大的关系，
0: 是、啊、
1: 这是这不是成熟，你这是缺心眼儿，
0: 是、
1: 啊、
0: 掉火坑了。你说现在我抱孩子呢，孩子搁这块，
1: 我刚才听着孩子在那块说那啥了，这个事儿吧是这样，你们俩能不能现在能不能正经唠个嗑，就说的那个他到底这孩子咋想的。
0: 他吧是想登记，那钟老师，你说他吧现在就是管孩子奶粉钱，就是说他吧，
1: 他原来仙方那头有孩子没有？
0: 有。
1: 他一月得给那头多少钱？
0: 他儿子都20多岁了，他儿子20多岁了，
1: 啊、不涉及到这个
0: 问题。他就一整就是说这块儿啊，就说这个工资啥的少啥的，
1: 嗯，
0: 就说他哎，反正就是在这块住吧，他水电费啥都不，他啥都不，
1: 他还在你这块住。他还在你家住、
0: 嗯、
1: 之后呢
0: 他没有房子
1: 他啥都没有，然后那个孩子的奶粉钱是他出、
0: 嗯、对他
1: 生活、
0: 就是、
1: 生活用费也是他出是吧？
0: 不的就是说我和我母亲的都是我母亲退休金、
1: 嗯、
0: 他啥都不管，他就管。
1: 那你今天给我打这个电话，你今天给我打这个电话没有意义啊、
0: 嗯、是钟老师，我就寻思
1: 就是你问我，你就比方说你问我说给孩子送哪儿，你送哪儿，送他爹就在这儿，你还能送哪儿去啊？
0: 不是钟老师，因为我吧肯定是要他，我肯定是不想跟他在一起了，钟老师。那你说的、
1: 嗯、
0: 一个是他也他就管孩子，他就是一分钱都不给我，
1: 嗯，
0: 我这块儿吧还得照顾我母亲，你知道吧？我就知我母亲这点退休金，我寻思问问咋、
1: 嗯、
0: 就是，而且我也跟你说了嘛，他耍酒疯，就是。哎，在这块儿就喝多了，你都不知道就找茬骂人，警察都来老多次了。
1: 嗯、
0: 我寻思说，我要是把孩子送到单位去，
1: 你凭啥送？你送单位干啥？有啥意义啊？
0: 我寻思，周老师，你说是怎么的？就是吧，他就是说我俩要是说现在分了，他我给他撵走，他一分钱他都不带给孩子抚养费的。你说我也没有能力养孩子呀？
1: 嗯
0: 嗯，
1: 你这个事儿这样啊，就是第一个啊。
0: 嗯
1: 因为涉及到有孩子的事情，我也跟你吵吵也没用，我就给你出主意。你现在吧，就是你那个咨询一下律师，咨询费并不贵啊，可能是50到300之间，可能是啊。你去咨询一下律师，说这个非婚生子女，说这两个人要分手的时候，怎么处理？你现在这问题在哪儿呢？你说跟你俩说吧，你是个糊涂人，我跟你俩说什么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在哪儿呢？第一个。这个孩子是你想要的，并不是对方想要的。 然后现在生完孩子之后。

0: 之后你不想跟人家过了，你不想跟人家过了之后呢，这孩子你又不想要了，但当初要他干啥呢？对吧？你想是不是？你想是不是这么道理？所以说这个事儿，你这么就是说，和你当初想的几乎，这孩子现在一生了是吧？
1: 对，刚过一岁。嗯、
0: 那就是和你当初想的完全不一样。然后你有完孩子之后，你又考虑到你要照顾老人要怎么样了，对吧？因为当初你要孩子前，你说你。人家也不让要，那个我估计老人也不让要，完了你这信，
1: 老人不让，因为
0: 你这信誓旦旦的 是不是啊？
1: 是曾老师，我就寻思没有孩子老了指孩子，
0: 这是这个不是你自己亲生的孩子吗？
1: 是啊，
0: 对啊，
1: 亲
0: 生
1: 的
0: 孩子，你是现在你
1: 后悔要了，
0: 那你这么说我没法就是我没法给你后悔药，我也没法给你，我只能告诉你啥呢？
1: 是
0: 啊，就是这个事儿，你现在找个明白人问明白，找我。我只能说你这事儿出的肯定是差劲了，对吧？但是到底对方怎么能保证孩子的利益，对吧？跟你是没啥关系了，对吧？那么你如果说离婚了，怎么能保证孩子的利益，对吧？那你比方说你真能把他撵走，你把孩子给他，孩子跟他爸也很正常，对不对？是吧？也很正常。
1: 是钟晓老师。
0: 然后你别整一个那个给孩子给他爸了，然后。又想办法，又哭尽叫好，再往回求，到最后抚养权没有，到最后还得给人养孩子，这都是你们这种人干的事儿。我跟你说，
1: 这钟晓老师他爸那意思咋的？就是分开了，他孩子一分钱抚养费他不给，
0: 他给不给？那不是他的事儿，那不是他的事儿，不是
1: 他
0: 说了算的啊、嗯。小米说，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是享有同等权利的，这个孩子的权利是有的。不是他说咋地就咋地的，这明白？为啥我说你让你咨询相关的律师，能跟你把这事说明白了，然后你得看你能不能做到。因为我对于这个事儿，咱俩唠嗑唠到这儿，我对于你说完了之后能不能做到，我是心里没底的。所以说跟你说很多事儿都是白说。但是你要知道是啥呢？你没那个能力，哦，你没那个本事就别拉硬，知道吗？你现在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啥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想的都成的好了，但是你没那个能力做不到。你现在当这么讲，你当初他爸那时候也不是，当初他爸那时候也没说是不是酒蒙子，对吧？
1: 他爸那时候也是喝酒，但是那时候，
0: 啊、
1: 哎呀。
0: 那说啥呀？就是这个事儿是你的事儿。
1: 说这是吧？哎呀，自己也是没。
0: 这个事儿是你的事儿啊。
1: 像你说的、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你自己。啊、嗯，咱这么讲，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呢，或者怎么地？咱先不说别的，咱先说这个孩子他爸肯定是有抚养的义务，这是必然的，对吧？但是人家可没有抚养你的义务，
1: 嗯、
0: 对吧？这个话说明白了吧？
1: 嗯。
0: 那么你要给他的话，嗯、你得给人家抚养费，这个应该是吧、
1: 嗯？
0: 对不对？除非你们之间签了一个什么样的协议。但因为这个涉及到的都是法律上的事情，我不能随嘴胡沁，因为那个是一条一目说的都特别清楚的，我在只能说我按照我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听着了吧？那么我告诉你就是你以后量入为出也好，量力而为也好，自己有多大本事做多大事儿，没那个本事没那脑瓜子别干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找个律师花点钱吧、
1: 嗯、
0: 我估计几百块钱那样。先咨询明白了、
1: 嗯、
0: 然后再说，听见了吧？啊，
1: 嗯嗯，是钟晓老师，我就寻思他就是还给他，他不给分开了，他不给我拿钱吗？我寻思
0: 你要给他，你得
1: 给
0: 人家拿抚养费，正常来讲啊。
1: 啊，
0: 你就问明白了，这只是我说的，只是我说的，我说的不作数啊，需要法律上的事情是不能带盖摇的，那一条是一条，那玩意准昌的，你可整明白的，听见没有？
1: 嗯嗯，
0: 好了，再见啊、
1: 嗯、
0: 哎
1: 哎，
0: 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节目啊，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4: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5: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

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

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韵唱山河。

在游戏界已颇具知名度的董真，早期主要从事幕后词曲创作，2007年由幕后走向台前，首张发烧专辑《真爱一回》正式宣告董真以歌手身份进入演艺圈。董真的嗓音甜美柔情，独具韵味，将歌曲演绎得凄美缠绵，丝丝入扣，被公认为演绎中国风仙侠音乐最佳人选，曾为众多知名游戏演唱主题曲，如《新绝代双骄前传》的主题曲《逍遥游》等。该曲歌词以“少年雄心总比天高，壮志豪情不畏风暴”为核心，塑造出江湖侠士的洒脱形象，凭借激昂旋律与武侠意境，成为董真游戏音乐代表作。

董贞嗓音以温柔甜美著称，大部分歌曲都是自己创作，又有才女之称，早期为许多韩国及国内歌手创作歌曲。她擅长演绎古典仙侠风歌曲，又有中国仙侠风第一才女之称。雕花龙是董贞演唱的游戏主题曲，

相思饮是董真与小旭音乐2009年合作创作网游《诛仙王者归来》资料片主题曲，曲风融合流行旋律与东方音乐元素，歌词通过人面桃花、潇潇暮雨等意象勾勒轮回中的相思羁绊，围绕今世情缘不负相思意反复咏叹。笛子吟唱段落与空灵曲调结合，强化宿命与抉择的仙侠意境。

金缕衣是董贞演唱的，延续了董贞一贯的甜美柔情风格，具有凄美缠绵的听觉特质。千金不换伊人回眸金步摇，眉间朱砂点绛秋水高，极有画面感，把仙侠世界的唯美与深情都唱出来了。

董贞的《仙恋》是具有浓厚仙侠风格的音乐作品，最初作为网络游戏《蜀山新传》主题曲而创作，融合飘逸灵动的旋律与古风歌词，围绕前世今生的仙侠爱情展开，前世情缘，今生相恋，蜀山之巅，种下心结，描绘跨越三界的深情守候，体现仙侠题材中对永恒爱情的浪漫诠释。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三集。
1: 婶婶家的水泥窖打好以后，环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溪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2: 这天热得要命，几个月一滴雨不下，旱得井里都不出水了。这羊吃的药咋还没减啊？
3: 凤梅，凤梅，凤梅，家里有饭没？我呀，赶紧扒拉两口，还要继续忙去呢。
4: 建华，你回来了。我还没顾得上做饭呢。这不操心羊呢。
3: 羊？羊咋了？哎呀，羊有病啊，你就去啊找镇上的兽医啊。
4: 我找了，我和彩霞叫上刘直说，带着羊到镇上去看了。哎呀，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你过来看一看，你看这咋回事这羊。
3: 哎呀，我就不会给羊看病啊，我心里有事顾不上啊。
4: 你顾得上啥呀？我让你过来看一眼不行吗？
3: 不是，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4: 好了，你别跟我说那些。
3: 凤梅啊，我这次啊要再第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黄二期工程的。
4: 我知道洋黄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3: 咋就到不了跟前？
4: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
3: 我
4: 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有用吗？
3: 咋没用啊？国家不是正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呢吗？
4: 那考察论证也不在乎这一两天吧，先把羊的病治好了再说。
3: 哎呀哎呀，行，我错了啊。行，好了，咱们别在院子里喊，好吧？咱进屋说，进屋说。

0: 姐，你理解你，可你理解我吗？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1: 对，我错，我错了还不行啊？来，坐，坐，啊，
0: 啊，
1: 哎呀，凤梅啊，这些年啊，确实啊，我辛苦你了啊，凤梅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阳黄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线各种办法用遍了，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
0: 圆爷爷的一个梦？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阳黄工程的影呢。
1: 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0: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线，环线一解放，爷爷就参加了红军。
1: 是啊，红军啊在山城堡啊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0: 那是环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1: 是啊。
0: 哦，
1: 环线呢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日，红军决定啊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县山城乡和他们打。
0: 这是为啥呢？
1: 第一呢，这是解放区，群众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吃不了这苦。
0: 嗯，这倒是，山城乡和甜水堡一样是穷地方，一样没有水。
1: 是啊，山城乡30多里地，本来水就很少，有的还都是苦咸水。
0: 嗯，
1: 只有李景子有一眼甜水泉。红军啊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送出了这眼甜水泉。彭德怀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排日夜把守呢。
0: 彭德怀指挥战役？
2: 嗯，
0: 哎呀，来头这么大。
1: 那当然，别看环线是个小地方，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
0: 嗯，
1: 国民党军啊派出的是谁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
0: 嗯
1: 啊，红军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
0: 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
1: 哎呀，是打赢了
0: 啊，
1: 主要呢还是李景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呢只能喝沟道里的苦咸水，大多数士兵啊闹肠胃病，浑身没劲儿。刚到山梁上，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2个团呢。
0: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景子有个红军泉。
1: 对，就是那眼甜水泉。
0: 啊，
1: 为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后来啊就把这眼甜水泉称为红军泉。
0: 嗯，
1: 哎，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就说咱环线苦啊，为吃一口甜水难死。
0: 是，
1: 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不给人半碗水。
0: 嗯，
1: 但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呢。爷爷特别叮嘱我，咱们红军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
0: 嗯，
1: 一定啊，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
0: 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
1: 是啊，凤梅。
0: 嗯，
1: 这下你明白了吗？
0: 我早都明白，谁不明白？
1: 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定要做到。我还是个共产党。

0: 党员，不能光喊口号，不办实事啊。
1: 建华，我明白了，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落后分子。
0: 我知道，我知道。王梅啊，
1: 嗯，
0: 谢谢你的理解啊。其实啊，我啊也就忙着。

0: 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
1: 嗯。
0: 哎呀，洋房工程建成，黄河水引进每家每户的时候啊，我就快退休了。
2: 到时候我就罚你做饭、喂羊、打扫卫生。
0: 没问题。
2: 说话算数？
0: 算数。
2: 好。

0: 叔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
1: 啊，刘师叔 啊，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2: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咱家的羊好些没有？
1: 好多了。啊。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2: 那就好，那就好。
1: 刘支书呀，这些年你照应彩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太感谢你了。
2: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嘛。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也是顺便的。哎，对了，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的咱的那个工程跑的咋样了啊？
1: 啊，我听他说事情办的不太顺利。他也愁得慌。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2: 那能成。我打。
1: 好。
2: 哎，建华啊，我是刘中学啊，我是想问问咱这个阳黄工程的事情，你跑得咋样了吗？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3: 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可领导说啊，阳黄甘肃段一期工程一下子就投资1亿多，只能灌溉2万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不过450多亿。这根本啊就划不来。现在啊，还要建二期工程。
2: 二期工程？
3: 这啥时候啊？我也很着急，准备找机会啊再跟领导说说。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哎，看样子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是这，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的建设好咱的阳黄工程。今年呀，好多地块的玉米啊，咱都旱得快绝收了，这阳黄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彩霞
0: 啊，
2: 你看我得出几天门，这个红活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0: 不麻烦不麻烦，放学以后让强娃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饭，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吗？
2: 哦，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
0: 刘支书
2: 啊，
0: 看你说的，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我还没谢过你呢。
2: 那我就先走了，我忙去了啊。
0: 哎，你放心忙去吧。
1: 刘支书，你去忙你的事吧。
2: 好，
1: 彩霞顾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4: 那我走了啊。
5: 哎呀，这是咋弄？
6: 新的。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

0: 是
1: 还是
2: 可怜成这样，
3: 这可怎么办呀？
0: 这哪是
2: 喝水还得去那个甜水镇，
0: 哎，你们
2: 那边还得去接他
3: 呀，不一样
4: 啊。好了好了好了，咱是这啊，各位支部书记大家好，我这两天到咱们环县的北部南部的村子都转了转，那各处的旱情啊都特别严重，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今天把咱各村的支书都请来，就是为了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4: 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咱们不能等着庄稼被渴死吗？大家说是不是？
0: 哎，是啊，
2: 是
0: 啊，
2: 就是这样。
0: 我们战桥村啊，那荷塘全都干了。
3: 是啊，是啊，张铁村也一样，不下雨嘛，你看，水泥窖都派不上用场。
0: 嗯嗯，
3: 我两个月没有洗衣服，三天都没洗脸了。
0: 哎呀，
5: 就是嘛，我们梁河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这羊呀都死了不少。
2: 对，我们这儿也一样。
4: 是啊，我说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
0: 嗯，
4: 还得指望着这个洋荒工程，是不是？
0: 嗯嗯，
4: 这个一级工程啊，它只见到了甜水埗，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工程啊还得往南边建。
0: 是啊，说的是啊。
4: 嗯，
0: 这一级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环县，但还可在最北面。
4: 嗯，
0: 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
3: 你可别这么说，在北面也是用不上，我们张铁村离甜水街村10多公里，用水还得去拉。
4: 你看你看，
0: 是是，
4: 哎呀，我告诉大家啊，新华社已经来过3波记者了，都在写报道反映这个问题。咱县里呢，水务局也一直在跑兰州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洋黄工程。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了。
2: 是
0: 啊，
5: 嗯，啊，真的，
3: 这是真的，
5: 真有这事儿。
0: 哎，老刘啊，
4: 啊，
0: 看样子这洋黄2期工程还是会建的。
4: 对呀，
5: 还会建的，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4: 哎，
2: 是呀，
4: 要有信心嘛，啊，哎，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呀，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让这个洋黄2期工程早点上了，怎么样？
5: 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
3: 哎，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
0: 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中央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么严重。嗯，
2: 对，
5: 就是啊，这
2: 情况咱
5: 们
2: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嘛？
3: 就影响不好
2: 啊，啥时候？
0: 有什么意思？
4: 是这，是这，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呀，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说咱老百姓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洋黄的2期工程，好吧？
0: 哎，
2: 这个，
5: 谢谢。
0: 这个，哎，老刘啊，
4: 嗯。
0: 这倒可以试一试。
4: 嗯，
3: 写信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
5: 哎呦，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
4: 嗯，
5: 啊，
4: 嗯，
5: 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2: 对着嘛，
5: 就是，
4: 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吗？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啊，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
0: 老刘
4: 啊，
0: 我同意你的提议。
4: 好，
5: 我也没意见，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4: 嗯，
5: 还当作没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
4: 嗯，
2: 就是。
4: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
0: 嗯，
4: 大家看行不行？
0: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5: 可以
0: 啊，
2: 可以可以。
5: 好，你写完我签名。
4: 好。
0: 哎，王书记，你们张铁村怎么决定的？
3: 我再考虑一下吧。
5: 哎呀哎呀，
1: 还有什么考虑的？
5: 你再考虑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啊？
1: 对嘛，
2: 对嘛。
4: 哎，咱是这样，我把信写好以后，愿意签名的就签上自己的名字，有顾虑的呢，也可以不签，怎么样？
0: 啊，行，行，
6: 好，
0: 哎，我先签，
6: 签，
7: 我来签，
4: 我来，
0: 老刘，
8: 我也来签，
5: 我来，
6: 一个一个签，
8: 我也签你。
0: 啊，对，好，
6: 来。
5: 刘书记，我们走了。
6: 啊，
5: 我们都辛苦你了。
6: 走了，
5: 书记再见。
4: 哎，慢走，慢走。
6: 走了，走了。
0: 老刘，就指望你了啊。
4: 好，再见，
5: 再见
4: 啊。
6: 再见，
5: 拜，
6: 再见，
8: 拜。
4: 我看看，一共有多少人签了名？一、二、三、四、五、六。哈，一共42个人签了名。
9: 刘支书，
4: 彩霞。
9: 哦，
4: 你怎么来了？
9: 哦，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
4: 哦，
9: 我呢就多做了一点喉咙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
4: 哈呀，谢谢你了。你看，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啊。
9: 哦，
4: 啊，
9: 刚才你们说的，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写这封信，
4: 你说，
9: 那真的会犯错误吗？
4: 不好说，有这个可能
9: 啊。
4: 没事，
9: 刘支书，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东跑西跑的。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操了那么多的心，我有点过意不去。
4: 没关系，彩霞。
9: 嗯，
4: 乡亲们信任我才选我当支书，但是万一这次处分了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吗？
9: 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4: 彩霞，你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把强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还让你给洪国做饭了。
9: 没有。那建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
4: 啊，我知道。
9: 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
4: 是的。
9: 建华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道人家，我，那还不是你经常照应着我们，我。
4: 哎呀，你看，我，彩霞，我要是当不了这个书记的话，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了。彩霞。
7: 你能和我一起过吗？
9: 刘支书，我愿意，就怕配不上你。
7: 不不不不，不是的，不是的，你人长得俊，心里又善良，我一直喜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个这环境。

0: 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似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8: 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

0: 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

0: 通过各级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

0: 话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
1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似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5: 技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0: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

0: 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

0: 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 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9: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9: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9: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1: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5: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 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真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4: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
0: 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系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九一六新闻。
2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广播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啊服务类的一个节目啊，偶尔呢给大家带点科普啊，偶尔给大家带点科普，还有呢就是这个常年，总之是常年长心眼儿这样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因为某个事儿特别委屈，觉得心情不好，压力挺大的啊，一直以来呢因为这个事儿啊就是影响自己的身体状况，影响自己的心理状况等等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本来应该介绍大家给大伙说的，这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收听收看参与方式。但是有一位朋友啊，在咱们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已经把热线电话打进来，已经等半天了啊。这个这样咱们就不那什么啊，咱就不再介绍，稍后为大家介绍，咱们先接热线，接完热线再说啊。来迎进的是打进五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我现在是那个原生家庭遇到了一些问题，遇到了一些事儿。
0: 直接说事儿，直接说事儿，别说概念啊，因为这概念不一定准。那个你就说事儿，咱遇到啥事儿就行，过日子事儿嘛，那就各种各样的事儿啊。怎么了？
1: 对
0: 啊。
1: 嗯，就是我先说一下我的家庭吧。
0: 嗯。
1: 然后再说这个事儿，就是我有一个弟弟，但是我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然后尤其是父亲还好，对我和弟弟都差不多。
0: 嗯。
1: 然后呢，母亲就是从小对我辱骂打骂，
0: 嗯，
1: 然后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吧，包括我结婚之后我没有公婆，
0: 嗯，
1: 看孩子呀买房子呀都是我对象不上班，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努力挣的这些
0: 啊。
1: 嗯，是这样的，他是在我母亲在23年的时候，
0: 嗯，
1: 出了一场车祸
0: 啊，
1: 骨折
0: 啊，
1: 嗯，然后呢前2天的时候又出现了意外，
0: 嗯，
1: 然后腿部又骨折了。
0: 哎呦，
1: 骨折之对。
0: 他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他55。
0: 55了啊，那岁数不大呀。
1: 对，意外
0: 啊，就是两个，这是两个腿吗？还是单独就那一条腿？
1: 上一次意外的时候是脑出血，然后锁骨和肋骨骨折。
0: 啊，这次
1: 是
0: 腿，
1: 胯骨骨折。
0: 啊，胯骨啊。
1: 嗯
0: 啊，55岁，你老爹能伺候他？
1: 我爸爸呢是，暑假的时候也腿，受伤了，就是、
0: 啊、
1: 但是呢他能走，也是贴着膏药一瘸一拐的这样，比较困难的走，
0: 啊、
1: 但是呢，他们跟我说这个事儿了，
0: 嗯。
1: 包括2次都是，就是只通知我不通知我弟，他们就说他离得太远，然后就是说怕麻烦他
0: 啊。
1: 但是呢另外反正是因为他结婚买房嘛，在外地，
0: 嗯，
1: 在本省的外市
0: 啊，
1: 开车2.5个小时的车程嘛，挖空家里所有的积蓄，然后还给他借了10几万的外债
0: 、
1: 对，然后现在就是一个是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通知我弟，嘱咐我不让我通知，另外呢不让我通知的话，其实我也挺心疼我爸的，我就觉得他自己去扛着一切，然后子女应该都长大了，应该去我们两个商量着来怎么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不让我通知，我现在怎么做？
0: 你能干啥就干啥呗，这还是不用你通知咱就不通知呗。那你不能说啥都你干，那他自己媳妇儿，他自己伺候他自己媳妇儿，你管那事干啥呀，对吧？你能做到啥你就做到啥，你这个是有个问题。
1: 嗯
0: 啊，你这个是你心理弱势啊，一直弱势了好几十年了啊。
1: 嗯，
0: 就是你不独立。就是这个东西他乐告诉他儿子，他告诉他儿子，你他儿子跟我有啥关系，他就是我弟弟呗，不用我就行呗，是吧？你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事儿上一定要说是他们是重男轻女，这么做不公平？没啥不公平的，就是你，
1: 就是我现在的点啊，钟晓哥，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我带一嘴，然后就是说，我不忍心，明白？
0: 那你活大该怨谁呀？你所谓的不忍心，其实就是想表现，想表现你比儿子强，你比儿子有用，那不就是心理弱势造成的吗？自卑造成的吗？
1: 就是想表现，我还想，但是自己的能力又不足，有孩子还得上班。
0: 对啊，你先把自己日子过好，爹妈那头呢尽自己最大努力，因为毕竟是生咱养咱的，虽然说你妈挺烦人挺恨人，我也挺恨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尽你自己最大努力就可以了，他不再影响你新的生活，那你就开始新的生活，对吗？然后你呢自己非得纠结在你说，你就比方说啊，就是原生家庭这个事儿啊，本身就是个扯淡的事儿，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啥是次生家庭，我就问你，啥是再生家庭，啥是次生家庭？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原生家庭里出来的。然后我问你，谁的人生是完美的？谁的原生家庭是完美的？没有，对吧？那么你如何认识他，如何表述他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说他原来是什么样子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听懂没有？
1: 嗯。
0: 所以说不要再听网红那些网，我这两天我一直天天骂那些网红的心理咨询师啊，特别著名的网红心理咨询师，他的最大特点就是挑拨你和你的家人，你和你的爱人，你和你的子女的关系啊，让你追求自己的独立，追求完独立之后，然后人是社会性动物，他又必然要回到自己的生活空间当中去，必然要回到自己的这个文化氛围当中去，结果他发现自己独立完了之后回不去了，回不去他能不痛苦吗？一痛苦到最后还得上咨询师那花钱去，花完钱之后啊，就到他那块你能找到。

0: 到自我，所以说那你就源源不断给送钱，买他的书，听他的课，对吧？这都是套，听明白没有？
1: 嗯，
0: 所以说不要去听那些东西，就是每一个人的原生家庭都是有问题的，不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有那方面的问题，对吧？那
1: 就是小哥
0: 成长之后，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是你自己的选择和自己的解释，这个很重要。我告诉你，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其实你所有表现这些东西，都是你这个确实是你妈妈造成的啊。你的心理非常弱，啊，你心理不够强啊，不够强也不够独立，所以说比较弱。但是呢，咱们现在三十多岁了。我现在需要做的不是说再套他那块去讨好，获得他的，啊，获得他的那种那个认可呀，或者说表现出希望像他说的那样，这都不对了。你现在比方说你给我一打电话，我跟你说，那你爸伺候你妈，他有没有病，他能伺候那就伺候，他伺候不了再说呗，对吧？
1: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小哥，我给你补充一下，就是我妈妈这个人吧。他只有说对我弟弟能好好说话，然后比如他生病的时候，他的嘴特别坏，然后一直就……
0: 那你为啥受着呀？
1: 对我爸对我都是这样。
0: 那我就问你，你为啥受着呀？那你不去就得了呗，你给他雇个护工，他对护工肯定态度好，对吧？
1: 嗯，
0: 咋周他咋是，他一点都不再说啥。你说我告诉你啊，本来我能伺候，但是你嘴不好，我给你雇个护工，你乐意用用不用，你要乐意用你就用，不用我爸伺候你，他整不动你自己翻身去，听着没有？
1: 嗯，
0: 这个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真正的独立起来，你真正的独立起来，你现在更重要的是啥？你比方说像咱家庭生活也不是那么好啊，不还得琢磨挣钱吗？你说呢？
1: 嗯，
0: 对吧？那你需要想着我是一个成年人独立人，我跟我妈我知道她啥毛病，我怎么跟她相处，我必须心里有数啊。
1: 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这样的话你才真正独立了。否则的话，你一直在抱怨啊，他对我又不好，他又那个啊，对我弟弟好怎么地？你又抱怨你弟弟，又抱怨你妈，然后你按照你弟弟和你妈给你划定的那个路线去走，那个思维方式去想的话，你永远痛苦啊，不会独立的。
1: 嗯，
0: 抱怨没有用，采取行动。就像我跟你说的，你跟你妈再说不好听，你告诉你啊，我肯定不来了，你爱咋咋地。对吧？你看我弟弟来不来？不来吧，人家不来，你舍不得他，对吧？我也不跟他攀，我肯定不来了。但是我不能不管你，我给你雇个护工，对吧？我虽然没多少钱，但我给你雇个护工，找一个最便宜的护工啊，态度最不好的，收拾他，收拾一周就老实了。完，你再咋去，他咋去，他咋说，听着没有？
1: 嗯，
0: 这才是真正独立起来。然后说你爸，你给你爸买点好吃的啥的，偷摸给他，是吧？你说那你自己媳妇那样的，那谁没招？
1: 所以昨天把他气的，哎呀，气的他大半夜跑出来了，就说话特别闹。
0: 那你也别管他啊，你也别管他，那就他自己的媳妇儿，他自己应该受这个，没招。你也没那个能力说把这些事儿摆平。咱说
1: 钱，我就想着
0: 钱儿钱儿，你说钱儿钱儿，咱们跟不上趟。人人还不敢不好使，那你扯啥？就尽自己最大努力就得了呗。他告不告诉他儿子那是他的事儿，他不告诉他儿子他自己多遭罪，对不对？
1: 嗯，
0: 是吧？啊，
1: 您说小哥，就是我也是想的，其实刚开始我内心的想法和您一样，我能做多少做多少，比如周六周天我有时间我就回去给他买点东西看他，
0: 嗯，
1: 然后平时我得上班呀，
0: 买啥东西啊？他态度不好，不给他买。你朝他要买东西，朝他要钱，买盒饭子10块钱，你朝他要啊？
1: 对，但是我还觉得，哎，好像
0: 所以我说你
1: 还有愧疚感，
0: 所以我说你不独立，你这愧疚感就是他从小骂你骂出来的。
1: 哦，
0: 就是 KTV 你嘛，一直 KTV 你啊，不是 CPU 你啊，一直 CPU 你 CPU 你，你就认为你就应该像他说的那样，实际上像他说那样谁都做不到，然后你就永远被挫败，因为做不到，所以说，就是比方说。他会让你知道说你长大了给他摘星星是理所应当的，从小的时候就有这种就有这种要求，就说你长大得给我摘个星星，他不跟你说摘星星那玩意做不到，对吧？然后你长大了之后你也没有意识到摘星星这种事情是做不到的，所以你傻，
1: 嗯，
0: 对吧？你听明白没有？
1: 嗯，明白。
0: 所以说你的所有的东西都在就是都在他的那种这个要求或者是期望当中在做的话，那你一定不独立的，然后一定很痛苦，还抱怨，抱怨完了之后还按照人家说的做，这不就不成熟吗？是不是？
1: 嗯，对，我也想了，如果我去掏心掏肺的对他，我心里肯定委屈。

0: 所以说对谁都不好。
1: 嗯，所以说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别想那么多，就尽自己最大努力。就是对于你妈那头，你不生，你不高兴了，你就不勒她，没有必要太那啥了啊。听明白没有？这不是说什么孝顺孝顺，那分啥情况啊？对吧？
0: 对。
1: 对不对？那他那头这明显躺床上还搁那作，那谁伺候你啊？我告诉你，你找个护工最便宜的，态度最不好的，你看他可老实了，人咋着咋是，一点说都没有，啊？
0: 嗯。
1: 然后不要以后不要再抱怨所谓的原生家庭，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都不完美，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就看你怎么解释、怎么成长、怎么成熟，对吧？啊。
0: 嗯，
1: 好了，不要相信网红，很多网红的心理学家给你们下那个套，到最后非常痛苦啊，真的非常痛苦，你离不开他，到最后你就离不开他，然后在他那你能找到自我，实际上那根本不是真正的自我啊。
0: 对，
1: 嗯，好了啊，哎，
0: 谢谢你小哥，
1: 你妹妹强大起来，记住像我说强大起来，做一个独立的人格啊，哎，
0: 对对对，
1: 哎，好了，再见啊，哎，
0: 谢谢您，
1: 好嘞，不客气，哎哎。好了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强调原生家庭就可以甩锅呀，把自己的不如意甩给你的家长啊，不用承认自己的无能了，对吧？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如果您心里不舒服了啊，难受了、闹心了、迷茫了等等，都可以给咱们打个热线，陪您聊聊天、唠唠嗑。有可能唠完之后，你像刚才这位女士，最起码来说，咱们我唠了不到十分钟。8分钟左右，哎，挺高兴。聊完之后，那哪管他能保持3个小时到4个小时，我是不是就赢了？他是不是也就赢了？况且一旦他真想明白这个事儿，能坚持个5个月8个月的重新塑造性格，那不挺好的吗？

0: 打进四号线0431-8581-5111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老师，我跟你说一下这事儿吧，就比较复杂。
0: 嗯，
1: 那个
0: 咱复杂不怕，咱们可一条线说，慢慢说啊。哎，
1: 哦，我公公和婆婆吧，结婚，他俩结婚30快40多年，就是公公和婆婆。
0: 嗯，
1: 结婚以后吧，然后我跟我老公认识以后，就是在我老公大学的时候，我公公就得了一场特别严重的车祸，就导致他吧。就导致他的智商吧，就是有点不太认识人
0: 啊。
1: 这个过程持续了1年左右吧。
0: 嗯，
1: 就是中间的变故，他就离开了他那个农村的老家，就来到了一个也是另一个农村。
0: 嗯，
1: 然后吧，这不是经历了我们结婚这15、16年都很好。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孝顺的人
0: 啊。
1: 然后
0: 就是你们伺候老公公老婆婆了，是那意思不？你们伺候老公公了？
1: 没有，就是一直都是，后来他就能自理了，就完全都是
0: 恢复过来了。现在就是
1: 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公公今年还是去年冬天的时候，就突然间昏倒了。
0: 嗯，
1: 昏倒是因为什么原因？好像是脑梗
0: 啊。
1: 但是吧，脑梗以后就是他总会晕倒嘛。
0: 嗯，
1: 因为我们在长春住，我婆婆在吉安住。
0: 嗯，
1: 然后。我公公就是这期间就是没有犯这个毛病之前吧，就是再说插一嘴，就是我婆婆得过抑郁症，我老公就是凌晨2点知道的都在回去，
0: 嗯，
1: 从长春回去，然后一切的比如说进那个监护室就穿那种防护服，
0: 嗯，
1: 他有个姐，然后他。我觉得我老公做的很已经很到位了，然后这个话说回来吧，就这个事儿，
0: 你说乱了。
1: 就是
0: 妹妹，你说乱了，我说可一条线说，可一条线说。你现在想说的是公公的事儿，还是婆婆的事儿，还是
1: 公公的事儿
0: 啊？公公，那你听我说吧，咱们重新捋一下。你公公十多年前出了车祸，
1: 对，
0: 出了车祸之后呢，就。

0: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连人都不认识了，对吧？智商降低，
1: 后来就能自理了。
0: 后来呢，经过康复训练能自理了，但是是不是也有点慢呢？还是咋的？反正不太那啥，是不是？
1: 就是农活都能干
0: 啊。
1: 但是最近就是这不就脑梗了吗？
0: 你听我说，
1: 嗯，
0: 你听我说，因为你说乱套了，我就这跟你说，你猜你这个线儿不好猜呀，我那生活一团麻呀，哎呦我天，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你这个接着说，然后从去年开始，老头犯脑梗了，然后就经常晕倒，是吗？
1: 啊。
0: 脑梗的脑梗，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听不听着？脑梗的他的脑梗症状除了晕倒之外，能不能自理，还是怎么样？他是梗到什么程度？你跟我说一下。
1: 上医院吧，因为他神志吧，就脑梗以后，他的脑袋就更神志不清了。
0: 嗯。
1: 上医院的时候，他会，比如说他要插导尿管，他会拔掉。
0: 啊，就像有点有点智力还是不行啊。
1: 啊，对，然后吧，但是他就是回来以后吧，还是可以正常的活动
0: 啊。
1: 然后这都是小事，我想说的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我婆婆，因为她不有抑郁症嘛，
0: 嗯，
1: 我也理解她这么多年的苦，她真的很苦，我理解她。然后吧，但是她现在认识一个男朋友，
0: 啊，
1: 这个男朋友。啊，他都已经70多岁了，然后我们家又是一个非常正财的家，然后吧，他现在这男朋友吧，就是这么多年让外人来看。
0: 他跟这个男朋友处了多长时间了？
1: 也在好几，嗯，就是正式我们知道应该是有2-3年，但是这不是。
0: 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听我问话，回答完就拉倒，就处了2-3年了，
1: 嗯，
0: 然后你们这个儿女有没有反对这个事儿的呀？那处这个朋友，那老婆伺候老头还能认真伺候了吗？现在谁伺候老头呢？
1: 现在没有人伺候他，他不用人伺候。但是，就是他现在吧，就是这么多年，我们跟他，你说跟妈妈干仗也干不赢。然后吧，但是今天我老公就爆发了。
0: 啊，
1: 我老公，回去了。回去以后吧，我婆婆就给这个男方打电话。其实我们已经妥协了，就是，就是已经接。有点接受了，但是你别领家里来。
0: 嗯，
1: 然后吧，在吃饭的过程中，我婆婆就让他来。
0: 嗯，
1: 那我老公就跟他发生争吵了。
0: 嗯，
1: 就这个事儿，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正常来说吧，他跟他姐已经研究完，他想跟他妈又要道歉。
0: 嗯，
1: 然后我是觉得作为儿媳妇，其实我不应该说，但是我觉得我说老公你做的对。
0: 嗯，
1: 我说这东西你俩互相平静一下，冷静一下。我说如果你一再的退让，
0: 那你今天想你想问我啥事？
1: 我想问你的就是我老公现在挺纠结，他该怎么办？就这个事儿，他家里这种特殊情况已经困扰他好多年了。其实我们家很美满，就是这个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还要说一个事儿，我公公有一个非常就是挺高的退休金，6000左右块钱的退休金。
0: 嗯，
1: 就是这么个情况。现在想问的就是
0: 这个钱都给老太太啊。
1: 都在老太太那儿。然后吧，就是我想，其实我也不在乎他这个钱了，就是我想，就是我们家挺好，我不想让我老公分这个心，就是他现在觉得我说的不对，但是他是你的忠实听众。
0: 嗯，
1: 我说那我就问问钟晓老师，咱们听他的意见
0: 啊。这么回事，你别着急啊，因为你听着，确实是就你这样的出意见嘛，你老公不信也对，你自己没有逻辑啊，大妹子，你这给如果我不给你捋的话，所有人都听得迷瞪的啊。就这个事儿，你老公做的一点都没错，
1: 是不是？
0: 而且我觉得做的力度不够，
1: 你看看，
0: 就是那老头来就给他揍出去，上我们家来臭不要脸的，一顿大泡脚卷出去。
1: 对呀，
0: 那不惯的吗？活人把他惯的吗？给他道什么歉？
1: 啊，对呀，我就这个想法。
0: 对，就是这个，你老公就是也不用什么感到什么对不起啊，感到啥呀？你这么整的话，你爹友好了，你妈到时候你是那啥了，你爹友好了吗？要不然的话，你就把你爹接过来，老太太那头乐跟谁霍霍跟谁霍霍去，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那个，如果说那个那啥的话，如果说不行的话，就是说的还得老太太伺候的话，那不能惯这事儿，那没好。
1: 然后
0: 那讲话了，咱们这么说呢，你真到那天了，整不好瞅老头胡了八嘟的，给老头办点耗药给药死，那都可能性都有啊。
1: 是的，但是我公公吧，我老公跟他谈过，他神志不清，他说你妈呢？
0: 谈个屁了呢，谈没有必要，你一个男的你就得做决定了，你听这个听那干啥呀？
1: 嗯，
0: 就不好使。你告诉他你要跟他处的话，我得给我接走，不能在这待着。
1: 他同意接走
0: 啊？那就接了呗，你能接就接出接过来伺候了呗，对吧？完活就咱这么讲吧，就这样的话，70多岁了，完脑梗一整就昏倒的话，你是寿命也不，他还有个姐姐是不是？
1: 是的，
0: 他姐能伺候吗？你给出钱。
1: 对，我想出钱，这个都是小事，现在是存在个什么事？钟晓老师，就特别复杂。他来长春吧。

0: 首先我得就是20可能再雇两个人，他不停的溜达，不停的走，晚上半夜3点
1: 有专门处理这些，这个有专门那个处理这个这些老年性失智人群的养老院。
0: 啊，
1: 有，没问题啊。但是就是你那个老公就是收拾那个老头或者是收拾他妈，这太应该了。
0: 对，我就是
1: 一点问题没有啊，收拾的对。
0: 为什么给你打这电话呢？因为他信你，我就说你不要道歉，你得保证你底线。
1: 带什么道什么歉道歉？不但不道歉，那老头不来则已，来就讲话，走大街上见着就骂他，见着上我家就踹他打他啊。
0: 那会不会跟他妈决裂了呢？
1: 决裂就决裂，那老太太她不决裂也别扯啊。
0: 啊，
1: 那多大岁儿也不能臭不要脸呢。那不就是不要脸了？那儿女在家呢，把那个老头还有呢，然后把那个奸夫往家领，那什么老太太，那也不是个玩意儿，坚决不能容这事啊！听不听着？
0: 那你说真的到那一步就离婚，钱我也得要一点钱，因为上那个智障养老院。
1: 那到时候再说那个这个事儿，因为我时间到了，你们家那个官司我不给你打，我给你这个理儿说明白了，听着没有？
0: 行，好嘞，钟晓老师，谢谢你啊！
1: 好嘞，
0: 我发给我老公听。
1: 好了，再见啊！
0: 谢谢你。
1: 哎，好嘞啊。

啊，畅游天下说，真是无法理解啊，一辈子的夫妻，老了老了怎能无耻到如此地步。好的，这位确实是啊，确实是啊。这位叫吉人的朋友说，钟晓你好，您的背景音乐是什么啊？是那个传统的音乐叫赛马啊，传统音乐，咱中国的传统音乐叫赛马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现在在三亚，我大哥在广州，他学习比我好，人长得也帅，还在国企当老总。过些天呢，他说要来我这儿看看我，我有点受宠若惊，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个见面做得有意义，我们很久才能见一面啊。这个东西你是你亲哥不？你亲哥的话你就正常接待就行了，你啥条件就接待啥条件得，你就扯那干啥呀？问问大哥行程能在你这待多长时间，完了你安排安排，给准备点礼物，然后想吃啥，像三亚特产啥玩意儿啊，那什么椰子鸡呀、啊、都行，完了给安排一下，就是那个溜达溜达或者怎么样，也就那么地了吧，还能咋的？他首先他是你哥，你没有必要去巴结他去，对不对？犯不上啊。

就是正常一点，亲兄亲弟的正常一点比啥都强啊、哦。好的，小米说呀，最近呢总看见我姐夫呢去一家麻将馆，可是我姐一直认为他不会打麻将，上个月工资也没拿回来，这事儿要和姐姐说吗？你没看着就得了呗，你没看见过啊，你那眼睛那么欠的呢，对不对？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啊，对啊，这个你咋也叫小米呢？这个不是，这个小米不是那个我们那个融媒编辑小米啊，你这个大米小米的小米啊，我这才注意到这个事儿。要不你改个名吧，这位兄台啊，我整烂套了呗。欢迎大家，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麻烦不要念我的名字啊，谢谢小哥，实在不知道找谁聊了，咨询你个事儿啊。我呢是母胎单身，最近朋友介绍一个男生，我是96年的，他呢是94年的。12天内见了三面，线下是很热情，也有一些简单的身体接触。开始一周啊，线上也挺热情的，但是最近呢已经3天没有联系我了，我不知道啥情况，我也没有主动联系他。但是前期呢，我能很明显的感受到他对我的好感，包括断联前接触也很好，我和他相处也挺舒服的。这几天没联系我，我就整得很内耗，我想快刀斩乱麻，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但是我的想法是我以后主动联系他，但是这次绝对不会主动联系他。小哥指点一下，我该怎么办？到底是啥正缘啊？好内耗啊。他这个事儿就说的，也不能，你该联系他联系他呗，你这对吧？你这有啥可什么不联系？你想联系人就联系人，再有一个人家也不属于你，那人家这两天还不行跟别的女生约会约会吗？对吧？约会不行完再回来找你了，不都很正常吗？人只是跟你有一个朋友关系而已啊，那你就把这个当成你的了，你这太早了。总共才认识那么几天啊！你这把自己带入的太快了。你要想跟他联系，你不用管他寻思啥，你就直接联系他就行。你要不想跟他联系，或者说你要觉得他跟他联不联系其实都无所谓，那你就不用联系，对吧？那你自己想干啥自己不知道吗？然后如何实行，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知道吗？对不对？

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最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想干啥。你想要跟人家联系，你就联系，你不用说的，那我先联系他了，怎么怎么地的，那你怎么怎么地也不耽误你联系他，对不对？该干啥干啥呗。

好的啊，再次和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小生老师你好，我有个问题不知道咋办了啊，一开会发言就紧张，只要超过一分钟就气短，大脑空白，怎么解决呀？谢谢您啊。完说今天开大会公开发言又这样，很困扰我啊。你那啥，你写个提纲照稿念没事儿，把自己想要说啥，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你就照稿念，我就提前跟大家说不行，我人一多说话我大脑一片空白，我必须有稿啊，然后照稿念就得了啊。就是不要在发言的时候总是想表演一个什么啊，没有必要去表演，就是我行就是行，我不行就是不行啊，这样的话逐渐的哎，逐渐，然后在写稿的过程当中，最开始可能稿写的很多啊，接下来呢变成逐渐的就写几句话，到最后呢可能就是就写几个字儿就完事儿了，到最后就啥也不用了啊。你之所以大脑一片空白呢，缺乏训练啊，缺乏训练啊。再有一个呢，你总想表演一个非常好的发言者，越这样越完啊。小米姐，你小米姐也说表演欲太强了，确实表演欲太强了啊。就是一个说话，就是一个说话啊。

好的，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然后这位朋友说的，小哥呀，我在无锡收不到你们广播。是的，我们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要在无锡要能收入网广播的话，我们就那功率太大了，那是啊。无锡收不着，你可以你上网，在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你到蜻蜓 FM 上去搜索啊，去搜索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或者说呢，你要想听小人长谈的重播的话，在蜻蜓 FM 上直接搜小人长谈就可以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陪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我老公36，我老公37，我36，结婚7年，孩子4岁。婚前呢，我妈让他把工资卡给我，否则不领证。婚后呢，他不情愿的给了我6个月，后来呢就不给了。现在房贷、车险、柴米油盐、水电煤气他出，我就负责自己的生活费。他每个月会固定攒一部分钱，说年底呢给我存定期，但是得写他名。一旦这个固定钱没攒够，他就和我要。我之前给他啊，想着俩人一条心呢，但是现在不给他了，因为他给500，他要1000，啊，给2000，他得要4000。我都是偷偷攒的私房钱，也没给娘家。他就认为我赚的不少啊，不如他。实际上我工资没比他少多少，还说我年年攒不下钱，他特馋，每个周末都下馆子，平时也总点外卖，都糖尿病了也不控制，钱全花吃上了。相反呢，我觉得都30多岁了，为了健康，我每天跑步。这个晚上少吃，或者说他认为我不会生活，我认为他乱花钱。孩子一要买啥，他就说婚前，我妈让我交工资的事儿，让他老买。我说你少吃点啥，啥都出来了。他认为我胳膊肘往外拐，没和他一条心。我认为他不对，但是我没法说服他，他很强啊。但是呢，不说他两句我就闹心。那你俩就这么过呗，你就再多点心眼，少给他点得了就得了，没啥说的啊。你既然选择这样的生活，你就别怕闹心呐，对吧？该说的说他，该那啥那啥的，对不对？该说的说他，该收拾的收拾他，完了之后，反正他也得跟你过，对吧？这个如果是两个人都想不开的话，就没法改，改不了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有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打进来，但是非常抱歉啊，现在因为要到广告时间了，您这电话我现在接不进来，您稍等一下，等广告之后接您热线啊。静说，小哥你好，我最近确诊了一种罕见病啊，这个输液之后呢又有不良反应，好难受，希望小哥祝福啊。那你祝你早日的康复啊，早日的从不良反应当中解脱出来啊。这个一切指标都正常了就好了啊，慢慢来，祝你早日康复，祝你早日康复啊。

0: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孩子刚上七年级，数学稍微拐一点弯的题就不会做了，不会思考，有的题呢会但是也错，我给他检查出来让他重新做他还能做对，这种情况怎么办？一个是错题本呗，重新的做，把那个错题本的题，就是把所有错的题都总结到一个错题本上，然后把他这个错题本再总结一下，就是哪类的题他会容易想错，这样的话逐渐纠正，他还是做题，题量不够，题量做的不够啊，题量做的不够啊，刷题刷的少，见题见的少，解题解的少，就会这样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海南的这位朋友。
1: 哎，你好，郑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你好，你好，
0: 嗯，
1: 我那个因为我知道你的时间挺宝贵的，我用最短的时间，然后说更多的事儿吧。
0: 啊，说说吧，
1: 那个，
0: 怎么了啊？
1: 我一几年的时候吧，我就听过您的节目，那时候您的节目背景音乐还是那个门没锁吧？
0: 啊，
1: 那
0: 是2008年啊。说说那个现在遇到什么事了呢？啊，
1: 那就直接说。那也可以直接说现在吧，
0: 啊，
1: 就是我现在吧，因为我自己家里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货车嘛，
0: 啊，小货车，小货车，
1: 嗯，对，然后因为前些年吧做生意那个失败了，
0: 啊，
1: 然后现在就是以它来赚一点钱，然后来维持生活嘛，
0: 嗯，
1: 然后吧，现在主要问题就是的出现在两个点，第一个点是啥呢？就是说我和因为我总在外边嘛，我然后我媳妇总在家嘛，
0: 嗯，
1: 然后两个人吧就是。主要是我媳妇儿，
0: 嗯，
1: 总就是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大事也好，小事也好，总是吵架，
0: 嗯，
1: 啊，然后就是这个原因。但是我心里知道，就是因为我不总在家的事儿，然后两个人才总吵架了。这个我心里知道，
0: 嗯。
1: 但是我不在家吧，但是那也没办法，就是生活所逼嘛，
0: 嗯，
1: 就是这个应该都懂的，
0: 嗯。
1: 然后第二点是啥呢？就是说我现在赚钱的方式和就是和。用农村话来说，就是还饥荒的方式吧。
0: 嗯，
1: 现在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0: 嗯，
1: 就是说，我这个车吧，就是现在我每天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一个月可能赚15000，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赚20000，
0: 嗯，
1: 有的时候还可能赚12000。
0: 嗯，
1: 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说我赚多少钱呢，我就还多少钱，手里呢，手机里基本上我就留一个7-800块钱，够自己家里正常一个，
0: 嗯，
1: 小开销的费用就行。
0: 嗯。
1: 然后偶尔呢，就这个钱可能不够了啊，
0: 嗯，
1: 然后还要跟朋友去，
0: 再借点啊，
1: 就是 啊，对对对，就是借点啊，倒一下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就是这两点我有点就是想不明白，尤其是第二点，说的，就是在我自己认为吧，
0: 嗯，
1: 我是不是应该我自己，就是咱也不是说不负责任啊，
0: 嗯，
1: 就是说我自己是应该先。存一点钱，
0: 嗯，
1: 然后就是这在自己说，哪怕手里有个20000块钱，
0: 嗯，
1: 然后以外的钱，然后该就是这换朋友一点也好啊，还是换什么一点也好。
0: 你这个钱都
1: 是
0: 欠朋友的，还是说有银行贷款什么的？
1: 都有，但是银行贷款呢，我先放下了，我先可朋友的先来。
0: 啊，
1: 嗯，
0: 这个吧，就是分个轻重缓急呗。如果家里头确实你说一月1000多块钱，你媳妇咋过日子啊？
1: 不是，我说这个存1000多块钱吧，就是说家里正常开销吧，就是始终就是这今天花500，明天花300，孩子上学或者干，
0: 嗯，
1: 或者干什么的，
0: 嗯，
1: 这个都是正常开销的，
0: 嗯，
1: 就是手里的就是咋说呢，就是活钱吧，始终也就留1000多块钱。
0: 嗯
1: 嗯嗯
0: 嗯。但现在，那你要是按照你这个进度还的话，还得多长时间能还严呢？
1: 说实话，最起码也得要6到7年，因为欠的挺多。
0: 那你媳妇啥态度？
1: 我媳妇
0: 孩子现在上学呢？
1: 对，孩子现在已经就是上学嘛。
0: 啊，初中是吧？
1: 啊，没有没有，
0: 小学，
1: 那个，小学
0: 啊，
1: 对对对，因为我今年我才37岁嘛。
0: 啊，好像那块儿费用也挺高啊。
1: 高，哎呀，
0: 是不是？嗯，
1: 太多的咱就是不方便说了。
0: 对，费用挺高。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你媳妇跟你俩吵架的态度就是家里攒不下钱，是不是？
1: 也不是说攒不下钱，我就给你打，
0: 嗯，
1: 就是给你打个例子吧。
0: 嗯，
1: 前段时间他同学，
0: 嗯，
1: 买了一辆车，
0: 嗯，
1: 不是去4S店去。

0: 看车去，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些关于车这方面这句话，
1: 嗯，
0: 但是吧，我也能听得出来，
1: 嗯，
0: 就是，嗯，反正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
1: 挺
0: 就是
1: 挺羡慕，挺羡慕人家生活的呗，
0: 啊、
1: 是吧、
0: 哎哎？对对对，
1: 啊、
0: 但是吧，我不怪他，
1: 嗯、啊，
0: 因为我知道，因为自己做生意失败了，
1: 嗯，
0: 确实现在生活过得挺难，
1: 嗯、
0: 就是那换做我是女人，
1: 嗯，
0: 我也会有这种心理，
1: 对，

0: 说类似这样的事儿，就是你一定出了很多。女生吧，就有的时候，她也心里明镜似的，但是她希望你说点这个能够实现她这个梦想的话。那你就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讲，钱拿不回来，话再不赶趟，那冤，那
1: 你说，就是其实我给你打电话原因就是这个，就是在我话有时候递过去了，就假如说也就是前四五天吧，他说他头晕、心慌，然后包括什么之类的哈，然后之前吧，我就是就是草草了事，就是敷衍嘛，就是也说一种，就是我也自己很忙，然后吧他就很不高兴，后来我也自己反省，我也尽量的去关心他，然后结果就是在前四五天我关心他的时候呢，然后关心了一大堆，他反过来跟我说一句，算了吧，你说再多也没用，那个我也指不上，他意思就是说我也不在家，他也指不上，然后这也不对。然后完，我性格也是有点急，
0: 他就说那么一句，说那么一句，你还不愿意说了，说完了，但是我告诉你，你个傻子，他虽然那么说了一句，但他心情会好很多。那你为啥一定要叫他那个劲儿，叫他最后那句话？你都说你做买卖赔，就你这脑瓜子，你做买卖能不赔吗？他最后说那句话就是着不一下就拉倒了，就是这个话题就结束了。那你说你，哎，我努力。对吧，我肯定努力，你放心吧，那就得了呗，人家也不指责你，明指责指不上你，也不指责你，对吧，就你媳妇儿吧，这样你就是没事了，偷摸的她喜欢啥你给她买点啥，
1: 哎，
0: 啊，
1: 我总买，
0: 嗯，偷摸的，
1: 我也是小哥，
0: 偷摸的，偷摸的买吧，
1: 我就是虽然说我挣钱很难，就是得买金子呀，买手机呀，就是我因为我心明镜的啊，就是这作为可能我也是有一点大男子主义，就是我心明镜的，就是自己在外边很难，但是媳妇不应该和孩子不应该跟我一起这么难，什么金子呀，手机呀，反正这并不是短时间内的啊，就是比如说前年为他买一个什么什么就是好点的手机，去年呢为他买点，
0: 那你给他买一下，他是不是挺高兴的？
1: 对，挺高兴
0: 的，那就得了呗。所以说，那你不还是因为那啥吗？因为这个你不用买那个东西。就你便宜喽嗖的，就是只要用点新的好看的适合她的女生吧，你给她买金子她高兴肯定是，但是你给她买个头签她也高兴，买个簪子也高兴，这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这个人呢，就觉得好像是说的挺多，但实际上你小米姐都说了，说你挣不着钱真是有原因的，我算看出来了，太犟对吧，你脾气不好，太酸性了啊，
1: 对，
0: 以后你记住了，就是说的这个事儿吧，就是，哎，正过来反过去，你说对不对？你那个酸性挣不着钱，啊，酸性挣不着钱，然后呢，太一根筋也挣不着钱，知道吧？你得活分点，活分点吧。你这个人就是，别叫别人说，因为多少有点自卑，赔钱了嘛，多少有点自卑，不让人说。那人家说实话，你媳妇说我指不上你，这话是一点都没说错。但是一说你自卑了，你就开始无脑的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说实际上来讲，不还是你内心的事吗？啊、哦，好了，再见啊！
1: 对对对，
0: 哎，
1: 那个小哥，然后那个就是还有个第二点，就是
0: 不行了，那个有个朋友那个已经等半天了，特别着急啊、哦！就是我这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啊、哦，好了啊，这位朋友说特别着急，啥事啊？我来看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遇到啥事了啊？
2: 啊，对，我吧，7月3号给你打过电话，
0: 我记不住，这是我一点印象都不会有。我到7月3号打，我7月4号就忘了啊。
2: 我现在，对，我知道，我现在赶紧跟你说一下子啊。然后吧，我今年40岁，我和我爱人，我俩吧是那个同母家庭，他是带着男孩是老大，然后我带着男孩老二，然后我俩后来又生了一个老三，老三今年2岁半。然后7月3号那天呢，就因为一些矛盾的问题，就可能就谈到离婚上了。然后后来给你打通电话，你就告诉我孩子那么小，不要离婚。然后我就给他打了电话，我就说要不然咱俩再过吧，反正就好了，就过了。
0: 就好了。
2: 但是8月份的时候也吵过架，9月份的时候就是也吵架。然后前天的时候吧，就是大吵了一架，大吵了一架。这个大吵一架还不是面对面大吵的，就是他在电话里头，因为那天就是我上班，我家店员我是做药店的，店员请假了，我就盯班，我就特别忙，一直在忙着干活，他就开始跟我脚牙。这个起因就是因为我家老二，我不跟你说过学冰球， 一开始他让我保证不要给老二，就是说我太惯他了，
0: 嗯，
2: 就是说给他投入的太多怎么地。在这个期间呢还有个过程，就是我承诺他了，我说啊是老二不咋管他，我就

0: 像你说的，你上次说的，你找一个啥样老爷们不知道吗？他不抠吗？
1: 嗯，
0: 然后我就知道了，他说啥我就嘴上嗯啊的答应，我说啊行不管。然后后期呢，他总拿那老二的事儿找事儿，然后我就跟老二他爷说了，因为老二他爷跟他就没有关系嘛，我就说我说那个他那个冰球的事儿先不要老二学了，因为他学习你看他也不努力，完了那个先不让他学，啥时候努力了再让他学。他爷说呢，这个钱出学冰球的钱我拿，装备什么都我拿，就当孩子锻炼身体了，你就陪孩子长大就行，就这样式儿。我就也跟他说了，我说老二他爷拿钱，他开始也没说啥，但是他有的时候偶尔还会说。还会不愿意，他就觉得说啊，你让老二他爷他拿这个钱，好像我不孩子长大了，我不给拿钱似的，怎么的啥？就是、
1: 本来就是你不拿钱嘛，那你还有啥可说的啊？
0: 对呀、
1: 啊，
0: 但是他不拿钱，他还这么说。然后前天我俩吵架呢，就是因为啥呢？因为这回给老二换装备，买了一个头盔，花了2000块钱，他就觉得颠簸他的认知了。回去之后，其实我都知道他的性格，我都有点胆儿突的，就是跟他想，我想撒谎说花1000，或者想说花500。后来我是不是那会撒谎的人呢？我就跟孩子说，我说不行，咱就实话实说吧。但是我就说这个是你，确实是你要花钱买的。我说妈妈现在就没有这个能力能支配这个家，因为家里三个孩子哈。然后我就跟孩子实话实说，我说你就不用管，我就跟你爸说了，你就回屋就得了。我就跟他说这2000块钱偷窥的事儿。他就那天晚上就很不乐意。完，我说我也是，本来就是跟学生家长买的二手的顶级的。我说那个我感觉也上当受骗了，当时我没问价，我就这么说。然后他呢就觉得说的你咋不问价呢，就一顿埋怨我。完就说的打比赛的也没用上顶级的，你凭啥给用顶级？他就觉得想不开。完了那天我说哎呀我也可闹悔了，我就这么跟他来回沟通。他说的
1: 那你今天想问啥事直接说今天的事儿。
0: 今天就是不就那这不就因为这头盔的事儿导致第二天我又去上班去，他第二天还跟我磨叽这头盔的事儿，完了就磨叽，除了磨叽头盔的事儿，就以前陈芝麻烂谷子这些不愿意的这些事儿就全唠出来了。然后我又累，我就情绪就特别不好，我就说那就赶紧不行咱俩就离吧。他就说离就痛快的就赶紧离，我就。给他爸打电话了，我爸我妈也都打电话通知了，他爸他妈没去，我爸我妈要去了的，后来寻去也没法整，也不能道歉，也不能批评的，他爸他妈说都没用的，然后现在就到离婚的这步了，到离婚这步都已经谈了，就谈到离婚，就是说分这个财产和这个债务好分一家一半。财产这东西，因为我家原来有生意嘛，生意他是养车的生意，我呢是那个药店的生意。原来说他那个养车生意和药店生意，就是我俩各个生意各个分，然后那个房子咋分，后就说按之前的分。结果呢，他昨天就变卦了，就意思说他那养车的生意现在赔了，把那个车卖了，正好铺那个。贷款的窟窿，车这家就相当于没有。但是现在门市房呢，原来是说一家一半，他得给我拔钱，就是我在这家开药店，他给我免房租。然后现在他又变卦，变成说的这个药店的生意。
1: 我问你一下，他到底是不是真想离婚？
0: 那我就感觉他从一开始就是处处在拿捏我，处处拿捏我。
1: 他是不是真想离婚？我问你，如果真想离婚。
0: 他今天晚上有点变卦了，但是我觉得他是给他逼得无路可走了，因为现在
1: 是
0: 咋
1: 的，你看，哎呀，你没听我说明白话，我说他是不是真想，他是不是不想离婚？
0: 他是不想离婚。
1: 不想离婚你就别离了，听着没有？
0: 但是我现在我都在我爸我妈家住好几天了，我爸做4个支架，这事儿都已经现在就家家。
1: 那你都说你说你不上火吗？你确实挺让人上火的。我就说，他如果说你如果真想离婚，那你就直接找咱们现在那个快手榜一就是律师，你直接去咨询他就可以。如果说你也不想离婚，他也不想离婚，就俩人就那么过日子，那你以后这种事情不要惊动父母，听不听着？
0: 那他总欺负我，你说咋办？
1: 那叫欺负啥呢？要不你就骂他，骂完拉倒呗。要不然的话，你就
0: 他就是
1: 一整登楞人家就走了，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儿，你个虎玩意儿。
0: 他说骂我就骂我，就他说我上网查了、他这种属于就是他属于家暴，就是语言上
1: 你别的先别说，别的先不说，我问你想不想离婚？你要想离婚，我告诉你了，我都跟你说明白的了。那个咱们榜一就是律师，你去咨询他啊。如果说你也不想离婚，他也不想离婚，以后记住了，再吵成啥样，别跟父母说。知道吧？好了，
0: 那我咋给他立规矩呢？
1: 你立个屁规矩，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啥样了，还给人家立规矩呢？你可拉倒去吧，你缺心眼儿啊！气死我了都！以后就这些事别跟爹妈说，听不听着？
0: 这次给我逼的都已经就无路可走了，我
1: 什么叫无路可走了？就是你自己走的，谁逼你走了？好了，再见。

0: 见老谭。
1: 哎，你这30多岁没正事儿，你这俩两口闹意见完了之后，给又得告爹又得告妈，完到最后俩人还离不了，你扯淡。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节目啊，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8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我省东南部最低气温8至11摄氏度，其他大部13至19摄氏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6至29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G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正式发车，
1: 延吉市集中供热开始错峰注水打压，请热用户留意检查采暖设施，
0: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呢，非常的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嗯，那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在吉林省不少地区，大棚里一年四季都是有收成，依托棚式种植，实实在在地鼓起了农民的腰包。
3: 眼下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在四平市梨树县铁华果蔬合作社的温室大棚内，一串串乒乓球大小的藤忍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长势喜人。
4: 一步步的在学，一步步在做，我们的品质呢是一年比一年强。
3: 据了解，近年来梨树县通过规范化运营、科学化种植，持续壮大棚模经济，连片日光温室在田野间蔓延铺开。过去种地一忙忙一季，冬天就歇业，如今棚模经济火起来之后，全年都有活干，草莓、柿子、藤忍葡萄等蔬果轮。

0: 番上市，错峰抢占市场。
1: 去年是给这个农户啊加集体啊，一共是分红是达到了40万，啊，就一个棚子挣2万块钱吧。
0: 在辽源市西安区志诚物理农业蔬菜基地，工人们一早就抓紧将经过分级的精品蔬果搬运装车，赶在日间客流高峰前送达省内各大生鲜超市，让蔬菜实现清晨采摘，当日上架。
2: 园区运用物理防控、智能温控等技术保障农产品绿色安全。
0: 在公主岭范家屯镇恒通生态农业产业园，智能玻璃温控室内，一簇簇蝴蝶兰花见挺拔，花开正好。果蔬大棚内各类蔬菜郁郁葱葱，花香果香扑面而来，
3: 让我真正走出了课本，走进了田间。这里高度智能化的环境调控系统和标准化的栽培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0: 今年上半年，我省也持续加码棚膜产业扶持力度，释放政策红利，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全省设施园艺发展势头强劲。
4: 上半年全省已开工建设各类棚室达到2.8万亩，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07万亩，增长了60.1%，已建设的规模园区重点投资主体达到了111户，完成投资额5.64亿元。
5: 9月17号，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 J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线奔赴自驾活动，在吉林吉安、新疆阿拉泰两地同步发车，正式开启 J331国道深度体验之旅。
6: 2026至2027供热期即将来临，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于9月15号开始进行错峰注水打压。供热部门提示广大热用户认真阅读相关注意事项，在注水期间检查排气阀、除污器、阀门、暖气片等供热设施是否正常，避免发生渗漏，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5: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疲劳、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现在好视力正在吉林举行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咱们吉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那吉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贴对象，只要打400-609-2166都可以体验眼贴，大家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
6: 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是越来越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呢，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就有3项，眼贴呢更是添加了几十种的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去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呢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
5: 没错，好视力呢是26年的护眼的老品牌了，品质是绝对过关，而且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呢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那第二重呢再送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减少用眼的时间，第三重额外再给您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那福利限时发放，错过是不再有了，快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6: 9月17号，吉林省第8届中老年人体育模特比赛在白山市正式开赛，本次大赛吸引全省部分市州24支代表队911人次参加集体赛和个人赛两大竞赛类别，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参赛选手身着汉服、旗袍、时装等精美服饰，迈着优雅从容的步伐走上 T 台，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老年人热爱生活、崇尚美好的精神追求。
5: 9月17号上午10点，锦绣山河华韵同心，吉林省女美术家协会迎国庆书画展在净月潭游客中心乐团书院展厅正式开展，展览时间从9月17号持续到10月3号。

0: 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1: 没错，那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呢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呢，它每粒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个钙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而且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
1: 没错，那提醒大家呢，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那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
3: 网络骂人、曝光他人信息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很多人存在误区，认为网络是匿名空间，可以随意发言、发泄情绪。生活中，部分人在微信群、短视频评论区辱骂他人，甚至开盒曝光他人手机号、住址、照片等隐私信息，实施网络暴力，以为不用担责。网络暴力信息管理规定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涉网络暴力违法信息，应当防范和抵制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涉网络暴力不良信息。网络空间不是不法之地，侮辱诽谤他人、公开泄露他人隐私、个人信息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网络暴力会严重侵害他人人格尊严、隐私权、名誉权，情节严重的还会构成刑事犯罪，需要承担治安处罚甚至刑事责任。网民上网应当文明发言、理性表达，尊重他人合法权益，拒绝跟风网暴、恶意曝光隐私，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腿麻、脚凉、脚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您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或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
1: 没错，那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仪技术，那治疗这个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电话报名：0431-8056-1616，8056-1616。
0: 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呢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1: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北京时间9月17号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低轨星座建设持续推进，将为全球用户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互联网接入服务。
0: 9月16号12时，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沿海各地渔场扬帆出海，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开渔后，海鲜产品将陆续上市，丰富百姓餐桌。
1: 近日，云南省西双版纳景洪市勐汉镇国产榴莲迎来集中采摘季。那经过测产呢，当地基地试种的本土的金枕榴莲迎来丰产丰收。
4: 在勐汉镇榴莲种植基地内，果树长势繁茂，饱满的金枕榴莲挂满枝头。目前，基地内3至4年生金枕榴莲树陆续进入挂果期，5年生果树单株榴莲最高挂果达34个。来自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的团队开展现场测产，经现场实测，果实单果平均重3.7公斤，糖度达38.5度。
5: 我们一直提出的就是，四树四地四品种，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地块选好，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作物，所以不是说任何地方可以种。这块基地它是海拔是600多米，然后相当于这个小环境嘛，它是很适合榴莲生长的，所以通过3到5年我们这种努力，确实它的这个挂果量实现了比较稳定的产量。
4: 榴莲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仅适宜25至30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生长，同时存在怕风、怕旱、怕涝、怕低温的生长特点。长期以来，国内规模化种植难度极高。目前，经过零星引种、小范围试种的初级阶段，西双版纳榴莲种植面积约1.5万亩，进入标准化示范种植、规范化规模发展的新阶段。
6: 从今天的品测来看，它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一个是它果肉的颜色比较深、比较黄，然后就给大家的观感比较好。包括我们刚刚吃到的这个香气上，我们就觉得，不管是从产量、品质，然后还有它的口感，都是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标准，为我们下一步规模化实际上是坚定了信心。
0: 国内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9月16号在广东横琴正式启用。服务站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的秦澳协同运作模式，为在横琴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提供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据东塔专业版数据，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经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妈的情书》《八仙》。
0: 当地时间9月16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项目进行1/4决赛，中国男篮以87-78力克沙特阿拉伯队，晋级本届亚运会4强。中国男篮将在半决赛中继续向奖牌发起冲击。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活动最晚国庆节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是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呀，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面都除了添加膏。

0: 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
1: 没错，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这个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王阿姨在自家院内腌制咸菜，难闻的气味四处扩散，引起了邻居的强烈不满。邻居是否有权要求王阿姨停止腌菜的行为呢？
2: 邻居作为相邻权利人，有权要求王阿姨排除妨害。民法典第236条，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民法典第288条，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相邻权利人之间负有容忍义务的合理限度，妨害超出容忍限度的，受害人可请求排除妨害等救济方式。本案中，王阿姨在自己家院内腌制咸菜，属于行使自身权利，但该权利的行使应当以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若王阿姨的腌制行为已对邻居的居住安宁和日常生活造成不利影响，邻居作为相邻权利人，有权要求王阿姨排除妨害。
1: 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双节了，天气也越来越舒服，好多叔叔阿姨呢早就约好了老伙计老朋友，趁着双节小长假出门溜达溜达，要么就近逛公园，要么爬爬山，要么全家短途出游，走走逛逛，赏秋景。
0: 哎，那大家呢出门玩啊，是边走边唠家常，看看风景，聊聊趣事，走着走着啊，嘴巴就容易空唠唠的，总想吃点东西。这时候啊，要是有款不齁甜不粘牙还能嚼出坚果香的小零食，那可太合适了。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吃着没负担的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松松软软，咬一口呢满是山药的清香和坚果的脆爽，饿了来两块，既能垫肚子又不腻味儿，那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呢也能放心吃。
1: 没错，这一说沙琪玛呀，叔叔阿姨们都不陌生，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可都不一样。它是用高蛋白小麦粉搭配新鲜鸡蛋，不加一滴水，还加了精选的山药粉。那添加了山药粉的沙琪玛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0: 首先呢，是添加了山药，无疑增加了沙琪玛的营养。山药含胆碱、糖蛋白、淀粉、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B 族等多种营养成分，每一种营养素呢都是人体所需，怪不得从古至今山药都是历朝历代最为流行的营养品。而最为著名的铁棍山药甚至被奉为宫廷贡品。
1: 没错，其次呢，添加山药为沙琪玛增添了口感体验。山药吃起来味道比较甜，口感渐为粘稠，非常脆，带有一些香味，吃起来呢很好吃，清爽的味道再加上满满的山药味，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那除了山药之外呢，这款沙琪玛还特意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那有的叔叔阿姨在控糖，那这个沙琪玛呀，您就可以适量的吃一些。
0: 没错，这个精致的面粉打入新鲜的鸡蛋，鸡蛋含量啊超过了14%，不加一滴水，保证沙琪玛最纯正柔软的口感和蛋香，一口咬下去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呢，还搭配了黄瓜子、葡萄干、芝麻等坚果，那坚果呢是浓香酥脆的，配上软绵香甜的沙琪玛，简直不要太好吃了。
1: 没错，那每一块沙琪玛呢都是独立包装的，干净又卫生。咱叔叔阿姨出门遛弯，平时在家看电视剧，那边看边吃一块，这个醇香解馋，放松身心，晚上饿了来一块，

方便又美味，家里来了客人或者小孙子啊小孙女来了，给孩子当个小零食都是再适合不过的了。那今天给咱们叔叔阿姨送福利，买三盒送三盒，到手是六盒，整整是四斤八两，只要99块钱，这价格非常的合适。这可是节目专属的特殊活动，那厂家给咱的数量有限，只有50组，这可真是拼手速的时候。那赶紧拨打抢购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0: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17号起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火车票，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及时登录通过12306购票。
1: 国家医保局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
0: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部署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方面重点任务。
1: 中国选手赵佳驹在意大利获得330公里巨兽之旅越野跑比赛冠军，用时65小时55分22秒，打破赛道记录。
0: 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方案，将统一规划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提升失能人员保障水平。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北京

0: 经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 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

0: 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2: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1: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3: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4: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6: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 27.6 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5: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6: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8: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9: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

0: 女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1: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

0: 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2: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3: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2: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4: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2: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5: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8: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7: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9: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7: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26-2027 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

0: 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0: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 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

0: 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听今天，知全天，古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8月初8，长春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4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在吉大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
3: 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强调强力推进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更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吉林省持续深化环评领域改革，推动生态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水平生态保护赋能吉林高质量发展；
3: 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正式启程；
2: 第13届吉林省农民文化季启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9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这既是对吉林大学80年办校成就的充分肯定，更为学校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收到贺信，吉大师生无比激动，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精神贯彻到具体工作和学习中去。请听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沃土育英才，奋起再出发。站在80周年的新起点，吉大师生正把殷殷嘱托转化为实干行动，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主动服务区域振兴发展。吉林大学本科生院教学研究办公室主任孙鹤
6: 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如山厚望，如海深情，牢固树立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不断培养更多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时代新人，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切实转化为育人实效。
5: 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霍顺
7: 在落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把课程建设和这个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紧密的结合起来，
5: 笃实自强，力学拓新。吉大人深感使命在肩，将以昂扬姿态向着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奋力前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贡献吉大智慧与吉大力量。吉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高一星：
8: 总书记的贺信让我备受鼓舞，我将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方面潜心科研，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展智能领域研究，勇攀科技高峰；另一方面立足课堂，把思政教育融入 AI 专业教学，引导学生树立科技报国理想，培养兼具创新能力与家国情怀的人才。
5: 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刘兴邦：
9: 当今农业正朝着智能化、数字化、精准化发展，我们的专业是和国家农业现代化紧紧相连的。我也会牢记吉大学子的责任与担当，把成果写在田野上，将所学应用到实际问题中。
3: 吉祥新闻消息，9月17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强调，要深入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强力推进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更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长春市轨道交通已开通运营7条线路，总里程 174.6 公里，最高日客运量达108万人次。目前轨道交通5号线正在进行空载试运行，建成后将显著缓解市区交通压力。 黄强来到人民广场站市城五号线，仔细了解轨道交通运营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把地铁建设融入城市发展大局，综合考量整体规划，要进一步强化投资带动作用和公共服务功能。南湖春雨位于轨道交通南湖广场站旁，黄强实地查看设施建设、业态发展等情况，要求长春培育打造更多文旅休闲场景，更好聚人气促消费。在中科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园项目现场，黄强详细询问企业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情况。他强调，建设高技术产业项目必须把创新力量和市场力量结合起来，确保有收益支撑，形成科技引领产业、产业反哺科技的良性循环。要坚持母军论英雄、集约化发展，聚力科研攻关，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永春纳油水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建设，黄强鼓励企业找准市场定位，创新打造原生态慢节奏的文旅商业综合体，让市民游客尽享安宁静谧，得到放松休息。黄强详细了解国家代谢性疾病医学中心、长春中医药大学永春校区项目规划设计和筹建情况。他强调，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必须传承好、发展好，让更多人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

0: 省直各部门要大力支持项目建设，广泛征求专家、师生等各方面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设计方案，确保满足教学科研需求。要保证中药材品质，视质量为生命，确保货真价实，赢得消费者信赖。要持续深化与华润等央企合作，加强对人参、鹿茸等道地药材研究，讲清楚好东西到底好在哪里。今年以来，全省实施5000万元以上项目2892个，完成投资1687亿元，全年新谋划1元以上项目863个，储备项目2902个，目前已经有545个储备项目转化实施。今年1至8月，全省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达56.2%，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9.8%，投资向优向新特征持续强化。黄强强调，项目建设是稳增长的压舱石，增后劲的硬支撑，必须进一步提高站位，压实责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抢抓黄金期，以更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要聚焦6张网2重2新，积极谋划实施氢能运输和应用等重大项目，推动政府投资、基建投资靠前发力。要围绕落实15-5规划，紧盯不放，抓储备抓进度，推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中国光电城等重点项目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要依托资源禀赋，开展精准招商、龙头招商、产业链招商。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牢牢守住质量安全和廉洁风险底线，绝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张恩惠、王子莲、刘凯参加调研。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吉林省持续深化环评领域改革，打出审批提速、精准帮扶、创新服务组合拳，保障一批低碳标杆项目落地见效。从新能源出口、碳封存技术迭代到惠企服务创新，绿色转型动能持续释放，推动生态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水平生态保护赋能吉林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依托省内风光资源，白城大安绿安项目近日实现我国绿安首次规模化出口，3750吨绿安从连云港起运销往韩国，拿下全球最大单批次绿安商业交付订单。作为我省轻动吉林标志性工程，大安风光智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投资59.56亿元，配套80万千瓦风光装机，年可产绿氢3.2万吨，绿安18万吨。获颁全球首张非生物来源可再生燃料氨认证，项目顺利投产运营，得益于全省环评改革靠前保障机制，通过提前介入、全程跟踪服务，打通风光发电、电解质氢、合成氨全链条审批堵点，保障项目按期建成投产。大安吉电绿氢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窦传宇：
4: 本项目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65万吨，节约标煤23万吨，相当于可抵消50万普通家庭一年生活用电产生的碳排放。
3: 传统能源企业绿色转型步伐同步加快，在松原，吉林油田建成国内首个、亚洲最大全流程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提高采收率示范工程，打通二氧化碳补给、管道输送、区油开采、循环回注、永久封存完整链条。目前项目年稳定封存二氧化碳60万吨，累计封存437万吨，相当于栽种3932万棵成年林木，实实在在削减区域温室气体存量，为吉林大气环境减负。吉林油田二氧化碳开发公司副经理邵光超：
5: 在油仓开采端 ，CCUS 去油让试验区原油采收率提升25个百分点，相当于新增了一座同等的规模的一个油田。在不新增土地勘探、不扩大地面开发占地的前提下，高效地盘活了地下的存量油气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土地的扰动、植被的破坏，守护推土地的一个生态根基。
3: 松原市生态环境局审批办主任何进玲：
6: 召开强化服务助企发展座谈会，面对面了解企业的需求，点对点服务，精简审批流程。

0: 流程，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助力企业快落地、快投产。
1: 省级改革统筹推进，基层创新持续落地。今年吉林市生态环境局推出生态环境点单式服务新模式，搭建小程序、线下专窗、咨询热线三位一体渠道，构建企业点单、部门派单、责任单位办单、服务对象评单闭环体系。磐石市一家食品企业遇到排污登记延续信息填报出错问题，线上提交诉求后，工作人员当日远程指导完成更正办结，大幅降低企业办事成本。磐石市快乐爱迪熊食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王雪：
2: 以前遇到系统问题，我们得挨个打电话或者跑大厅，现在的话点个单就有专人跟进，坐在办公室就把事情办妥了，心里特别踏实。
1: 近年来，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出台环评改革十项举措，推动环评瘦身、容缺受理、审批提速、服务升级，建立全省重大项目保障清单，专人对接跟踪。2026年，全省3000多个5000万元以上重大项目，无一例因环评延误。改革落地后，项目办理时限总体压减50%以上，每年1000余个项目可豁免环评办理，切实减轻企业前期负担。吉林省生态环境厅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处处长张奇斌：
3: 我们将积极探索环评全链条改革，通过制度创新和数字赋能，推动环评、分区管控、排污许可制度有机融合，不断降低企业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现环评管理更加精准、便捷、高效。
4: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以种质创新为根基，用实打实的科研成果为建设农业强省注入科技动能。请听报道。
5: 在位于梨树县的吉林省大川经贸有限公司的高粱种植基地，一株株高粱茎杆粗壮，饱满的穗子迎风挺立。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穿梭在高粱垄间，查看穗部发育状态，向基地管护人员讲解关键技术。
6: 自从咱们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啊来到我们基地后，带来了他们自主选育的优良高粱品种，同时还给我们带来了整套的标准化种植技术。
5: 今年，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承接了吉林省经济作物产业技术体系项目任务，聚力开展品种技术创新，筛选特色专用优质新品种8个，研发了3项高产高效耐盐碱栽培技术，构建2套全链条标准化技术体系，在吉林省布局了12处百亩以上核心示范基地，实现示范区增产5%以上。
7: 经济作物产业技术体系将持续发挥强粮纽带作用，凝聚全省经济作物的科研力量，推动两种粮法配套示范推广，助力吉林粮食稳产增产。
8: 我们研发的这个高粱谷子绿豆等杂粮杂豆新品种的种植区域，包括吉林省黑龙江和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其中我们的高粱的品种的种植面积占吉林省的80%以上。
5: 近年来，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潜心种质资源挖掘、品种改良创新、优良品种示范推广，成功培育出吉杂159优质高粱、吉绿17优质绿豆、吉杂谷8号优质谷子等一系列优良新品种，让吉林黑土地不仅能种出高产粮，也能种出优质粮、特色粮、效益粮。
9: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由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截至目前，赛事场馆升级改造与城市配套保障工作正按节点推进。请听报道。
4: 本届大冬会共设12个大项、93个小项，长春主赛区承担全部冰上项目及越野滑雪、滑雪定向、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项目，吉林市分赛区承办高山滑雪、滑雪登山、冬季2项、单板滑雪及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大跳台、U 型场地等项目。国际大体联秘书长、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雷蒙德：
10: 我本人看到长春大冬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准备得这么好、这么完善， 这么充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和许多代表团团长聊过，他们同样印象深刻，都很期待在明年一月份来到长春。
4: 本届赛事场馆建设坚持节俭办赛，全部依托现有场地提质改造。目前长春五环体育馆改造完成90%，

0: 9月30号前将完成全部赛事功能改造，承担开幕式及短道速滑、花样滑冰任务。长春市滑冰馆改造完成 93%， 赛后可承办冰壶赛事。吉林省速滑馆改造完成 92%， 主副冰场制冰系统已完工。长春市净月潭莲花山雪场已完成场地优化，吉林市松花湖北大湖雪场正按竞赛标准推进赛道及配套设施改造。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副总经理张鹏浩：
1: 我们加快了投资节奏，将完成剩余21万平米的雪道、一条缆车、五条魔毯以及综合服务大厅的施工建设。
0: 国际大体联首席体育官深圳：
2: 看到长春的变化是非常的巨大，不仅仅是城市面貌的变化，基础设施的提升，包括交通啊，包括酒店啊等等，这些包括这个软实力的提升，都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长春目前的冰雪文化的实力，可以有能力举办像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同级别的一样的这个世界大赛。
0: 硬件升级的同时，长吉两地代表团驻地、抵离接待、交通、医疗、媒体运行等服务方案持续细化，赛时指挥、志愿服务、入境通关等预案也在加紧打磨。国际大体联主席雷诺艾德：
3: 2027长春大冬会筹备组织情况很好，从中国的顶层一直到城市的每个市民以及志愿者，都对长春大冬会投入了他们的热情，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切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4: 9月17号，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正式启程。发车仪式在吉林吉安与新疆阿勒泰同步举行，两地以国331为纽带，开启一场跨越山河的文旅交流与援疆协作之旅。请听吉祥新闻记者张旭岩、王维从吉林和新疆两地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吉安市的滨江休闲广场，那参加此次活动的30辆车已经整齐列阵，那近100名车友呢也已经整装待发。
6: 吉林省大运通旅行社总经理董洪阳：
7: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嘛，把整个这条沿线的那个自然风光，包括人文文化啊，包括那个乡村村落都走一遍，那对于我们以后在整个研发产品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实践意义。
6: 吉林省自驾游与房车露营分会副会长贾百兴：
8: 通过车友交流、媒体传播，可以打通吉林和新疆两地文旅的沟通渠道，推动客源互送、经验互学。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旅游推广与对外交流处副处长热兹万古利·卡哈尔曼：
9: 我们特别期待能够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加强跨省联动，共同擦亮 G331 自驾旅游 IP， 促进吉林新疆两地文旅的高质量发展。
6: 上午11时，随着一声鸣笛，车队缓缓驶出广场，沿国331吉林段一路向东。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长约1314公里，串联起长白山、鸭绿江、图们江、义山两江的自然人文风貌。车队将途经鸭绿江国门景区、长白山华美圣地、长白山北景区、中国朝鲜族民族园、房川村、龙虎阁等站点，最终抵达珲春渤海古镇。沿线将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朝鲜族非遗体验、边境日出观礼等一站一主题活动，让车友在行进中触摸吉林延边发展的脉动。吉祥新闻记者王维：
10: 这里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500里风情广场，目前呢我们的车队已经集结完毕，稍后车队将与吉林同步启程，开启一段双向奔赴的自驾之旅。
6: 新疆文旅投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宣传营销中心负责人严鑫：
11: 促进了两地双向的交流和发展。这次的行程呢，我们是从阿勒泰市出发，穿过咱们的可可托海到清河县，再到咱们的木垒县，穿过咱们美丽的这个巴里坤草原，到达咱们的胡杨林，最后从哈密市返程结束。
6: 本次活动共有文旅推介官、网络达人、新疆与吉林媒体记者、演员等70余人参加，由24辆车组成自驾车队。活动期间，车队将沿着国331一路向东，沿途开展游客互动、文旅快闪、新疆特色文艺节目演出等形式多样的文旅推介活动。青年演员、京剧梅派青衣、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文旅推介官阿依奇热阿布利兹。

0: 又让全国的朋友乃至全世界的朋友能感受到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看到我们吉林的美，新疆的美。
1: 新疆文化和旅游学校学生部主任童玲：
2: 国331这条最美边境公路风景壮美，我们将跟随自驾车队在各个点位用演绎展现当地独有的民俗风情。
3: 连日来，黄金博物馆展陈工作有序推进中。这座坐落于国334文旅廊道之上的全省文旅新地标将于9月19号开馆，迎接八方游客。请听报道。
4: 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系统梳理从古至今黄金勘探、开采、冶炼、加工的完整脉络。馆内收藏珍贵实物、绝版史料和老工业遗存，完整还原古代民间采金、近代矿山崛起、现代黄金冶炼的发展历程，填补省内黄金主题沉浸式文博展示的空白，是集史料收藏、文化展示、文脉传承于一体的专业性、标志性特色展馆。游客可近距离感受黄金工业文化魅力，实现传统文博展示与现代文旅体验深度融合。
5: 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意在传承红色基因，展现黄金文化，弘扬民族精神。馆内设有历史篇和红色篇等四大基本陈列，以及吉林章和互动章等四大专题陈列。通过室内展陈、历史史料以及矿洞体验，给予游客一个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地域性的观展感受。
4: 百年黄金工业发展史是一部艰苦奋斗、实业报国的奋斗史。场馆深度挖掘矿山红色基因与奋斗精神，将工业遗产、红色文化、工匠精神有机融合，成为党性教育、青少年科普的重要平台，让黄金文化既有亮眼的金色颜值，更有厚重的文化底蕴与精神价值。
6: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金风送爽，吉林迎来最美秋天。今年9月至10月，省文旅厅推出金色吉林秋季文旅系列活动。9月19号，黄金博物馆将在桦甸夹皮沟开馆，白桦之约桦甸白桦节同步启幕。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双向奔赴，串联图们江、鸭绿江，一路五花山色。七大类金秋自驾新品线路发布，长白山等29家 A 级景区联动优惠。中秋国庆双节，全省近200项文旅活动、18项文旅新品等你体验。金色吉林，秋色正好，诚邀全国游客共赴这场金色之约。
3: 吉祥新闻消息，9月17号，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前夕，第13届吉林省农民文化季主场活动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乌兰花村举行。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文艺工作者、乡土文化能人轮番登台，歌曲、民族舞蹈、民乐合奏、特色曲艺轮番上演。整场演出荟萃汉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多民族特色文艺元素，生动诠释了各民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庆丰收的浓厚氛围。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歌伴舞在希望的田野上，舞蹈圣舞草原、红太阳照边疆，歌曲美好新时代等节目接续上演，生动展现了吉林大地五谷丰登、民族团结和睦、新时代广大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还开展了送民生读本、送农业科技图书、送书法作品活动，满足了广大农民的多元文化需求。据了解，本届农民文化季活动一直持续到10月下旬，省市县三级联动，将组织开展文艺演出、展览展示、广场舞大赛等600余场文化活动，不断满足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日前，吉林省2026年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在长春启动，活动紧扣提升消费品质、消费维权年主题，以吉林特色伴手礼激活品质消费供给。下一步，省消协将不断创新完善消费维权与消费引导方式，更好满足消费者品质消费的需求。9月17号，吉林省公安厅、长春市公安局、长春新区管委会联合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法治日活动。活动现场，长春北湖未来科学城公安网警筑起服务站同步启动。 该服务站可为长鑫创股产业园内392家数字科创、人工智能等企业提供网络安全服务，实现企业不出园就近办事。宣传周期间，全省公安网安部门将通过展板展示、资料发放、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普及网络安全法律知识。
7: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李月，监制刘小磊。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王老伯突发疾病去世，因三个子女均声明放弃继承，王老伯的债权人老张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面对无人继承、无人管理的遗产，该由谁来担任管理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9: 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民法典第1145条，继承开始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法典第1146条，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遗产指定管理人是利害关系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异议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本案中，老张与王老伯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王老伯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相对比较了解辖区内公民的家庭关系、财产状况，有能力担任遗产管理人，且权威性较高。而村委会是最贴近本村村民的一级组织，适宜担任本村村民的遗产管理人，故老张可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为王老伯的遗产管理人。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0: 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11: 8月12日，大唐科研总院东北院的员工谢东升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成为吉林省第218例、中华骨髓库第2362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用自己的爱心为陌生人续写了生命的篇章。谢东升和公益的缘分其实早在多年前就已经结下，多年来他一直坚持无偿献血，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就会定期走进献血屋，至今已献血163次，献血总量51800毫升，获得3次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这份荣誉不仅是对他多年坚持的肯定，更是他爱心路上的一枚印记。2020年，一次血战工作人员的日常宣传，让谢东升第一次了解了造血干细胞捐献。他得知，现在有很多血液病患者只能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才能获得生存希望，但很多人一直找不到配型相合的捐献者，只能在等待中消磨生命。听完介绍，谢东升当时就动了心，既然无偿献血能救人，加入中华骨髓库说不定以后还能救一个人的命，为什么不做呢？就这样，他留下了造血干细胞血样，正式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了一名捐献志愿者。今年夏天，谢东升接到了吉林分库的电话，通知他和一位血液病患者配型初步相合。接到电话的谢东升没有丝毫犹豫，一口答应了下来。 接下来的高分辨检测体检他全程积极配合，在准备捐献的过程中，谢东升也得到了家人和单位的全力支持。在我们身边还有成千上万的血液病患者在等待配型相合的造血干细胞，一次加入就可能给一个家庭带来生的希望。谢东升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救人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只要愿意伸出手，普通人也能成为别人的生命灯塔。在这里我们呼吁更多身体健康的朋友能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打消顾虑，加入中华骨髓库，像谢东升一样，用一次平凡的善举点亮一个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4: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2: 新闻有态度。
13: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0: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9到10度，其他大部分地区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最近有网友在网上啊发了一个帖子，说9月14号啊，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雷军啊，在上海大富贵吃早餐的时候被网友碰到了。那么店员回应啊，说他们一行四个人一共点了129块钱的菜品，啊，都是非常有上海特色的。当天晚上，雷军发布视频称啊，上海的早餐非常的丰盛，但是对于咸豆浆，他直言说：“哎呦，这个咸豆浆真的不行啊，真的是不习惯。”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下啊，您爱吃甜豆浆还是咸豆浆呢？就是不光是这个，你比如说粽子，是蘸糖吃啊，还是蘸酱油吃啊？同样还有很多食物啊，我们也可以回想一下，在您的记忆里面，同样的食物，南北方有着明显不一样吃法的，还有什么能记得起来的呢？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还是一个灵魂的拷问啊，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好多好多的问题。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那所以说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好了，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大家关注的热点新闻。9月15号凌晨，南方医科大学广州白云校区有一名学生坠亡，引发了社会的关注。期间网上流传着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比如说学生坠亡原因与导师不愿意批假有关系，还有网传言论称导师压榨打压该学生等等。但是随后记者的探访证实这些均为谣言。聊天记录显示，学生父亲遭遇车祸之后，老师不仅相当关心这位学生，全程贴心叮嘱，还先后转了2000元以及20000元给其应急。当事人家属也表示，希望网络不要再造谣，伤害我们家属和王老师。这些谣言啊，也迎合了常见的小作文偏好，精准地抓住了公众对于导师压榨学生、师生权利不对等等一些可能引发冲突的情绪点，再填入不批假、父亲母亲进 ICU 等一些非常冲击力的这样的细节，拼凑出一个足以激起愤怒的故事。可以想象啊，南方医科大学的那位老师，如果不是存有聊天记录的话，平时更加习惯电话沟通，那么他又该如何证明自己呢？他要承受多大的不白之冤呢？其实类似结构的谣言啊，并不少见。比如说去年10月，有一名网红身穿外卖骑手的工服，哭诉说后悔没有好好读书啊，凌晨4点还要起来送外卖啊，每天跑10几个小时外卖等等一些悲惨的经历啊，描述自己啊，哭诉自己打造这个特别悲惨的人设。这个事儿也引发了当时很多人的关注，结果后来被证明这个就是摆拍的。那么这类事件虽然表现不同，但是内在的逻辑却是有共同之处，都是从现实中寻找灵感，然后再顺着公众已有的认知和情绪来编织故事。对于这些问题，平台对此啊应该及时甄别，对热度较高但是信源不明或者尚待核实的信息及时做出风险提示，降低推荐和推送的权重，避免未经证实的小作文借助算法推荐迅速扩散。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不妨按图索骥，及时进行辟谣，敦促平台处理虚假信息，并对造谣者做出相应的处理。对于公众来说啊，我们大家自己应该怎么做呢？没有必要对那些符合想象的故事，去特别的共情啊，一定要多一份警惕。越是让人一眼愤怒，让人产生啊果然如此之感的信息，越是不妨先问一句：这信息的源头在哪里呢？有没有证据呢？会不会是编造的呢？会不会是摆拍的呢？少一点先入为主啊，多一点等待和求证。还是那句话，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啊，既是对事实的负责，也是避免无辜者被卷入舆论的风暴，情绪被流量收割的必要的克制。

就猜到了啊，大家一定是非常关注，不是社会热点，是关注身边那位啊。你看，时钟你说了，可敬去哪旮了啊？他去八仙岛了。不是，那不叫八仙岛，那叫蓬莱阁。蓬莱阁那边叫长岛，反正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哈。其实他就在听节目呢。哎，说到这豆浆，你看郭富明向大哥说了，说豆浆那当然是甜的呀，喝咸的那你真是咸的呀，你就真是咱们平常说那句话，你说你咸的呀你。就是北京的豆汁儿吧，说抿了一口让我记忆一辈子，令人怀疑人生，这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吧。哎，真是豆汁儿我也尝过，我喝了那一口之后，这后面半个月几乎没好好吃过饭，就冲脑门那个味儿啊。什么味道啊，咱们东北人可能对，如果是家住平房，就是尤其是养猪的这样的，用剩饭剩菜养猪的，有一个大缸，我小时候有这样的装置，就是家里的剩饭剩菜都往那大缸里倒，那叫泔水缸，然后差不多的时候就给猪吃，那个泔水味儿就是那样的豆浆味儿。当然我在北京跟北京的朋友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人家说我抨击他。也关心说早上好啊，可敬休假了，我们也一样陪伴你，别孤独，非常感动，非常感动啊！可敬也在陪着，跨越时空来陪着我们。哎，你别说，果然有一个是我想象中的答案。这莫文说了，说只喜欢原味，啥也不加，豆浆嘛就得这么喝，然后又后缀一句，可敬老师今天没来啊，他喝豆浆去了，他在纠结喝甜的还是喝咸的，然后一直拿不定主意，然后说你先上节目，我把这豆浆喝完再去。

错，没错，大哥跟我的观点一样，豆汁儿就是该这味儿啊，上脑啊，冲脑仁儿啊。Selina， 今天这个话，我听你这个话比较顺耳啊啊，具体内容咱就不说了啊，等一会儿要不要截一下图？哎，黄金屋说，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啊啊，祝大家节日快乐，不辛苦。我其实如果不来的话，我心里才苦呢，不来我就觉得跟大家隔着很远，就是连不上了那种感觉。

好吧，再说一个让大家感觉颠覆三观的事儿啊，就是一个广告啊。你说一说这些年翻车的广告，大家是不是掰着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不够用了啊？好多的广告前赴后继的翻车。今年啊，就是最近又有一个广告，咱不说翻不翻车吧，确实在挑战我们的认知。三九胃泰有一个广告啊，大标题写着求你们中秋别团圆了，当然他这个你们打了个引号，但是这个

离朴素价值观的话来撩拨我们的情绪，然后又用隐藏在大家看不清楚的看不见的小地方的小字儿把大标题给圆回来啊，显示我说的是这样的正向的啊。其实这不就是惯用的这种免责手法吗？你说这样做啊，确实注意力有了，这逻辑也闭环了，但是我觉得只有咱们公众是被玩弄了。其实这已经不是三九胃泰第一次这么做，今年七夕这家企业的营销团队也曾出过类似这样的广告，说劝你们和平分手啊，看似在说情侣，但是又用同样用小字儿来说了一句，把伤胃的食物给分开吧。相似的套路一再上演，说明品牌方他们尝到了甜头，这是他们的流量武器，是他们的这个哎，就是用咱们东北话说得惯影儿了啊，没人拦他一下，没人给他当头一棒。那么当下啊，我们都知道各个行业确实越来越卷，企业叙事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由此就催生了五花八门的营销套路，越界玩梗啊，撩拨情绪啊，碰瓷儿流量不一而足。但是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尊重朴素的常识，不越界表达，不强行嫁接伦理议题，站在大众视角而非小圈子视角，才是企业正确的营销之道。你看我们每天也聊话题，但是我们觉得大家的价值观都非常正，三观非常正，像这样的东西拿到我们面前，我觉得如果我之前吃他的药觉得他的胃药还不错，那么你这个广告放到我面前，我从此对这个企业，对这个药品，对这个产品就产生了强烈的生理性排斥，就是一看他我就讨厌，就恶心。

莫文说的对，标题党啊，就明显他就是标题党，对吧？后面有一个非常小的小字儿。大哥又给总结了一句，说孤独寂寞冷。什么叫孤独寂寞冷啊？答案来了，此时此刻小东你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哦耶，我怎么感觉后面还应该有几个字儿，什么寂寞冷沙洲啊，孤独寂寞冷沙洲，对，孤独寂寞，然后可敬在喝豆浆，喝完豆浆还要喝砂锅粥，组合起来就是孤独寂寞冷沙洲。

好吧，再跟大家说说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现在啊，有很多城市在逐步放宽落户的政策，比如说在深圳，既可以按照社保积分排队入户，也可以按照人才引进直接核准入户。然而有一些不法分子却盯上了这些好政策，打起了歪主意。前不久，深圳警方打掉了一个以代办职称落户入学为幌子的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51名，涉案金额超过了1000万元。警方提醒大家啊，资质评审、政务落户依规办理是唯一的途径，投机捷径皆是陷阱，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还有啊，也是警示大家，最近这个浙江宁波的12岁小女孩小文啊，遭遇了连环骗局。据了解，小文在某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捐款的帖子，称只要捐款就可以返现。完成捐款之后，客服却以未成年人不能捐款，需要办理退款为由，要求小文使用家长的手机扫码，并且威胁如果不配合操作，账户将被冻结，还会受到处罚。小文先后两次扫码，却并没有收到退款，反而支付了2笔款项，一共是16598元。警方追踪发现，相关金额随后流入一家电脑商城，购买了一些电子产品。警方联系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对订单申请未成年人退款，商家收到退回的货品之后呢

将款项返还给了受害人。这是一个小女孩啊，她的认知还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家长啊一定要及时去沟通啊，说我们平常要关注孩子的思维动向还有她的生活习惯。对于这样的事情，家长应该作为一种常识跟她说，你不要害怕啊，就有什么情况告诉爸爸妈妈，不会责备你，也不会怪你，不会打骂你，啊，你有事儿千万不要瞒着，等事儿大了就不好解决了。

觉得下面这个新闻应该是说给我听的。话说49岁的张先生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凌晨1-2点还在刷手机的他，突然右手感觉无力，送到医院溶栓治疗之后，医生发现啊，这个张先生虽然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的时候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一些问题。医生介绍说，张先生患的是血管性痴呆。血管性痴呆，医学影像显示其这个白质病白质病变非常严重，这个脑萎缩程度与年龄极为不称。他只有49岁，但是你说他是一个80岁的脑子也是可以相信的。医生提醒啊，说这个脑血管疾病不是老年人的专属啊，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熬夜、酗酒都会增加血管损伤的风险。有跟我一样有着这样熬夜的，或者说经常不好好睡觉的这样的人啊，一定要警惕了。确实，我可以相当于现身说法吧，就是我的生活习惯确实不好，作息不够规律。这方面应该跟这个平台上各位老大哥老大姐学习啊。好吧，下面关注一下我们的健康。我们生活规律啊，养成好习惯，也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时常保养啊，维护。如果您总觉得腰酸腿疼，这个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哎，那很多人就说了，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啊？不对吧？其实没错，这是您压根儿就没有把这个钙啊给补到骨头里面。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这个维 D 维 K 软胶囊啊，这是3合1啊，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这个普通的钙片，每粒儿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添加了 D3 还有 K2， 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中秋国庆双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仅38，精准补钙立省110，只有咱们节目才有啊！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这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才想着吃。趁现在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这活动国庆假期就全都结束了啊，抓紧时间。还有一个好东西要跟大家推荐，那就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啊，开展了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订购就送您78元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您免费体验试用一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9-2166。中老年朋友经常眼睛疲劳、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了大雾一样，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一定要尽早干预治疗。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10几种珍贵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作用

更加直接，贴完之后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明显的清晰了。全国好多的听众，好多的用户都在用，大家尽管放心，早点改善眼睛问题，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订购，当场就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音质特别好的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颈肩腰背都能用，再给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四重大礼，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还是跟健康方面有关啊，说最近啊，这个广东深圳啊，有一位73岁的李先生做完小手术顺利的出院了啊，家人特别高兴啊，庆祝吧，也是为了补补身体，你不住院手术了是身体比较虚吗，炖了浓汤进补，但是没想到出院第二天老人突然高烧至40度，浑身酸痛啊，烦躁，躁动不安，意识也开始混乱，送到医院之后确诊为急性爆发性痛风，诱发全身这个无菌性炎症风暴，而罪魁祸首正是那碗浓浓的汤和补品。补大劲儿了也不是个事儿啊，补的方法不对也不行。那么医生提醒大家啊，这个长期痛风史啊，慢性肾病术后务必要警惕，大病恢复期应该清淡饮食，切忌短期内集中大量恶补。

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吃着没有负担的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这沙琪玛啊，松松软软的，咬一口满都是这个山药的清香，还有坚果的脆爽。饿了您来两块，既能垫肚子又不腻味啊！这个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遛弯啊，平时在家看电视啊，醇香解馋。晚上饿了您来上一块，方便又美味。如果孩子来了，给他当个小零食，那也是再合适不过了啊！买三盒送三盒，到手六盒，整整四斤八两，只要99块钱。这可是咱们节目专属的特惠，数量有限，只有50组。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其实本来时间不太够，但这个新闻一定要跟大家说啊，看着我想笑。说据大象新闻报道的消息说啊，这个浙江金华8888元一晚的猪颈房引发了热议。你没听错啊，这个猪颈房的猪就是二师兄那个猪。这个房间呢，它是紧挨着猪圈，住一晚还送一头价值6888元的两头乌啊。两头乌是一种猪啊，很有名的两头乌，就是脑袋和屁股都是黑的，中间是白的，有点像熊猫啊。这个猪颈房它是位于浙江金华市，这个有一个叫什么，反正是一个牧场里面啊。这个两头乌又叫熊猫猪啊，一头熊猫猪能出100多斤肉，价格是普通商品猪3到4倍，那算下来这个实际房费约是2000块钱，这账能这么算吗？所以有网友在下面跟了留言，非常热闹的聊说，这你什么叫猪颈房啊，它也不是什么这那的，那不就是卖猪的吗？卖猪的客户到这儿来了，安排你住，跟猪住隔壁，你可以看着哪个好，哪个活泛，哪个胖。好吧，我们再回顾一下啊，昨天下午1点啊，健康先行乡村振兴公益科普义诊走进了双阳社岭街道。这次活动呢，邀请了吉林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专家团队，还有吉林省人民医院消化科专家团队，长春骨伤医院骨科专家团队，还有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眼科专家团队，4家医疗机构